0: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喜欢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分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山村夜道我不想远，坡度路线不怕难，不想远，不怕难，翻山根。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0: 娟，
1: 他找我干啥呀？他是工小师，可我在练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儿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喂，你听多远吧，我喊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了云，曾经闲言一声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这是事偏偏他自然是如汉的，他要是滚回来了，对，这也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

0: 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我爱西贡，我火我自己。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

0: 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一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在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林携老伴儿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儿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说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都帮助啊

0: 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画一画、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啊，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聋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聋，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落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儿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所以这两天喝了苏心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 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可能会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怎么呢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不得，还要往通化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儿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2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 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
4: 嗯，

啊，要是开车的话呢，有3、4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2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舒心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说这一回简单了，一吃。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子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所以大伙儿呢都别着急，咱们8月12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哎，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呐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啊，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吧？如果说我不送这个舒心汤，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这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2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锅呀就没拿稳当啊，这个药汤呢不就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啊，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你说让我这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制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还得被呲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这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5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儿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龙骨这药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

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的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儿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儿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儿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完了之后还有小孩，你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跟人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哈，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颠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它喝下去，这就完事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吗，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我送你这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非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啊，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啥事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所以大伙儿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啊，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汤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深百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那个房地产商，
那么他那个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不？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肝淤堵不通了啊，所以这个水呀、啊、它就没地儿去了，慢慢呢就开始全身浮肿。我就给他加点这个舒心汤给他喝，几个月这个水呀、啊、就下去了，浮水也没了，病情呢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吗？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子啊，给他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对不对？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是药厂啊，陪你在这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的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善事儿。这事儿呢我就当善事去做了，药厂我去谈收购。但是舒心汤这个药啊你不能隐瞒，我说这你放心。他说知识产权费用呢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啊，你只要说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三点，我就分文不要。就这样，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这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三甲医院。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啊是1天2次，舒心汤呢却是1天3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但舒心颗粒这一盒呢是45袋，同样是一袋药。你看别的药一袋里边啊是3颗啊6颗啊，最多不给你超过9颗，但是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药量多，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的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医院是749块钱一盒，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儿，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啊、我是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呗，这一晃都10多年没见着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1天2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一商量，
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

0: 庙叫苏新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舒心颗粒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舒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 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

0: 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真儿。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这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嘛，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说大夫啊，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聋闭，就撒尿点滴而出叫聋，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呀、往直白了讲就是啥呀？淤堵嘛，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呐，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落大病，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儿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嘛，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重要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 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

0: 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你好，我的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
2: 嗯，
3: 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虫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
2: 啊。
3: 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
2: 嗯，
3: 我给她配呢又不方便出门，配药啊，再加上熬药，一忙就是一天。
2: 是，
3: 我一边我还在照顾她，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
2: 不
3: 上哎。
2: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3: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2: 嗯，
3: 我
2: 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3: 哎呦，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
2: 哦，
3: 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他人不行了。
2: 嗯，
3: 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
2: 哎呦，
3: 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差不多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
2: 嗯，
3: 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
2: 嗯，
3: 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
2: 嗯，
3: 左手能简单。

0: 抓一下，就说是，哎呀，但是没得力呀、啊，还冰凉冰凉的，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都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我老婆的话净吃那些干的啊，像稀饭啊、汤啊，他不敢喝。喝水都是用吸管，就这种主意啊，他还是老是会咳嗽。咳起来的话，憋得满脸通红啊，上不来气。
1: 对，
0: 哎呀，
1: 这个吞咽这个还是不行，就呛咳。说话咋样啊？说话清楚不？
0: 哎呀，讲话的话也还是不太清楚，就说是勉强能听得懂。但是自从老根落下来这后遗症啊，老婆整天心情就，哎呀，郁闷得很啊。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师，教书教了半辈子，到老了，哎呀，他老说是一点尊严没得呢。哎，不过换哪个都会上火的。
1: 那可不嘛，你说原来好好的一人，轻手利脚的，完了还是老师教书育人的，突然之间得病之后就啥都干不了了。你想想，
0: 对啊，
1: 这个反差是多大呀！
0: 后来睡觉也睡不着了，
1: 嗯，
0: 一晚上能睡两三个小时算是好的。
1: 哎，
0: 整个人看了一点精神状态都没得呀！我看他这种的，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他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有热乎气那种了。我老婆现在用舒心汤不是一个星期了吗？在后来一个星期就发现她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慢慢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现在睡四五个小时没得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1: 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啊，你不能着急啊。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他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呀、引激酶呀，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他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0: 对呀、他那个时间太长了呀。
1: 对，老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就是他这个脑的，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就是脑室，它去支持我们右侧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呐、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啊。
0: 是。
1: 所以它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啊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它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当然
0: 对
1: 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他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他有前兆有前兆呢，但是他没注意就没当回事。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迷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他有一定的前兆反应，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这个
0: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1: 对呗，脑血管啊它原来是瘀，你比

0: 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他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张、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儿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瘀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他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
1: 是。
0: 现在家里老嫂子血压呀、血脂控制的咋样？
1: 这些控制的基本上行，但是他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这老是往厕所跑。一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因为他上厕所坐下来呀、起来呀，我要得扶他、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舒心汤这段时间我发现那个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0: 有改善。
1: 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是2-3个小时一次厕所、也没得那么着急了，也憋得一下子了嘛。哎呀，大刘老师，因为我老婆写了才用舒心汤，不是半个月多的吗？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想跟他继续用。
0: 行，
1: 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0: 行、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逐渐逐渐能够得到改善、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啊，看看能不能在8月12号，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1: 哎呀，你要能争取成药的话，那简单方便了，不说药材呢，一定比我自己买的好得多啊。
0: 那肯定
1: 啊，
0: 而且呢，剂量还大呢，每一袋能达到14克的这种剂量。
1: 是，
0: 大家本身这个病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8月12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咱这现成的舒心颗粒啊。
1: 谢谢你啊，大丁老师啊。
0: 客气了，再等几天啊。
1: 等你好消息。
0: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1: 是啊，哎呀，
0: 行，
1: 谢谢，
0: 慢慢来吧。哎，好，再见了，大哥。
1: 那就只有大丁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

0: 嗯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6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0至6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是不是谁家养鸡不贵，出生不能分人地，不会做到那疼你。

Squawk!

如秋，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虎为娘有请
1: 子女，有请亲表兄。
0: 我看侄儿哪里？
2: 我
0: 看侄儿哪
2: 里？你是姑母？
0: 你就是山东好汉秦叔宝？
2: 哎呀，不敢呐！
0: 宝剑啊！
2: 姑母，你亲自出营折杀侄儿了啊！
0: 侄儿初次到来，哪有不应之理啊？快快请啊，请啊！

人家正叫我疼。

个将军大败仗呀，我这个朝廷呀。

0: 哎哇！
1: 石达那如同下山对阵，叫人家千刀难应，重斩四十，放回三寨。二哥八弟下山对阵，嘿嘿，外甥大灯笼照旧。又将他俩千刀难应，人家把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才将他俩放回来呀。人家点名要咱老伯父下山对阵，我看呀，这准是咱罗老伯父，一点也不错。三哥，你说这咋办呀？这，
0: 哦，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啊！
1: 我这长生将军就大败仗了，还喜什么的喜呀？
0: 大王，像那花枪乃是将门的绝技，况他的儿孙是勇猛非常，大王何不趁此良机命罗百富下的山去，将他们举家迎上山寨，一来是他们骨肉团聚，二来山寨之上又多了几员战将，有朝一日灭去杨林，解除民困，岂不是两全其美？
1: 这倒是个好事啊。不过老伯父在几天言道，他说这是杨凌诈降之计，他若不去这如何是好啊？这
0: 他要再说是杨凌的诈降之计，你就该命他下山对阵呐。
1: 那他若不去呢？
0: 他要再说不去，你就该将他推出战场。
1: 你走吧你。哎呀呀呀，山上我有多少将官了，你先将老伯父推出斩首，却不顺兵折将吗？我看呀，你也不是我的军师，你成了我的坑师了。你
0: 大王，你那里传令要杀我，这里将情，这乃是激将之法呀。
1: 哦，好好好，对，这乃是激将之法。三哥，那你可别忘记将情啊，你要是忘记将情，可把老头给坑死了。老头天亮，带我一领

0: 你罗王爷陪挂正旗，前请一人士。
1: 是，
0: 快打。
1: 大王有令，老王爷陪挂正旗，前请一人士。

0: 大王还我为了何事啊？
1: 何事？有事！你给我戳了这么大个窟窿，你不知道吗？官推物使人了，
0: 这话从何说起？
1: 我说，山下来的固然是那罗老本母，你赶快带领山寨众家弟兄下到山去，将老本母迎上山寨哟。
0: 要我迎接哪个呀？
1: 你的前方妻子，我的老本母。啊！
0: 老夫以前也曾对你讲过，此乃是杨林的诈降之计，你可摸上了那人的圈套啊！
1: 好，既是杨林诈降之计，逮捕一领，命你下山独当一战。这是军令。
0: 老夫偌大的年纪，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这对垒这是么？你还是领差别人去吧。
1: 老白夫，怎么了？哎，你年满了？胡须白了？脸皮哭出了是吧？哎呀，那山羊羔一生下来就白虎，那爪子一落地啊，就哭出脸。你不去，你不去好，老子去了，将你老白虎腿给斩了。
2: 慢住，大王。老百夫不遵军令，立当问斩。只要他肯下山对阵，你还是饶恕才是啊。
1: 好，任情尊下，没你的

0: 去歇歇去吧。
1: 好，多谢大王。哎，
2: 老白佛请令。
3: 啊，
2: 待孤一令命你下山交锋，不待有武。
3: 哎呀，切住，大王执意逼我下山对阵，我岂是僵尸的对手？
4: 有我了，
3: 不免我下得身去，虚晃一枪，摆回山寨，叫他领差别人，也就是了。骡子们，
4: 与老王爷拉马，
2: 拉马，拉赫马，你拉马，你年纪不小，还怪话的啊！我说你要是打回胜仗，倒还罢了；倘若拒回败仗，我非杀你不可！

了东行人，给我杀了！

0: 你可是罗伊？
1: 我正是罗伊。
0: 你可认得我？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
1: 哼哼哼哼。

侄儿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侄儿，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侄儿不侄儿。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

0: 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一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改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连携老伴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 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啊，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聋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聋，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呀、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啊、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心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啊、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 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可能会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怎么呢？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不得，还要往通化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儿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2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那要是开车的话呢，有3-4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2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舒心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 说这一回简单了，一湿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的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所以大伙呢都别着急，咱们8月12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哎，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呢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啊，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吧？如果说我不送这个舒心汤，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这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2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锅呀就没拿稳当啊，这个药汤呢不就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啊，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你说让我这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制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啊、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嗯，还得被吃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的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啊，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五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龙骨这药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啊，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得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儿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嗯，完了之后还有小孩， 你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跟人

0: 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哈。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掂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啊、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啊、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它喝下去，这就完事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吗，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我送你这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费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儿。啊，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啥事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所以大伙儿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啊、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啊，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汤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森柏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那个房地产商，那么他那个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不，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肝淤堵不通了啊，所以这个水呀、啊、它就没地儿去了，慢慢呢就开始全身浮肿。我就给他加点这个舒心汤给他喝，几个月这个水呀、啊、就下去了，浮水也没了，病情呢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吗，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子啊给它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对不对？ 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是药厂啊，陪你在这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的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善事儿，这事儿呢我就当善事儿去做了，药厂我去谈收购。但是舒心汤这个药啊，你不能隐瞒。我说这你放心。他说知识产权费用呢，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啊，你只要说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三点，我就分文不要。就这样，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这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三甲医院。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啊是一天两次，舒心汤呢却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但舒心颗粒这一盒呢是45袋，同样是一袋药，你看别的药一袋里边啊是3颗啊6颗啊，最多不给你超过9颗，但是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药量多，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的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医院是749块钱一盒。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儿，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说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你来呗，这一晃都10多年没见着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一天两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一商量，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到长春了，啊，准备一会儿就走去通化那个药厂。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辛苦了。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这几天呢，这个大伙有时间呢，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我说了争取吧，咱们8月12号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2: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

0: 2766
1: 400-676-2766。
2: 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说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 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

0: 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脓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脓，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儿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 也是一位两鬓斑

0: 来，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哎，你好，我那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虫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我给她配呢又不方便出门，配药啊，再加上熬药，一忙就是一天。
1: 是。
3: 我一边我还在照顾她，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不上哎。
1: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3: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1: 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3: 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他人不行了。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差不多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左手能简单抓一下，有的时候，哎呀，但是没得力呀，你还冰凉冰凉的，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都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我老婆的话，尽吃那些干的啊，像稀饭啊、汤啊，他不敢喝。喝水都是用吸管，就这种主意啊，他还是老是会咳嗽。咳起来的话，憋得满脸通红啊，上不来气。
1: 对，
3: 哎呀，
1: 这个吞咽这个还是不行，就呛咳。说话咋样啊？说话清楚不？
3: 讲话的话也还是不太清楚，就是勉强能听得懂。但是自从脑梗落下来这后遗症啊，老婆整天心情就，哎呀，郁闷得很啊。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师，教书教了半辈子，到老了，哎呀，他老说是一点尊严没得呢。哎，不管哪个都会上火的。
1: 那可不嘛，
4: 你说原来好好的一人，轻手利脚的，完了还是老师教书育人的，突然之间得病之后就啥都干不了了。你想想，
3: 对啊，
4: 这个反差是多大呀？
3: 后来睡觉也睡不着了，
4: 嗯，
3: 一晚上那睡两三个小时算是好的。
4: 哎，
3: 整个人看了一点精神状态都没得呀，我看成这种的，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他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4: 对，对。
3: 然后我就给他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又热乎起那种了。我老婆现在用舒心汤不是一个星期了吗？在后来一个星期就发现她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慢慢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现在睡15个小时没得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4: 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啊，你不能着急啊。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他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啊、引激酶呀 啊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他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3: 对呀，他那个时间太差了呀。
4: 对，老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其实他这个脑的，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就是脑室，它去支持我们右侧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呐、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啊。
3: 是。
4: 所以它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啊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它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当然
3: 对
4: 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他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他有前兆有前兆呢，但是他没注意就没当回事。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迷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他有一定的前兆反应，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这个
3: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4: 对呗，脑血管啊它原来是淤，你比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它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张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淤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啊、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
3: 是。
4: 现在家里老嫂的血压呀、血脂控制的咋样？
3: 这些控制的基本上行，但是他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老是往厕所跑，一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 因为他上厕所左下来呀、
4: 啊、
3: 起来呀、啊
4: 嗯、
3: 我要得扶他、
4: 嗯、
3: 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
4: 嗯、
3: 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书信他这段时间我发现那个、
4: 嗯、
3: 哎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4: 有改善
3: 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是两三个小时一次厕所、
4: 嗯、
3: 也没得那么着急了，也憋得一下子了嘛、
4: 嗯、
3: 哎呀大刘老师，因为我老婆写了才用书信他不是半个月多的吗、
4: 嗯
3: 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想跟他继续用、
4: 嗯、行，
3: 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4: 行、
3: 啊、
4: 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
3: 嗯、
4: 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啊，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逐渐逐渐能够得到改善。
3: 对对对、
4: 啊、所以说呢、嗯、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啊，看看能不能在八月十二号、哦、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3: 哎呀你要能争取成药的话那简单方便了，不是药材呢一定比我自己买的好得多啊。
4: 那肯定 啊，
3: 啊，
4: 而且呢剂量还大呢，每一袋能达到14克的这种剂量，
3: 是是是，大家
4: 本身这个病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8月12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用上咱这现成的舒心颗粒
3: 啊！谢谢你啊，打听老师啊，
4: 客气了，客气了，再等几天啊，
3: 等你好消息，等你好消息。
4: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3: 是啊，哎呀，
4: 行，
3: 谢谢，
4: 慢慢来吧。
3: 谢谢，
4: 哎，好，再见了，
3: 哎、
4: 大哥。
3: 那就只有打听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 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时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9: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捣乱，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

0: 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为了大年的婚姻事儿，老夫暗暗我打算盘，李天宝你贫穷了，怎与我你配姻缘呐？啊哎呀啊啊！不中，不中！哎，眼看就是好期到，我很着急，就说俺大妮儿让黄泉，我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哎，有钱咱就把亲成，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婚姻这事儿无纠缠，我给俺那大妮儿临配难，心中早就有主见，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又是又装天呐，那哎呀啊啊，我叫上来是马上去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呀富贵呀享不完，到那时我好想。

怪不得千呼万唤醒不归，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唱我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过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他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里放他走，他愿跟谁就跟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一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改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林携老伴儿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儿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2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这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啊，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

0: 点叫什么呢？叫龙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呀、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呐，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落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 全凭自身的努力

0: 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可能会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怎么呢？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不得，还要往通化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儿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两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啊，要是开车的话呢，有3-4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2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舒心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所以这一回简单了，一湿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子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所以大伙儿呢都别着急，咱们8月12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哎，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呢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啊，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吧？如果说我不送这个舒心汤， 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这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两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锅呀就没拿稳当，这个药汤呢不就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啊，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你说让我这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制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啊、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嗯，还得被呲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的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啊，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五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啊、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龙骨这药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啊，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的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儿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嗯，完了之后还有小孩，你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跟人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哈、啊、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颠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啊、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啊、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他喝下去这就完事儿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吗，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 我送你这成药书。

0: 新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非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儿，啊，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啥事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儿，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所以大伙儿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啊，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汤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深百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那个房地产商，那么他那个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不，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肝淤堵不通了啊，所以这个水呀、啊、它就没地儿去了，慢慢呢就开始全身浮肿。我就给他加点这个舒心汤给他喝，几个月这个水呀、啊、就下去了，浮水也没了，病情呢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吗，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子啊，给他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儿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对不对，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是药厂啊，陪你在这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地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善事儿。这事儿呢，我就当善事去做了。药厂我去谈收购，但是舒心汤这个药啊你不能隐瞒， 我说这你放心。他说知识产权费用呢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啊，你只要说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三点，我就分文不要。就这样，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这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三甲医院，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啊是一天两次，舒心汤呢却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但舒心颗粒这一盒呢是45袋，同样是一袋药，你看别的药一袋里边啊是3颗啊6颗啊，最多不给你超过9颗，但是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药量多，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的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医院是749块钱一盒，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儿，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说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呗，这一晃都10多年没见着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1天2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一商量，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到长春了啊，准备一会儿就走去通化那个药厂。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辛苦了，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这几天呢这个大伙有时间呢，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我说了争取吧，咱们8月12号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2: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舒心颗粒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

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啊，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龙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

0: 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重要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 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你好，我的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
0: 嗯。
4: 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一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虫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
0: 嗯。
4: 我给她配呢，又不方便出门。配药啊，再加上熬药，一忙就是一天。
0: 是，
4: 我一边我还在照顾他，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不上啊。
0: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4: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0: 嗯，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4: 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
0: 哦。
4: 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他人不行了。
0: 嗯。
4: 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差不多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
0: 嗯，
4: 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左手能简单抓一下，有的时候，哎呀，但是没得力呀，然后还冰凉冰凉的，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都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我老婆的话净吃那些干的啊，像稀饭啊、汤啊，他不敢喝。喝水都是用吸管，就这种主意啊，他还是老是会咳嗽。咳起来的话，憋得满脸通红啊，上不来气。
0: 对，
4: 哎呀，
0: 这个、
4: 自从
0: 吞咽这个还是不行，就呛咳。说话咋样啊？说话清楚不？
4: 哎呀，讲话的话也还是不太清楚，就是勉强能听得懂。但是自从脑梗落下来，这后遗症啊，老婆整天心情就，哎呀，郁闷得很啊。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师，教书教了半辈子，到老了，哎呀，他老说是一点尊严没得呢。哎，不过换哪个都会上火的。
0: 那可不嘛。你说原来好好的一人，轻手利脚的，完了还是老师教书育人的，突然之间得病之后就啥都干不了了。你想想，这个反差是多大呀？
4: 后来睡觉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那睡2-3个小时算是好的。
0: 哎，
4: 整个人看了一点精神状态都没得呀。我看他这种的，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汤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0: 对，对。
4: 然后我就给她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有热乎气那种了。我老婆现在有舒心汤不是一个星期了吗？对，后来一个星期就发现她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妈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现在睡15个小时没得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0: 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 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

0: 啊，你不能着急啊。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它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啊、引激酶啊，啊，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它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1: 对呀、啊，他那个时间太差了呀。
0: 对，老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就是他这个脑的，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
1: 嗯、
0: 啊，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啊，就是脑室，它去支持我们右侧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呐、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啊，
1: 是，
0: 所以他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啊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啊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他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当然，
1: 对，
0: 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
1: 嗯。
0: 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它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它有前兆、
1: 嗯、
0: 啊，有前兆呢，但是它没注意，就没当回事儿。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啊，迷糊，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他有一定的前兆反应，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这个
1: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0: 对呗，脑血管啊，它原来是瘀，你比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它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张、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儿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瘀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
1: 嗯、
0: 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
1: 是。
0: 现在家里老嫂子血压呀血脂控制的咋样？
1: 这些控制的基本上行、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啊、这老是往厕所跑，一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因为他上厕所坐下来呀、起来呀，我要得扶他、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舒心汤这段时间，我发现他那个，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0: 有改善，
1: 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是2-3个小时一次厕所，也没得那么着急了，也憋得一下子了嘛，哎呀，大刘老师，因为我老婆写了才用舒心汤，不是半个月多的吗？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不想跟他继续用。
0: 行，
1: 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0: 行、
1: 啊、
0: 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啊，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逐渐逐渐能够得到改善、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啊，看看能不能在8月12号，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1: 哎呀，你要能争取成药的话，那简单方便了不说，药材呢一定比我自己买的好得多啊。
0: 那肯定啊，而且呢剂量还大呢，每一袋能达到14克。

0: 这种剂量。
1: 是是是，大家
0: 本身这个病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8月12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用上咱这现成的舒心颗粒啊！
2: 谢谢你啊，打听老师啊！
0: 客气了，客气了，再等几天啊！
2: 等你好消息，等你好消息。
0: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2: 是啊，哎呀，
0: 行，慢慢来吧。哎，好，再见了，大哥。
2: 那南京只有打听老师再见啊！
3: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 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东去穿原绿，青山胜画廊，赏花观海景，诗那兴中藏。几句残诗道罢，引出胤禛侠义图的中部。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佟麟、佟海川呢，本来是想帮着老剑客金元寻找铁条，没想到眼看就要3月3亮标会了，高人呐、到处都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话一点都不假。咱们就拿前文书来说，这两个世外的高人比完掌法，比的是兵刃。最后佟海川心说，话让我碰上了，我就不能不管，赶紧把双月并到一起，咔往上一招架，把这两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蹦出去3丈多远，扑通栽倒，兵刃嘡啷啷全部落地。再看这俩老头非常的不乐意，佟海川此时把双月带到怀内，冲这俩人一抱拳，二位前辈请多多的担待，我是一心要救你们，给二位帮帮忙，你们二位千万别往心里去，晚辈在这儿给您二位施礼赔礼了。五爷，你是什么人？海川一笑，前辈，在下家住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士， 人送混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

临潼海川的便是。你看呢，人的名，树的影，佟林这一报名可了不起。再看把这两位都给说懵了，倒吸口冷气。乌鸦这位老头先站起身形，无言了了半天，你这是赫赫有名的佟仙客，我正要拜访你，没想到在此相见，请上受吾一拜。佟林想，人家是前辈，那么大的年纪，能让人家失礼吗？赶紧把他扶住。这南方人通报名姓，佟海川倒吸口冷气，哟，原来老人家是您呢，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一报名，人的名，树的影，岂不是折了我的阳寿？我不敢当了。乌鸦佟仙客，你可别这么说，咱们可是朋友啊，吾从广东来，你也知道，刚才我报了名了，江湖人称天灵侠，吾叫王凤。这广东来的南方人，乌鸦乌鸦的叫王凤，天灵侠是大清国朝这部书33路群侠之一。那个胖老头也站起身形，哈哈哈哈，佟侠客，我也佩服你呀，我江湖人送混号陆地飞仙楼瑞是也。陆地飞仙楼瑞也是33路群侠之一。佟林这耳朵都磨出茧子来，早就听说过这二人，没想到眼看3月3亮标会，真是英雄大聚会。海川也一乐，我说老前辈，原来是您二位，我还真就不知道，您二位这一报名，我心中是格外的高兴。那位说，这俩老头怎么回事？天灵侠王凤这个人呢，天生有点骄傲，性情也古怪，他从外表这打扮就已可以看出来。这老头是从广东来的，不为别的，此次为参加3月3亮标会。在路上就听说，现在满园的花朵属佟林最红，满园的花朵属佟林最香，佟林长佟林短，把个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心说如今出了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的名声都不如他大呀，我非得长长见识不可。他是抱着这种心情这才来至北京，露这么一小手，到了茶楼上显示功夫，正好无巧不成书，遇上了陆地飞仙楼瑞楼的侠。老头这人也不错，但也好斗，这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只为较量较量，以武会友，从施展能力到会掌法又会兵刃，结果让佟林在关键的时刻给解了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大家把事儿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佟林提，二位前辈，咱们到最大的饭庄云福楼，我给二位弄个单间儿，由我做东，请二位吃饭。乌鸦佟侠客，那太好了，咱们多亲亲多亲亲。这个时候再看旁边楼瑞也乐了，佟侠客，我也有此意，既然咱们相见恨晚，
咱们就在一起，该吃饭吃饭，该喝。

0: 酒喝酒，就这样，要了一桌上等的全羊宴。这三个人又吃又喝，最后佟林说话了：“两位前辈，但不知，我想有一个不请之请，但不知两位前辈能答应否？”“无呀，佟侠客，你说。”“对呀，佟侠客，有什么话讲在当面。我跟二位前辈确实有些投机，故而我想跟二位前辈攀个大，咱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知二位前辈以为如何？”“五呀，太好了太好了，别谦卑谦卑，对了，现在咱们就是盟兄弟。”就这样摆好了刘关张，然后往这儿一跪，三个人结拜。佟林当然是最小的一个，大哥天灵侠王凤，二哥陆地飞仙楼瑞。佟林也高兴啊，见过二位盟兄，又进了一步，三个人重新归座。就这样，再看佟林就说三月三亮标会肯定要召开，此次必然是一场凶杀恶战。天灵侠王凤说话了：“乌鸦兄弟，有很多文本杆子不服你，兄弟你千万要留神注意，要长个心眼儿。”佟林点了点头。那么楼瑞王凤都提醒佟林，佟林又把最近在北京待着并不安静，发生了大喇孟和马宝善的事儿，跟马宝善结了仇，又怎么帮着丁瑞龙铁三爷的忙，怎么斗得石昆仑石勇，结的仇怨，经过全说了，也没隐瞒。尤其再次提到三月三亮标会的时间即将就迫近了，这就更需要留神注意。三个人又谈谈武艺，这一谈武艺，三个人的兴趣也都来了，也谈不完呢。眼看这饭馆就关门了，没有办法，佟林把自己所在地告诉他们，让他们如果有时间到家里串门，三月三亮标会即将召开，希望两位义兄帮助他的忙。佟林就这样高高兴兴辞别两位义兄，出了酒楼，心说话，万家灯火三星点点的，我这出去这一趟我也没回家呀，赶紧往家走吧。走到安定门里头正一拐弯的功夫，觉着眼前黑影唰就一晃。佟林今天比较高兴，喝的稍稍啊，这酒量是喝大了点，但是也看得切真，耳边刮着这阵冷风。海川回头一看，黑影从身边掠过，佟林就一惊，不能啊，前面有个小十字街，有一条黑影在那儿晃动，好像向佟林摆手。佟林此时一看，这人五官相貌根本看不清楚，再看手里明晃晃提着一物，佟林眼尖，突然这酒就醒了，这东西不是别的，正是金元金老剑客丢的铁条。金老剑客为此事非常恼火，在了，我正帮他寻找，没想到找到了，我一定把他追上，问问他的姓名，把铁条要回来。海川想到这儿说了声：“朋友请留步。”脚下加紧，三步并两步追赶此人，但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啊。能有半个多小时，这人又在他面前一晃， 追着追着，这人三晃两晃又踪迹不见，紧跟着又往前跑，最后佟林累得浑身是汗，怎么撵也撵不上此人。此人左一圈右一圈来回耍笑佟林，佟林就顺着这个城的这街上左找右寻跟着他，但始终也撵不上这人，来回耍耍了能有两个多时辰，海川是通身是汗，最后一琢磨，拉倒吧，我也别追了，干脆我就回去得了。佟林一赌气，这才往回走，赶回府中。单说吃不楞登回到府中，到了自己家门了，二更天都过了，为了不影响别人，他没砸门，越墙而过，海川双脚刚站在地上，这屋门一响，穿云白玉虎刘俊从屋里出来，谁呀、啊、谁这么晚了？
1: 我
0: 师父，您老人家怎么回来？
1: 有点事儿，家里头有事儿吗？
0: 家里头确实有事儿。
1: 哦，出了什么事儿？
0: 别提了，您刚这一走，杜清风那个妖道就来了，想刺杀雍亲王爷啊！一句话，佟林大惊失色，杜清风又到了。
1: 是啊，
0: 杜清风来了，我们眼看保护不住王爷雍亲王的安全，这时候来了个老者，这老者手里拿着铁条，大战杜清风，也就十个回合把杜清风兵刃崩废，后来把杜清风就给踢得一溜滚，杜清风就这样吐了血了，捡着兵刃逃离雍亲王府。
1: 哦，这老头长什么样？
0: 师父，这老头咱也不知道是老头还是谁，总而言之那身形看着好像，但是看不清五官相貌。佟林一琢磨，这人莫非就是把我逗着那人，就是他回来路上逗他玩那位，手里拿着铁条，莫非就是他？
1: 哎呀，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呐、啊！我左追右追也追不上，结果我回来了，没想到他提前一步到了这儿，帮了我的大忙。看来这人不是个坏人，是个世外的高人。究竟是谁呢？不清楚。问了问发没发生其他的事儿，刘俊呢就说没有，佟林也不往下问了。佟林觉着浑身难受，往床上一躺，这一系列的事儿看来迫在眉睫呀。量标会马上就要临近了，我侯大哥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跟我商议商议，把这事儿再决定决定，这才行，我心中才能安稳。佟林想来想去，一阵的昏迷，后来慢慢的入睡，这一觉睡到日上三竿，佟林醒了，揉揉眼睛一看呢，呀呵，这时候一开门，小弟兄都在院里站得挺齐，刘俊正领着大伙练功，傻小子也过来了，傻英雄乐了，哎，师兄啊，我想你，兄弟兄弟，我也想你。把水沏上之后，大家一看，此时啊，侯廷、侯杰、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大盼飞行侠、苗泽、苗润宇、铁掌李渊、展翅神雕，再往后一看，正是小哥几个，当前无影阮和，月下无影阮碧，还有泥腿僧张望，万里烟云一阵风，徐云还有少普都来了。佟林高兴的不得了， 赶紧先给几位哥哥施礼。镇东侠用手相搀，海川呐，起来起来，哎呀，多日不见，可把我想坏

0: 佟林呐，你可好？哥哥们，小弟一切全好，几位哥哥都不错吧？托你的福，我们都不错。就这样搬了把椅子，往这院中一坐，开始沏水献茶。小弟兄们一见面也高兴，自不必说。佟海川这才问：各位哥哥，你们怎么凑在一起？从哪儿来？
1: 兄弟，我们前几天在曹富林集合，这几位都找我去了。昨个晚上进北京，我们不瞒你说，就住在双龙镖局。今早早的起来，来看望于你。哎呀，佟林心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昨天晚上我就想看诸位去，但是有点事儿。海川，你出什么事儿？佟林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哎呀，众人是又惊又喜。佟林接着说：各位哥哥，三月初三亮镖会的事情有没有改变，我再确认一下。二侠豪杰闻听把脑袋一画：嘿嘿，兄弟，那怎么能改变呢？我们光请帖发下900多份，注明了日期，准时人家大伙就得到，哪能改变？佟林说，那就好，因为我的事儿也挺多，也没到双龙镖局去看看，觉得对不住各位哥哥。哎呀，海川，你现在是官差，不得自由，再说了，保护雍亲王的安全至关重要，这算个啥呀？你就不必客气了。佟林说，今儿个我可在这儿吃饭了，你们呢也都在我这儿吃，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就这样摆了2桌酒席，又找了家大饭馆子，众人坐下，自不必说。佟林一看呢，正吃着，丁瑞龙、铁三爷他们也到了，来给佟林问问安。佟林也高兴，一边吃着又详细说说老剑客金元丢铁条，至今也没个结果，碰着那个世外的高人也不知道是谁，又怎么遇上天灵侠王凤、陆地飞仙楼瑞，又怎么遇上黑影，就那高人怎么耍笑他，后来怎么解了雍亲王的围，打跑了这杜清风、刘俊，也做了详细的介绍。总而言之，这个人不肯露头出面，说明这个人肯定是个世外的高人，究竟是谁那谁也不清楚。佟林这心咯噔了一下。吃完了喝完了，镇东侠提：兄弟，是不是你领着我们再到王府给雍亲王再问个安？太应该了，王爷可想念诸位啊！快到3月3了，大伙儿好见个面儿。镇东侠说：“那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咱们现在就走，准备动身。”结果他们刚要动身，有人吵吵喊喊的，突然一阵大乱。佟林、佟海川一皱眉：“这怎么回事？这是？”谁呀、啊？这是？再看此时啊，众人从饭馆子出来，这个时候门口站着一个人，张嘴就骂：“佟林，你出来！我跟你完不了！佟林，你出来，不出来我揍你！”佟林来到外边一看，面前站一人，长得相貌凶恶，阔口咧腮，大连鬓子胡子茬，看有40多岁左右，那棉袍脱了搭在胳膊肘上，辫子盘在脖子后边，圆睁怪眼，正在运气5大3粗的。佟林一看不认得：朋友，是你吵吵喊喊要找我佟林吗？啊，找的就是你，佟林、佟海川，我要给我朋友杜清风报仇，拿命来！佟林一看，今儿个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二回。书接前文，众人正在吃饭，来了一个人，乍人一背，高人一头，不似于于宽呐。此人长得相貌凶恶，阔口咧腮，40来岁，口口声声要给杜清风报仇。这个时候，佟林稳稳心神，想起来前者呀，他回到家中，听着穿云白虎刘俊跟自己讲述，这个杜清风再一次咬闹王府，结果呢，那个世外的高人，就是手中拿铁条那位，耍笑佟林那位，帮了忙了。哦，闹了半天，此人不用问，肯定是杜清风的朋友。佟林呢，稳了稳心神，也不认识他，只好跟他好好说话。朋友，你要找我吗？嗯，找的就是你。今天呢，我是千山万水来的，就为见你一面。佟林，你不要再装了，我要给我

好好的稳稳他的心神，而不能激怒于他。佟林想到这儿，赶紧来至近前。朋友，这么些人都在眼前呢，敢问朋友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报出你的名姓之后，咱们再比武较量也不晚。姓佟的，你少说废话，问我名姓啊，看我傻，想派人抓我，再抄我的家要宰我，你甭想美事。告诉你啊，大爷有名有姓，我就不告诉你，除非你把我给赢了，然后咱们再说。我虽然是帮着杜清风，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众位小弟兄们一听也不服气呀，这来头野驴，揍他揍他，师傅别跟他废话，师傅别跟他废话。小弟兄们这些呀，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伸手，佟林冲大伙一瞪眼，不得放肆，没我的命令不得乱来，还不给我退了下去。这帮人一看佟海川发威，这有威德呀，故此谁也不敢说话，老师不发令不敢擅自行动。朋友，你为杜清风报仇也罢，找我有什么事儿也罢，不过实不相瞒，佟某还有本身的事儿没有完成，咱们约个时间定个地方，等我把事儿都办完了，咱们再比不迟。那什么时候能比？很快很快，你别着急呀，咱们呢得把事儿办完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得安排给你安排个住处。穿云白虎刘娟，在师傅，你领几个朋友跟着一块儿，把这位朋友送到离咱们家20里地有个云浮鱼玉店，把他送到云浮鱼玉店，到那儿之后好好招待，然后呢想比，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朋友你要给杜清风报仇也好，要比武也罢，同谋奉陪。刘俊一听把嘴撅去老高能酸头驴了，师傅您说什么话，这种人欠揍，您还怕他不成呢？怎么还能给他安排地方呢？不要多讲，你跟着你师叔于宽，带着阮和阮弼、司马良、夏九龄、红玉儿这几位，把他送进店房，好酒好肉好招待，事儿办完了自然我去找你们。朋友，到那时再想跟我比武，我奉陪就是。佟海川，你这人还挺讲究，好，我吃完了喝完了我等你。就这样，他随着刘俊众人小哥几个都下去了，包括这于宽也跟着走了，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佟林刚才听这人的口音好像是四川来的，他们刚一走，侯二侠有点忍不住了。海川，哎呀，像这种人何必这样对待，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兵盘，就得揍，把他揍趴下了那才行呢。他不说了吗，为杜清风而来，要会会你，这个人太让人看着就烦，不揍他还等什么。哈哈哈哈，佟林闻听一乐呀，二哥你是火爆的脾气呀，沾火就着，嫉恶如仇，但是像这种事情也不奇怪，既然我得罪人了，想必先把他安抚，咱们把本来的事儿办完了之后再比试也不迟晚。哎呀，海川你说的对，哈哈，我忘了先给王爷问问安要紧。镇东侠也点了点头。我说二弟。

咱们应该听海川的，先赶奔雍亲王府，看看雍亲王究竟有没有事儿。就这样，众人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赶奔雍亲王府。佟林陪着大家伙进了雍亲王府了，让东霞他们也来了。雍亲王胤禛正在银安宝殿坐着，一看佟林领着大伙进来，把脸一沉，挺不乐意。海川呐，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来？我把你都想坏了。爷，我有点小事儿，所以我向你没请假，故此爷您挺生气。前者我听刘俊说了，那个妖道杜清风前来扰乱，可不是吗？刺杀于我，我还跟他战了八个回合呀。仗着咱们府上的人还是多，保护着我。后来来了个黑衣人，手里拿着铁条，也看不清五官相貌，但是我觉着可能我推断是个老者。这人武功高强，而且装束你看不着本来的面目，把杜清风给打走了，这我才保证了自我的安全。这个人看来是个世外的高人呢。哟，这不对上了吗？佟林一听又惊又喜，说明这个人是世外的高人，佟林就记在心中。镇东侠、侯二侠、飞行侠苗泽、苗润宇、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展翅神雕铁掌李元、丁瑞龙、铁三霸都过来给王爷问安，我等参见王爷，我等参见王爷。哈哈哈哈，大家跪倒了一大片，给雍亲王请安。爷您好，爷您好，您万福。雍亲王把手一摆，各位不必如此多礼，到了这儿就到了自己家了，来来来，坐坐坐。命人搬了几把椅子让大伙坐着，然后沏上上好的茶，就是福建的白茶，给大家每人呢都沏了一碗。雍亲王非常随和，各位你们从哪儿来呀？有人说我们从山东曹福林来，有人说我们从瓜州来，等等的事儿都讲了一遍。昨天晚上你们都到了？是爷。看来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你们都清楚了。爷，我们都清楚了。海川也说了，我们也发了请帖了。嗯，三月三亮标会这个日子眼看就来了。众位，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我等也都不要见外。我跟你们也不许见外。都不准走，住到我府里头，咱们常见面，好好谈一谈。镇东侠突然站起身形，赶紧一抱拳，爷您不必太操心呢，住处我们全安排好了，只要求您在三月初三那天大驾光临给我们坐镇，我们就心里有底，非常高兴了。老侠哥，你跟海川这关系，我跟海川这关系，何必如此客气？这么大的盛会，你们要不请我去，我还不答应呢。说明你们心里没有我这王爷。哗，一句话，大伙都乐了。海川呐，下去准备，请各位老侠在我这儿吃饭。这回呢，我呀一定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他们。是，雍亲王一言出口，卢白染皂，时间不大，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雍亲王请客，一边吃一边闲谈，佟林在详详细细的把以往经过、所遭所遇全说了，没有隐瞒呢。守着雍亲王他能隐瞒吗？雍亲王点了点头，海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世上就

有那些下三滥、王八蛋，什么事儿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跟着胡扯淡。就拿那个马宝善来说，还有施勇、施昆仑，打得好，揍得好，就应该收拾。天塌下来我拖着，包括杜清芳这种恶人，就得这么收拾。咱们呢也不惹事儿，那事儿要来了，咱们也不怕事儿啊。身正不怕影子斜，那正邪善恶之事自古以来都是一样，邪不侵正。我说的对吗？海川，你不用怕，马宝善那事儿有我，一旦他告到我父皇那儿，爷我给你做主。爷，谢谢您呐，话虽如此，我给您惹了祸了，但能容忍且容忍呐。那个这些人不一定都有歹意，只是脾气不同。哼哼，你呀海川，就是有容忍之量，长者之风，有时候太软弱。什么事儿呢都有本忙，大家该吃吃该喝喝，那是好的。雍亲王很高兴啊，大家听完了也高兴。那么雍亲王居中而坐，上垂手镇东侠，下垂手大判飞行侠苗泽、苗润宇，佟林在侧坐相陪。大伙儿又给雍亲王敬酒，然后轮流把盏。酒席宴前谈话的中心离不开这三月三亮标会的大事儿。雍亲王就问镇东侠：“老侠客，这一次举行亮标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问问回爷的话，我的目的很清楚。咱们镖局子有这么规矩，凡是大镖局在挂匾披红这一天，也就是开张这一天，必须庆贺一番。一般来说都是镖师献献武艺，闯闯牌子，或者再请几位高人。您都好好想一想，咱们双龙镖局在全国13家镖局可列为头一位，咱们能不好好祝贺一番吗？况且又在北京天子脚下，更要祝贺。因此我和北侠秋田我们商议好了，在举办三月三亮标会之时，凡是各门各户的门长，普天下的侠客、剑客、名人都得请来，来个英雄大聚会。另外我跟您说，我打算借助这个大会把我兄弟佟林介绍给大家，岂不是名声就更大了，也做做宣传。嗯，太好了太好了，哈哈，难得老侠客料事周全。那么你说了，出点什么事儿让我给佟林在这儿维持，以你的意思估计能出什么大事儿呢？二侠侯杰突然抢话：“爷，咱们是名人，不能说暗话，肯定在这个庆典当中有人要破坏和捣乱，都是我们的朋友吗？来的并不见得都是朋友，也有冤家对头，而且我们的冤家对头也不是一般的人，上了成了名的侠剑客也不在少数，坏人也不在少数啊。也应了那句话，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再说了，人呢怕出名，猪呢就怕壮。现在这咱兄弟海川得罪了不少人呢。嗯，老侠客说的对啊。亮标会开始的时候，我先跟顺天府和九门提督衙门打个招呼，让他们出动点军队镇压地面，不就行了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雍亲王觉着他这个说的是最合理的，他。

0: 一乐，众人都不说话。雍亲王就一愣，我说各位，我乐，我觉着我这么做没错，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呢？镇东侠稳稳心神，王爷，您的想法没有错，但是不宜调动军队啊。这些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您调动军队，没等调动，他们也就跑了，打草惊蛇，这一点反为不美。我们注点意也就得了，实际军队对这些人不发挥什么作用。大家正在议论之时，可了不得了，就听外头一阵脚步声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司马良、夏九龄小哥俩跑进来，面带惊慌，是满头是汗。进屋一瞅，在这儿吃饭的人真不老少啊，冲佟林赶紧一招手，海川知道有事儿，赶紧把椅子挪开，迈步出来，把他们两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赶紧就问，什么事情？你们怎么这么慌张？
1: 师父，师父，可了不得了，我师叔让人给打坏了。
0: 啊，你师叔于宽让人给打了，
1: 可不是吗？师父，打的大口吐血，都动不了地方了，你快去看看吧。
0: 说着话，这两个人咧着大嘴就哭啊。哎呦，佟林闻听此言，脑袋汪了一声，紧跟着又问，你们俩稳稳心神，叫谁给打的？现在人在何处？
1: 哎呀，别提了，师傅，就是那个找你比武那人打的，真是一言难尽的，师傅啊。
0: 咧着大嘴，小哥俩把以往经过啪啪啪啪如实的讲说了一遍。佟林听完了就是一愣，那位说，说了半天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咱光说佟林了，领着几位老侠来见雍亲王吃饭喝茶，正唠嗑，而没说那边，那边真就发生事儿。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来的那家伙长得五大三粗，非要找佟林比武给杜清风报仇那个，海川因为没有时间，让小弟兄们把他送到店房，好吃好喝好招待，派川云、白玉虎、刘俊以及众人把他安排到店房。结果呢，这事儿啊还真就得说一说，刘俊呢一切按照师傅的安排给安排好了，这才跟那个人说，朋友，到了店房了，你先歇一歇，没吃饭，我叫人给你准备。实际这就挺够意思。可这个家伙进了屋之后，怪眼冤翻，左瞅右看，把嘴一撇，都能酸头驴一样。趟着一脚，啪，把桌子给蹬翻了，稀里哗啦的，像得了疯病一样。就见把脑袋一晃啊。哎呀，比秃尾巴狗还横！呆，我说这什么屋子？打发要饭的花子乞丐才住这屋，就凭爷这身份，能在这儿待着吗？他娘的，你们欺人太甚！刘俊这火实在有点压不住了，火撞顶梁啊！这房间还次吗？八仙桌、太师椅，方砖铺地，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大二人床，小院可以说又清雅，这房间用现在的话说，那是相当了得的客房啊。刘俊一想，我师父不在眼前，看我师父那意思，快三月三亮标会了，能不惹事儿就不惹事儿。我身为顶门大弟子，我不能替老师分忧，我还叫大弟子吗？

0: 连我师父都有容人之量，我何况不忍一忍呢？刘俊想到这儿，把这火压到心底，满面陪笑。朋友，这一带来说，这房子就不错了，请您在这儿住几天，我师父把事儿办完了，自然来找你。放屁！这人大怒，是直奔刘俊就是一掌。刘俊一看，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8: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9: 哎，你看这么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0: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1: 哇，好漂亮。
7: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9: 三小下书前往金银岛，第一个是孔秀。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因为是佟林的徒弟，所以代表佟林。第二位呢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位坏事包张望。这三个人可以说是三个坏小子。东侠一琢磨，就让他们去吧。啊， 一呢锻炼锻炼孩子，第二个拿这个也是扁扁罗列。我们哥仨小孩三个坏事包给你下书，就坐地没瞧得起你罗列，这也是一种打击呀。你要是来下书送信，这个人身份很高，那就是抬爱你，那就是尊重你。就哥这仨小坏事包挺好，因为罗列太狂了，罗列的势力太大了，东峡现在展开心理战。

0: 那么第二个东侠展开了一个大的阵图，就是请遍天下好朋友，各门各派的都有，大伙聚在一起抱成一团跟你罗列打。因为你罗列后边是少林派呀、啊，你可是笑死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乃是帽山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个铁扇寺是少林的一个分院，那蓝耳谁惹得了啊？真要把少林惹怒了，哎，法不责众，我们这些人门派太多，你少林得罪一个武林门派，两个三个都可以，你能得罪这二十几个武林门派吗？东侠写的战书，这个战书非常简单，毫无客气之言，就问罗列在什么地方打，你来定时间，你来定地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三小可就上了路了。临走之时啊，孔秀的媳妇孟香女儿千叮咛万嘱咐啊，一路上小心啊，千万注意保重好身体。另外我告诉你啊，这路边的野花太多，听了没，你不能采。
1: 哦呀，那当然了，我是不能采的，但有一点，不采白不采。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媳妇啊，你是让俺采呢还是不让俺采呢？坚决不能采，你是正门正派。哦呀哦，记住了。
0: 这小两口啊还直开玩笑。这三小上路简短结束，群侠现在是在九江府等候，包了个大殿房嘛。这时雍亲王胤禛呐，就赶紧急筹银两，这需要钱呐、啊。同林来的这些朋友啊，四面八方都来了。赵师说不是奔同林来的，是奔东侠、南侠、北侠、西侠等人来的，到这儿来助阵。你吃喝存战哪儿不是费用啊？说现回家取去。东侠说派人到山东去取去。南侠说到扬州去拿去，不赶趟，就地解决。我们这位雍亲王下了一道密旨，这个九江知府是他的一党。在这个京城，我签文书交代过呀，那共计有几党啊，都是皇子啊，大贝勒胤禛，二贝勒胤禛，三贝勒胤禛，四贝勒胤禛，八贝勒胤祀，九贝勒胤堂，十贝勒胤俄，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胤禔，各有一派，结党营私。那雍亲王现在为什么这么捧同林呢、啊、为什么这么要跟群侠交往啊？就是笼络江湖一些豪客侠剑客，围在自己身旁，以备登基坐殿之用，到时候大开杀戒。所以雍亲王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自己登上皇位做准备，他拿出自己的清腔费血来和这些武林当中人交往，感动大家，大家才能为雍亲王赴汤蹈火，度生死于外。所以雍亲王就给这九江知府写了道密旨，说我已到九江了，此事不可张扬，你呢拨出纹银20万两，我这儿有急用，到时候我会给你充上的，给你充值，你在国库里拿出来了，是不是亏空不行啊？到时候一查没这笔钱，这笔账哪儿去了，到时候我会给你调拨，现在我要急用。那知府都吓坏了，我的妈呀，王爷来了，立刻偷偷的送来20万两银票，此事绝密，压下这边不表，同林东侠招待各路群侠见，单说三小上了路，这就来到了火焰湖。来的时候啊，这个陶少先、陶少华都告诉这三小了怎么进湖。白天进不去，因为这个湖水非常热啊，人呢也游不过去，船也走不了，只有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拿那惊天响

就像那个烟花似的把它放下来，嚓，通知岛里来人了，就是半夜放这个，他们来穿街，平常不行，哎，白天也不行，你不到半夜也不行，必须得是子时和丑时，这个湖水凉下来了，人家这个船才能来。惊天响就是像那钻天猴似的，是吧？哎，放这东西很有说道。那过去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武林当中人就拿这玩意儿通知对方干什么干什么。比如说放三个蓝的，那就是来客人了；三个红的，像信号弹似的，我是来打架的来了；三个白的，是来吃饭来了。啊，白痴，哎，可能就这么来的。反总言之吧，到了北岸，等到了子时，孔秀把那惊天响拿出来了，嚓嚓嚓，放起来，是两蓝一白，这就是下书来了。等了不大一会儿啊，就见这个湖里边闪出一条船来，这船不大。两个划船的，船头站一人呢，这个人身材魁伟，四十多岁，大声喊喝：“什么人？偶呀，偶叫走遍天下无子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偶是奉偶师父之命，奉东侠之命、南侠之命、北侠之命，前来到你这里下书。哦，下书的。”丛林派里的人到的切近检验一番，一看是三个小伙儿，两个挺精神，有一个站不住。谁呢？那病太是张芳啊，小脚拄个棍子站着直喘。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天哪，这一路把我折腾的差不点折腾三架子中，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上船是吧？啊，这怎么还带个病人来的？这位是怎么事儿？哦呀，这位是要死的人啦，你就别问了，没事，死不到你金银岛。他也是来下书的啦，他叫病太岁张芳。哦，这人闪目瞧了半天，确认无疑，这儿让三位上了船了，吊船头，风吹水面，水的船帮雅浪崩舟滚浪滔天，这小船就够奔金银岛啊。我前文书说过，他这个岸的北岸到他岛里边是很近，大概有一里多的水路。那么东西他这湖面比较宽，南边呢也不是太宽，和这个北岸呢一样，这个湖面很窄，但是在南侧有个寺院，这个寺院叫什么名字呢？叫铁桥寺。这个铁桥寺它不是少林寺的嫡派分院，是帽儿山铁扇寺下设的一个分院。说这个寺院有多大，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简短解说，这三小就进了岛了，立刻禀报罗列小诸葛呀。这个金银岛啊很奇怪，它奇怪在它的这个火焰湖上，火焰湖湖水翻腾，湖底下有火山口喷发，造成了这个水质非常独特，船呢在上边走不了，非沉入湖底不可，必须在船底涂上水银，贴上银板方能行驶。你扔到湖里一块铁板，刷就浮到那儿；你扔块木头，叉就沉入湖底。人扎到湖水里边，不把你烫死啊，你也上不来。那吸力特别大，直接吸入湖底啊。所以，由于这个火焰湖特殊，金银岛的生活呢也就特殊。以罗列为首的白天睡大觉，到晚上精神，就外边来一些朋友啊，都知道只有半夜子时丑时才能进这个岛，所以这个半夜来的客人也多，岛上呢就灯火辉煌，夜色阑珊呢，非常壮观。罗列一听怎么的，佟林派人来下书来了，
立刻接见。来的什么人？坐在大厅上吹手，外边晃荡荡走进这三个人来。前边是孔秀，左边是病太岁张方，右边是张望。罗烈看孔秀有点面熟，你是下书人。孔秀仔细打量罗烈，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啊，哎呦，满头银发，他那个银发呀，根根露肉，条条劲风啊，雪白样拧成一股，吊在一处，盘了那么个大辫子，保养得特别好。这眼角啊，连一个月纹都没有，四方大脸，面带慈祥，文墨，特别让人感觉这人有知识。穿这么个银灰色的大袍，不是武术着装，手拿一把扇子。哦呀，偶叫走遍天下无子兰，孔秀孔春芳。哦，罗烈想起来了，前两天有一个人叫孔秀，就是你吧？啊，我们人把你抓进了金银岛，结果你在麻袋里跑了。哎，罗烈到现在都纳闷啊，当初那孔秀是怎么跑出去的？那么在这个岛里头绝对跑不出人去，可孔秀就跑了，整个全岛搜半天到现在也没搜着。不过呀，有人给他提了个信息，说就在那个搜查的那天晚上，大小姐罗小庆，就是罗烈的女儿，跑到了北岸，让他那丫鬟小红说到岛外去办点事儿。我们也查了也看了，哎，是个女孩子，好像啊，是这个小庆姑娘的那个丫鬟小红。我们因为天黑没仔细看，为此罗烈还跑到女儿罗小庆那儿去了，就问罗小庆那天晚上的出去的是谁。结果这个罗小庆啊，这孩子撒不了谎，这脸就白了红了，然后呢就点头说是小红，爹，是我那丫鬟，我让她到外边给我买点东西，化妆品什么的。嗯，罗烈一笑转身走了，知道女儿啊在说谎。为啥女儿要说谎？女儿认识这个孔秀吗？女儿跟这个孔秀什么关系？罗烈一想，嗨，孩子大了，有的该问问，不该问呐，就不要问，特别女孩的事儿，对吧？那当爹的得给孩子留个面子，你把要孔秀真放出去，你肯定有原因。但是罗烈心里有底呀，我金银岛别人是打不了的。第二个，想我罗烈小诸葛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分势力，你东西南北四方侠同林是碰不了的。一个小小的孔秀翻不了我金银岛这条大船，所以罗烈就把这事儿就不想了，就过去了。可今天一看孔秀又来了，哎呀，罗烈笑了，因为今天这个大厅里头这个灯火辉煌啊，看孔秀能看着仔细些。那天因为这孔秀涂个黑脸儿，张牙舞爪的，跟个小妖精似的。那么今天往这一站，哎呦，罗烈细打量这个孔秀啊，不高不矮，四下相合，前眉鸡胸，后眉罗锅，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必有贵样。嗯，这孩子长得挺漂亮啊，是吧？所以罗烈就多看了几眼。罗烈也明白了，那天晚上肯定是我女儿把你放出去的。那你跟我女儿怎么认识的呢？莫非说一见钟情了？不对。罗烈一笑，那嘴角往上一扬，罗烈可是太有城府，太有文化，武功太高了，到他这级别出侠入剑的身份呢，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孔秀 啊，你是佟林的徒弟？哦呀，哦，是佟林的徒弟。哦，这里给大舵主见礼了。趴地下磕头，这个磕头啊，他出于两点。第一个，论身份武林当中的晚辈，对不对？我孔秀是晚辈。

0: 辈来拜见你来了，从这个武林我给你磕的头。第二点，孔秀内心怎么想的呢？我冲你女儿给你磕的头，万一将来有一天误打误撞你成为我老丈人，是不是、啊、所以这头我先提前磕了吧。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罗列也纳闷，为啥给我磕头啊？为啥如此大礼？偶呀，偶爹常提起你呀，说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啊。哦，你父亲是谁呀、啊、偶的父亲不是旁人呐，偶的父亲是孔妙常啊。他这一说他爹是孔妙常，这大厅里可站有30来位练武术的，一听孔秀他爹是孔妙常，个个都把兜捂上了啊，赶紧摸兜里的银子。我的妈呀，怎么的，小偷祖宗的儿子来了。哦，原来孔秀是孔妙常的儿子，原来孔妙常把儿子给佟林当徒弟了。这佟林得多大的本领，多大的功夫啊。哦，罗烈点点头，原来你是妙常兄之子。嗯，罗烈一想，怪不得我女儿把你放了，我这里边有事儿啊。他一看第二个在那直喘，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天哪，给岛主见礼了吗？哎呦哎呦，一看这位长得这模样啊，哎呦，盘子的脑袋，烧火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儿，那两只小脚站在那儿，穿这么一个小笼包的鞋，拄个棍子，病病歪歪的。你是哪位？
1: 我外号叫病太岁。
0: 病太岁，哎呦，罗莉一听这号起得好啊，太岁就没人敢动，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人家这叫病太岁。
1: 我姓张，我叫张芳，我爹，哎，就是要、啊、我爹亲爹啊，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
0: 哦，原来你是张鼎之子，你父可好？
1: 哎呀，我爹可好了，活得杠杠的，身体棒棒的，精神头短短的，不像我。
0: 哈哈哈哈，罗烈又笑了。哎呀，你说张鼎那么漂亮一个大美侠，结果生出个病儿子来，可罗烈知道这都装的，这是有功夫的人呐、啊、他就是长这模样。那么第三位，你是，哎呦，大岛主罗老侠，在下坏的帮张望给您见礼了。我乃是山东螳螂门的，我的师父，我素个字说，他的人家有了明月照九州，苍守不远侯街侯敬山。哦，原来你是侯二侠的弟子。
1: 对对对，我爹他的人家姓张，哎，对吧？
0: 对呀、啊，你爹应该姓张。
1: 对呀、啊，姓王的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我爹也姓张，他的人家名字我素个字说叫张九林。
0: 啊。莫非你父就是公平即是侠张九林了？
1: 不错，正是俺爹，没错。嘿嘿嘿，给岛主见礼了。
0: 哎呦，罗烈眨眨眼睛啊，来这三位送书信的三小可不是非同寻常之人呐、啊、都是有背景之人。他一挥手，来啊，排下酒宴，命人陪酒。他不陪，你三小再怎么地，你身份不够。然后带领群侠到后厅去饮酒，那么专派两个人陪个这三小饮酒。那孔秀眼珠一转，我得走啊，我得溜出去见我那梦中的罗小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书接前文，三小下书，把这战书递给小诸葛罗烈，罗烈看了一眼，往边上一放。那么这三小呢，也自报家门。哦，罗烈一听啊，都是名人之后啊，所以罗烈很客气，因为这三位的父亲呐、啊，那在江湖上都有名，甚至都认识。那么罗烈命人大排宴宴，招待这三小。不过罗烈这个身份是很高的，他不能陪着这仨小孩吃饭。那么在座这些群侠的身份呢，也都很高，罗烈另有安排。哎，就罗烈这些朋友都到后大厅去饮酒，那么前边呢单独摆了一桌。罗烈找了两个巡山的寨主，一个叫大酒缸高连贵，一个叫二酒缸叶连山。怎么的，这俩小子能喝，就让这俩巡山的岛主，这身份也不小，哎，那么在这个岛里边就算中层干部吧，陪这三小喝酒。哎呀，这大酒缸高连贵，二酒缸叶连山是真能喝呀，海阔天空，坛子啊聊着啊，哈哈哈，我们这个岛啊你们打不了。说为什么这个罗烈对三小这么客气，不光是看在他们的父辈面上，最主要啊，就即便跟东峡铜林等人打，没有什么杀父之仇，没有什么血债，没有什么夺妻之恨，只是武林当中的一种较量。因为你铜林不别开天地吗？因为铜林东峡等人拧成了一股黑势力，以势压武林，仰仗了什么雍亲王，所以我们要铲除这股黑势力。所以对事不对人，这个理解上必须得过得去。打归打，那就这样派这大酒缸二酒缸陪着三小喝酒。这三小啊各穿新服饰，孔秀啊哪喝得下去酒去，他惦记一个人呢、啊、谁呀、啊、罗烈那女儿啊，罗小庆啊。哦呀，这里头离罗小庆那地方不远啦，我得找个机会去看看罗小庆，因为明天晚上就要走了。哦呀，怎么能走得了呢？他寻思这个事儿呢，他一看这高连贵和叶连山俩人没完没了，这酒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坛子一坛子往里周。哎呦，看这样必须得喝到天亮了，到天亮我就见不着罗小庆了。孔秀眼珠一转，他想起白布囊里头那药来了，他爹不给他三种药吗？奶奶苏蹭蹭麻定后根。那定后根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药啊，放到酒里、菜里、饭里、汤里， 谁要喝上那么一点儿，那跑肚拉稀呀、啊，就闹肚子。哎，欧呀，我把这个药放到那大酒缸、二酒缸那个酒碗里，让他俩拉肚，嗖嗖嗖一拉肚，啊，我们不就有机会去见罗小庆了吗？他偷偷把那药啊拿出来了，拿出来是拿出来了，你要是如果放那大酒缸、二酒缸那酒碗里也行，他放到酒坛子里了。结果这一倒，不光是高连贵、叶连山喝了，连病太子张方，还有坏着包张望，

坏了包张望刚跑回来，高连国叶连山俩人跑出来了。我说这肚子怎么了？怎么闹上肚子了？这四人开始折腾，嗖嗖嗖嗖里外折腾。这时孔秀啊也假装捂肚子，熬呀，熬的肚子也疼了，熬也要找地方。嗖，他没影了，跑哪儿去了？他往后院跑，他要见这罗小庆。见着没有？真见着罗小庆啊！刚要躺下，就听外边有人唱，谁呀？孔秀，低低的声音唱。这唱是他爹教给他的，这老孔家的绝活啊！天灵灵那个地灵灵，米老虎那个马拉虎，毛老道头孙白灵，嘟，他还打嘟噜。一哈，罗小庆，这谁呀？紧接着还有人念唐诗，熬呀，日照香炉生紫烟啦，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啦，疑是银河落了九天啦。这什么呢？这是啊！哎呦，一听这声音，罗小庆噌就起来了。孔秀来了，唰啪一飘身到了后院，俩人一见面呀。春芳你来了，哦呀，小庆，哦来了，哦到这里下书，奉偶师父之命，偶师父要打你爹，你爹要打偶师父，所以偶来下战书来啦。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哦呀，还是挺好的啦，很是惦记你的啦。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明天我就要走啦。是啊，要加小心。不过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能不能两下讲和啊？把这个事儿化干戈为玉帛，我是很是着急，熬夜着急呀。谁要我师父要打你爹，你爹要打我师父啦，就因为一个人啦。因为谁你知道了？就因为韩宝吴志广啊，这两个人到皇宫盗宝，给偶师父栽赃陷害，偶师父身陪大案呐，结果你爹把那两个盗宝的给藏起来了，就藏到你这个岛里啊。偶师父就跟你爹要，你爹就不给呀，你爹就要跟偶师父要打呀。你爹说了，他要是输了，就把这个盗宝的贼可能就交给偶师父。偶师父说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贼抓住，把你爹打趴下呀。哎呀，这可怎么办？是啊，偶师父招很厉害的啦。万一把你爹打死了，我不就没有老丈人了吗？哎呦，瞧你说的，该死的，哦呀，哦不该死啊，哦要死了你心疼不啊？那当然能不心疼吗？哦呀，谁来的？俩人正说来劲儿的时候，那院里边有人弹走一声。谁来了？小诸葛罗烈。这罗烈在大厅里自打见着孔秀啊，他明白了八分。哦，原来是孔妙长的儿子。哎呦，这肯定跟我女儿有点渊源呢。上次孔秀在岛里我们没抓住他，肯定是我女儿把他放出去了。我也问我姑娘，我姑娘啊，脸儿红一阵子，青一阵子，紫一阵子，白一阵子，一看就是撒谎。那今天孔秀来了，小诸葛就算到了，他肯定要见我的女儿，我去看看去。所以罗烈就来了。那身法得多快呀，那轻飘飘如四两棉花落地一样，没有动静，孔秀根本就没听出来。赵师说一般的能听着，那不行，听不到，因为罗烈功夫太高。俩人就在这调情呢，这孔秀这话说的，哦呀，你爹死了，我就没有老丈人了。哎呦，罗烈这心呐，不得蹬两下子，也不知道啥滋味，又是高兴，又是幸福，又感觉到这事儿挺酸，所以弹嗖一声，嗯，嘿，那意思你们就别说了，往下。孔秀一回头，哦呀，哦呀，哦呀，叔父你好，哦，这想给你见礼了。孔秀啊，送完书信怎么没休息呀？是啊，哦，吃完饭了，哦，要到外头溜达溜达，哦，要强身健体跑跑步啊。不有这么句话，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吗？结果哦，溜达来就溜到这里来了，结果就见到了小庆。哦，回去休息吧。哦呀，是啦，我就休息了。哦啦，小庆，我就走了啊，多多保重身体。一定注意啊，这个天气不要着凉啊。注意。

0: 保养好身体，多吃点啊。嘿，这家嘱咐的，罗列在这儿啊。哎呦，紧着金鼻子。好，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春芳哥哥，你多加小心。对，罗列想，你爹还在这儿，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说，啪，孔秀走了。罗列就得问呢，孩子怎么事儿？你跟爹讲讲，跟孔秀是什么情况？爹，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哦，如是讲来，爹，你把我送到了伏虎逊氏一剑成魔红罗刹老人家那儿去学艺，老人家把我交给了他四大弟子来教我。就是柳春燕老人家、贺春梅老人家、红衣女老人家、云碧飞老人家，姑娘非常有礼貌，那是一句一个老人家呀。我这四位师傅都是老人家孔妙常的夫人。哦，这事儿我知道。那么，孔秀的亲母亲叫常春燕，是孔妙常的第六方夫人，所以我跟孔秀小时候就在一起。后来渐渐大了，孔秀走了，闯江湖去了，我们两个就分开了，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爹，你明白吗？我明白了。嘿，罗列这心呐，不知道什么滋味。你说让如果没童林这事儿得多好啊！孔秀这孩子我也看到了，那现在你说这事儿怎么交代呀？女儿和孔秀有了感情了，孔秀是童林的师傅。你真要是我的女儿跟孔秀要结了亲了，你说我跟童林这仗还能打吗？也罢，不管那个。小诸葛罗列一想，一码是一码，一档事儿是一档事儿。我女儿和孔秀的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跟你童林是另外一回事儿。孔秀代表不了童林，童林也代表不了孔秀。说罗列是个开明的人士，非常讲理。看了看女儿，孩子，你的婚事，爹不管，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这女儿这么大，你什么都不能说，那给女儿得留个面子。哎呦，骆小青一听，好爹，我明白。这话刚说完，外边有人就喊声：“着火啦！不好啦！”罗列一闪，身定不关桥，呀，前大厅火起来了，飘身就杀。两个纵跃就到了前大厅，那真是一阵风，一阵电，一阵剑呐！那如风如电如剑，到了当场啊，一看前大厅前边的粮食仓着火了，院里头啊十来个围着两个人，谁呢？被围这两位，一位是病太子张芳，一个是坏了包张旺。说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孔秀不走了吗？这张芳和张旺，还有那大酒缸高连贵、二酒缸叶连山，那两个巡山的岛主陪子，这四个人拉渡，啊，哎呦，让孔秀下的这个定后跟这药啊，把这四个人折腾的，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折腾这么一会儿，这个药劲儿有点过着的时候。也就拉肚要停止的时候，这坏了包张旺啊，在跑茅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厅前边离这个茅房不远有个粮食仓，他就跟这病太子张芳说：“我说，你说这个金银岛啊，这可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另外，这罗列也太厉害，咱们能不能打过人家呢？势在两可呀。那你说怎么整啊？咱们来下书来吗？”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呀，那个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乃军之魂。这如果说这个金银岛要没粮食吃了，他们要饿了，一饿自乱呢，那不打就得败呀。你看看这粮食仓给他点着了，然后这一着火，他们这一救火，咱们趁乱裹乱就跑。不是晚上能出金银岛吗？咱抢条船跑了就完了呗。
1: 那行。

0: 那咱就放吧。
1: 你这俩人杜不拉了，啊，放上火了，结果把粮仓啪这么一点着，连腾空出九霄花。幸亏双剑金无解、鬼头刀马振江给这路过，把这事儿给拦住，那火也起来了，就知道这是二小给放的，哗就把他俩围住了。这是罗列道的前进。一听这事儿，一见这个场面，那气不打一处来呀。但罗列呢，这个气没挂在脸上，他瞪着眼珠子看着这病太子张方和坏事包张望，你们这两个真没教养。啪！就见罗列这么一跺脚，用这个衣袖往地上这么一掸，大袖迎风乾坤袖啊，啪！就这袖这么一掸，形成一股大气流啊。就这股气浪，就把病太子张方、坏事包张望咔咔就给震俩跟头，啪就趴那儿，手都没伸，就足见的罗列的功夫得到了什么地步。少林大乾坤袖，绑上，哗就绑上，每人重打30板，然后送出道，立刻送出道。趁着这个机会啊，天还没亮呢。这湖水还没热呢，船还能出去。哎呦，这张望啊和这张方啊挨了30板子。照实说俩人都有武功，一叫气能挺住，但是这侮辱人呐，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没有教养。罗列都没多说别的。那么你赶上这孔秀呢？孔秀罗列看了看他，孔秀身为带队之人，就你领他来的，你是送信队队长吗？多了不用打，打10板。
0: 嘿，饶了20板，这里有个情场，什么呢？跟我女儿俩，哎，这万一将来是自己姑爷呢，是不是？少打20板吧。
1: 但是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是领导，对不对？你带队来的，所以打10板。孔秀这个叫冤呐，哎呀！我说病太子张方、坏事包张望啦，你们这两个残头萝卜缨子，喷了喷了大屁股啦！这回真大屁股了。为你挨这10板的值得吗？啪啪啪，打完了。说怎么没杀呢？罗列这个性格，他不能杀这三小。一呢，这三小还怎么淘气？嗯，各为其力，各为其事。站在佟林那方面，与我金银岛为敌，攻击我金银岛，这是在情理之中。第二点呢，这三个孩子的父亲毕竟都是江湖上啊有身份有地位啊，侠义肝胆正义之士，如果这个他父亲薛有个邪派，那今天罗列肯定就要杀掉一个。就是看在父亲的面上，关系都不错，把他们饶了吧，轰出金银岛。那罗列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没教养的东西。”这就很厉害了。那在罗列的嘴里，那就等于骂人一样。这三位被打的，三小挨打，连夜送出金银岛。哎呦，那罗小庆啊，一听说孔秀挨了10板子。背地找他爹嘀咕去了，爹，你看你打孔秀干啥呀？哎呀，我必须打孔秀，因为他是领头的嘛。
0: 你看看他的小身板能扛得住吗？
1: 还行，扛住了。如果说他连10板都扛不住，那还叫爷们儿吗？那你嫁给这样人，你不是日后得遭罪吗？爹，你瞧你这玩笑开的，爷俩还嘀咕了点事儿，哈，嘀咕了这么点事儿，这三小挨了揍回来。捂着屁股，东霞就问怎么了。这时候孔秀就说实话了，是这么这么回事儿，他俩放火啊。二霞腾愣脾气就上来，来人呐，把这三个人给我摁住了，每个人再打30板。二霞这句话呀，所有人都赞同，就是南北东西四方侠没有不赞同的。这三小爷怎么的？这还两边挨揍呢，那边刚打完，这咋回来还挨揍呢？

0: 我给你说呀，你们三个听着，你们代表的是镇八方、四面、昆仑峡、统领统海川，你们代表的是南北东西四方下，你们代表的是侠义肝胆武林当中的正义之士。结果你们去送书信去，干了个泼皮无赖都干不出来的事儿，你们去干什么去了啊？你们要有礼有貌，你们要有教养。就罗列那么一句话，你们这个没教养的东西，你知道骂谁的吗？骂谁的？骂我们你们。我们是你们的师傅，是你们的长辈。他说就是我们没教养，给我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

0: 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姜子牙新婚燕尔，但是呢，这蜜月过得可不怎么地，哎，感情非常的不和谐。这老伴马氏啊，就埋怨他，说他没有能耐，寄人篱下，为什么不找一个范哲呢？姜子牙一听，这也有道理呀，夫人呢？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哎呦，不会不能学吗？你呀就去做点小买卖，攒点钱。你天天的看书，那顶个屁用啊。哎，那里头是有金子呀还是有银子呀？
7: 哎呀夫人呢，你说让我做买卖，怎奈我没有经验呢。
6: 那个呀也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哎，你就编照里卖，哎，就得了。这是居家过日子必备的东西，肯定是有销路。
7: 行。
6: 不过这编照里这我不会呀。没关系，不还有我呢吗？外边啊有的是竹子，咱们就砍一点儿，也甭花钱，我呢就亲力亲为呀。这买卖没有成本，这就好办。哎，卖点儿是点儿，哎，夫人说得在理，好吧，哎，我砍竹子去。姜子牙还挺痛快，到外头把竹子就砍来了。两口子绣面高碗，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呢，在屋里头就编这个竹罩里。两口子编了有10来天，编了100多把罩里，做工啊还真挺精细。还算得上是名牌产品呢。嗨，姜子牙牌大罩里。准备工作都完事儿了，马氏就说了，眼看那就过年了，你到京城啊去卖罩里去。哎，这东西好，价格再低点肯定出手快呀。
7: 哎，夫人你放心吧。
6: 弄了一个挑子，前边50把，后边50把。这姜子牙起了个大早，挑着，哎，这关上门他就奔朝歌城了。35里地虽然不太远，可也不算太近呢。到在了朝歌，一看这地方还真够热闹的。3街6市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哎，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啊都来置办年货，所以官乡也是人，城里头也是人。姜子牙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哎呀，没做过买卖。由打南门进去呀，他就往前走，一直从北门就穿出去了，然后呢又从东门进来，从西门呢又穿出去了，来回就这么溜达，压得这肩膀头啊都肿了，两条腿累得直突突，腿肚子都转筋了。再加上这一天也没吃东西，眼前都发蓝呢。结果天都快黑了，这罩里卖了多少啊？嗨，1把都没卖。要说这事儿啊，就怪姜子牙，你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挑着挑子在街上走，他呀是一声都不言语，那谁知道你是卖罩里的，还以为你挑着要给谁家送去呢，所以根本就没人搭理他，这买卖也就没法开张。眼看天黑了，

0: 姜子牙一琢磨，哎呀，这买卖不好做呀，回家吧。饿着肚子三十五里，哎，又回到家中。到家呀是满天星星，一砸开门，马氏啊等着呢。哎呦，你也回来了，怎么样啊？嘿嘿，说你不闲，你还不信。你逼着我出去做买卖，你看看啊，空去白回，一把都没卖出去呀。哎呦，你个老废物，什么活你都不会干呢？人家做买卖都开张，你做买卖为什么不开张呢？
1: 那我也不知道啊，他没人搭理我呀。
0: 你卖照例，你吆喝没吆喝呀？
1: 哎呦，我忘了，我是蔫不出溜蔫土匪，一声没吭
0: 啊！呸！你真是个废物点心呢！啊，我没法跟你过了。这两口子可就吵吵起来了，越吵吵声音越高啊。最后由打文斗还变成武斗了，姜子牙也急了，抓住了马氏的头发，这马氏啊就揪住他的胡子，哎，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团呢。
1: 嘿，今天我跟你拼了！
0: 哎呦，你个老废物，嫁给你我是后老悔了。
1: 嘿，我要知道你这样，我绝不娶你。
0: 这二位呀，岁数这么大，可是呢，处理夫妻关系，哎，都没有经验。有人呢就听见了，赶紧送信儿啊，送一人夫妻两个都睡觉了，赶紧把衣服穿上，两口子踢了汤啷一前一后跑到跨院来，就来劝架来了。进屋一瞧啊，哎呦，太不像话了，这姜子牙跟马氏都滚到一块儿去了，赶紧过来就劝仗，哎，把夫妻两个给他们劝开了。再看这姜子牙衣服也撕坏了，胡子也揪掉了好几绺，脸都青了。再看马氏呢，也不怎么样，哎，满脸是伤，也是够惨的。宋义人一看，我说：“兄弟，弟妹，这怎么回事啊？啊，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要问一问。”哎，大哥呀，你别问我。你问他吧，哎，你让这老娘们说，哎，我说不出口。那马氏能不说吗？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宋义人一听啊，可就乐了，哈哈，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弟妹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哎，有，但是你呀不必担心。我跟我兄弟子牙那感情是一般般的吗？哎，你们夫妻两个就是我的亲人呢，有我在这儿，你们呢就有吃有喝，即便说我死了，我也得给你们留下好大的一笔财产，哎，让你们衣食无忧啊。如果说你让我兄弟做买卖去，这个也没毛病，哎，养家糊口嘛，练练摊儿。不过你们选的这个经营项目可不怎么样，卖照例那能卖几个钱呢？你们呢应该抓住商机。你看现在马上要过年了，谁家过年不得吃点饺子呀？哎，所以说这个面粉它走俏，干脆让我兄弟改行，哎，卖面就得了。我这儿麦子呀，恨不得都能长芽子了，我让底下人多给你们磨点儿，磨上好的白面，你呀就挑出去卖去，哎，卖多少钱都归你们俩，没本儿取利，这岂不是好啊？您说这宋义人多够意思啊！姜子牙这两口子感谢的不得了啊，马氏呢也就不闹了，这照例都收起来，哎，开始磨面。等磨完了面，用粗箩筐筛，用细箩筐筛，哎，筛的都是上好的精面粉。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哎，这玩意儿肯定能够卖得出去。第二天挑着大挑子，前后两个大面口袋，这挑子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担，哎，沉甸甸的，喝山喝山是直奔朝歌城啊。书说简短，这就到了朝歌了。哎呀，子牙心说，昨天我夫人

人说我也对，干什么得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我连个扁屁都不放，人家知道我是干嘛的。哎，我吆喝吧，哎，卖面了，上好的精白面呢，哎，卖面了。他这一吆喝呀，哎，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有人呢过来买面来了。谁呢？来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啊喜欢做手工，哎，家里头捡点纸，粘点小房子呀，小鸟啊，哎，闹着玩。那年头啊他没有胶水，所以呢想买点上好的白面回去打酱子，哎，用这酱糊啊好做手工。小孩过来了，我说这老头呀，我想买面呀。哦，小孩啊，你买多少面呢？我呀就买这一个老钱的。小手一伸，一个老钱露出来了。姜子牙一看直咧嘴呀，可又一想，人家花一文钱消费那也是上帝，哎，我也不能拒卖。所以他呢把这挑子就放下来了，哎，放在了马路旁边，把这面口袋就给打开了，然后拿起小勺来想到里边呢给崴这个面。就在这么个时候，倒了血霉了，就听那边有人高喊，快闪开，快闪开，别让马堆给贴着，这马可惊了。道路上行人呢吓得是四散奔逃。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兵将啊巡城，有那么几匹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撂开蹶子了，哎，就跟疯了一般呢，到处乱窜。兵丁啊就追马，这马呀就狂奔，所以才喊喝一声让行人闪开。别人哗啦一下都闪到一边去了，姜子牙他闪不了啊，因为他看着这两口的白面呢，目瞪口呆。这马匹可就过来了，踢了螳螂，踢了螳螂，哐啷啷啷啷啷啷，过去了，多缺德呀！把这两口的白面呢，全都给螳螂倒了，而且马蹄子来回这么一荡，这面呢，全都飞到外边去了，噗噗噗噗。马路上也是，水沟里头也是，姜子牙浑身上下都是白面了，我的面呢？欲哭无泪呀，那没辙呀，赶紧往起收吧。伸手刚要捧这个白面，哎，更倒霉了。西北前天刮了大风了，说大风好大风，十个人见了九个惊啊。这风呜，就这么一吹，把这些白面吹的呀，是翻腾而起啊，扑扑啦啦，四处飞扬啊。哎呀！姜子牙这眼睛都迷了，揉了半天才慢慢的睁开，哎，风呢也停了。他一看，哎，得，这面没法往回收了，薄薄的一层，想打扫啊都不成。也别说，还真就在马路中间呢，有那么一小堆儿，哎，这小堆儿啊有那么二斤多沉。哎呦，这是老天爷可怜我呀，还给我留这么一小堆儿，我呀把它捧回来吧。姜子牙过去了，哎，要捧这个白面，更倒霉了。这面为什么聚集成一堆儿啊？哎，因为呀这马路中间有卫生问题，有那么厚厚的一堆牛粪。因为牛粪它黏糊啊，新拉的呀，所以这白面呢铺在上头沾了这一层。姜子牙远远望去还以为是一堆面粉呢，过去伸手这一捧，噗，火黏糊糊的，拿到鼻子边上这一闻呢，差点没吐了。姜子牙呀咧着嘴甩这两只手，哎，那意思往旁边一甩，把这牛屎啊给他甩干净了。可这一甩又倒霉了，马路旁边啊有篱笆墙，这篱笆墙上头呢有一个大钉子，他这一甩正甩那钉子上头，刺啦一声把手啊划了个大口子，是鲜血淋漓呀。
十指连心，疼得他嗷嗷的怪叫，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他是仰天长叹，想喊一声天哪，哎，天哪！可是一喊这天哪，尤其这哪字儿，这是开口音，嘴巴张得还挺大，怎么那么寸？正好打他头顶上飞过来一只乌鸦，哎，这乌鸦呀，这两天还闹病了，大概其呀是跑肚拉稀啊，哭嚓就这么一抛，一点没糟践呢，完全落在了姜子牙的嘴里头。您说这乌鸦多缺德呀？你要是拉干的，哎，他吐出去；拉稀的，擦一擦，漱漱口。这乌鸦它千不该万不该，它不该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哎呀，这味道这才奇妙呢！姜子牙呸呸呸吐了半天呢，心说我这命怎么那么不好啊？哎，赶紧回家吧！挑着空箩筐，拽着空口袋，哎，低头卸甲的就往家里头走。到家里头，啪啪一拍门，老伴儿这马氏出来了。哎呦，今天可真不错啊，把面都给卖光了。姜子牙一甩手，嘿嘿，你个扫把星啊，啊，什么卖光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都给吹没了。哎呦，可把马氏给气坏了，你真是个老废物啊，啊，你还不如卖照哩呢。哎，那怪谁呀？都怪你，你方人，哎，你废物，你方人，你废物。这两口子大放厥词，哎，又动了手了，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胡子，听了嘡啷又打作了一团呢。那边宋义人又得着信儿了，哎呀，怎么又打起来了？跟老伴儿起来穿上衣服，哎，跑过来又给劝仗，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宋义人就说，我说弟妹呀，你也别太着急，我兄弟做买卖看起来呀是没有经验，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他。由打今天开始，我让他每本万利一定赚大钱。马氏就不明白呀，大哥呀，您说他这种废物点心干什么能挣钱呢？嘿嘿，这么回事，因为我呀开了很多的买卖，有饭馆子，哎，有绸缎庄，还有珠宝店，就在这朝歌城里头，里里外外算到一起，我宋义人的买卖一共是108家。从明天开始啊，让我兄弟一家一家的走，哎，每一家他待一天，这买卖进的账，这一天的钱呢，哎，全都交给我兄弟，让他拿回来，你们夫妻享用。你说这样他还能够赔本吗？啊，还能够不发财吗？马氏一听，当时乐了，哎呦，大哥呀，您可真是我们亲大哥，哎，不过这么办合适吗？哎，合适合适。有钱难买愿意，这是我让我兄弟去的。姜子牙也没辙呀，只好点头答应。哎，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出去收钱去了，每个买卖是收一天呢。首先呢，他到朝歌城先挑了一家大饭馆子，本来人家这个饭店呢业务非常的好，地处闹市，哎，在京城来讲，那也是寸土寸金繁华地段啊。姜子牙不来的时候，人家买卖非常的棒，可姜子牙这一来呀，往柜台这一坐，可倒好了，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挂上幌，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哎，瞪眼他就不进来，到饭口也没有人，有那个顾客呀到门口还张望张望，一瞧，哎呦，这里边怎么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看着挺瘆人的，这位精神好像不正常，哎，干脆上别处哎吃去吧。人家转身就走了。哎呦，伙计着急呀，站门口就喊呢，招揽顾客呀，可是嗓子都喊哑了，也是没有人进来吃饭。后边上来那些肉啊，买的那些菜呀，都酸了，都臭了。

0: 不是卖不出去，蹦子儿都没收入。姜子牙懊恼得不得了啊，一琢磨，我换个地方吧。哎，我到绸缎庄去，绸缎庄他卖不出去，那绸缎他不至于臭喽啊。哎，我到那儿等着。第二天坐在绸缎庄里头，哎，绸缎庄又不开张了，不但不开张，人家工商税务部门还查来了。说这个庄子里头有那么一批绸缎属于是走私的，哎，必须没收，而且把这掌柜的还得逮捕，得罚款。姜子牙一瞧，我的妈呀，灰溜溜的他逃出来了。第三天呢，找一家牲口市卖大骡子大马的，这全是送一人的。姜子牙往这一坐，等着卖完了马他好收钱呢。可没想到咔啦啦晴空打了一声炸雷，把这马呀给吓惊了，挣开了缰绳落荒而逃，还踢伤了一个老头，光包赔损失就是300多两银子。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怎么这么邪门啊。嘿，他不明白咱们得明白呀，还是那八个字，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姜子牙做买卖干啥啥不行，送一人呢，让他到自己的买卖里头去坐着，这一天的收入他是白拿，就这活都干不了，到哪块哪块倒霉呀。那位说了，这姜子牙是不是一个废物呢？嘿，咱们说呀，这就叫专业不对口。毫无疑问呢，姜尚那是顶级的人才，可是呢，你不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他呀也就变成了废物。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蠢材，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人才。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垃圾，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珍宝啊。所以这个人职业规划，人生定位一定得准确。否则这个大金条啊，只能卖上一根黄瓜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姜子牙有点自暴自弃了，说我是个瘟神呢，还是丧门星啊，什么都不能干，哎呀，愁得不得了啊。后来宋义人一看呢，心说我这兄弟也是够废物的，可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得给兄弟解心宽呢。子牙贤弟呀，我看你是累了，应该休息一些日子。你看现在已经是春暖花开了，严冬已过，咱们这后院可是不错，桃花盛开。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叫做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唱的就是咱们的后园呢。这么办，我在后园呢就摆下酒宴，咱们哥俩喝两盅。宋义人陪着姜子牙在这儿啊解闷，弟兄二人对坐饮酒，喝着喝着，这姜子牙可就琢磨开了，哥哥呀，桃花源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不在中间盖点房子呢？你看这地势多好啊。哎，兄弟呀，你有所非知啊，不是大哥我不想盖房子，实在是盖不成啊。哦，那却是为何。

0: 爱不了啊。姜子牙是若有所思，大哥呀，小弟无以为报，因为您呢对我可太好了。但是我呢在昆仑山玉虚宫习学道法，对这个风水呀地脉呀我是略有研究，是不是您这地方有邪呀？啊，就是邪气呀，踩的时辰不对，或者风水有毛病啊。哎呀呀，贤弟呀，我也请过风水先生，但是啊都失败了，他们看不透啊。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肯定是有那么两把刷子，干脆你帮着我瞧瞧，哎，要行的话我还是得盖楼啊。带小弟观看。姜子牙到这儿啊看一看，到那儿呢转几圈，最后把眉头给皱起来了。大哥呀，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贤弟有话请讲。大哥，你这个地方风水太差，具体的说它是犯五鬼啊。贤弟，什么叫犯五鬼呀？就是啊有五只恶鬼在此惹是生非，所以你这楼啊永远都盖不起来。不过现在可好了，有我在这儿，这五鬼绝不敢生事了。我呢借这个机会把五鬼给您赶出家宅，给哥哥您呢也算是啊帮个忙。嘿，宋义人眼前就是一亮，心说我这兄弟我知道他是人才嘛，啊，不可能是劈柴呀。果不其然，人家有高明的道法。贤弟呀，既然你给打了保票了，那大哥我马上就盖楼啊。有钱就好办事，钱拿出去了，哎，准备材料，请工人给盖房子。包工头到这儿一张罗，稀了哗啦，这楼就算是盖起来了。到在上梁的时候，这可是至关重要啊。上梁这一天请了不少的客人，他们院里头有一座小亭子。姜子牙一看这亭子可不错，可以在这儿啊坐着赏花。亭子也比较高，后边呢还有一座小土丘。前头啊就是桃园了。姜子牙微微一笑，大哥呀，这样吧，请您在亭子上头备下香案，再备点纸马香客，哎，再准备一把桃木的宝剑和朱砂等物。
1: 哎，兄弟，这玩意儿都是现成的，
0: 很快就给准备好了。再看姜子牙沐浴更衣，哎，光着脚丫子把头发给披散开，用布条子这么一勒，全都准备停当。就到了上梁的时候了，时辰算好了是半夜三更天呢，明灯蜡烛敲锣打鼓。上梁的时候再看姜子牙就坐在了上边，开始念动仙言咒语。那位说这什么咒语呀，跟嚼羊肠子差不多少。嗨，仙家妙法吗，您怎么能听清楚呢？哎，别说您不清楚，连我，哎，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姜子牙在这儿把咒就给念完了，然后把慧眼就给睁开了，一看在桃园的暗处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出来五个小鬼儿。这五位呀，青面獠牙啊，咯咯的一劲儿直乐。他们蹦蹦跳跳直接奔那房子就去了，哎，奔那大梁。别人看不见，只有姜子牙能瞧见呢。呵，这群畜生又来作祟呀，赶紧用朱砂写符箓插在了桃木剑上，嘴中是念念有词，吩咐一声开。就这一声开可了不得了，五雷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五鬼吓得体如筛糠，
1: 啊，扑通扑通。

0: 咚咕咚咕咚，
1: 全都跪倒在亭子下边。
2: 哎呀，老神仙饶命，
3: 老神仙饶命啊！
1: 姜子牙用手点指，好孽障，你们捣乱也不分人家，我哥哥宋义人向来是修德行善呢，这是一个忠厚之家，你们作孽呢，应该找那邪恶之人去，怎么在善人家里头也作孽呢？这还了得？今天遇上我，焉能叫你们得逞啊？说完了，插符要用五雷轰顶之术。要是五个张手雷咔嚓咔嚓劈下去，这五只鬼怪呀，哎，全都得报销。这群小子可哭开了。哎呀，姜老爷呀，饶命啊！姜老爷饶命，念我等修炼多年不容易呀，恳请您老人家高抬贵手，就饶了我们吧。
3: 对呀，饶了我们吧。
1: 姜子牙呀，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哎，好吧，你们听着，现在马上离开这所家宅，赶奔西岐山。将来斩将封神之时，借助尔等的力量，好修建封神台，听见了吗？多谢姜老爷呀，多谢呀！滚！滚滚滚呐！吱吱吱吱吱！全跑了。就这个时候，姜子牙没提防，他媳妇儿马氏还有嫂子孙氏偷偷的来到此处，是看了半天了。为什么呢？一听姜子牙在这亭子上准备执马相克，要驱邪赶鬼，人们呢都感觉挺新鲜，哎，要看看这鬼是什么模样，姜子牙又是怎么一个赶法，哎，都是抱着好奇心来的，所以他们呢就躲在了桃花的后头，偷偷的观看。可是啊，姜子牙驱赶鬼怪，只有子牙本人有这个本事，能够看见这五鬼，旁人可就看不着。光看见姜子牙拿着桃木宝剑，哎，在这比比划划，念念有词，啊，嘚吧嘚，嘚吧起来没完。马氏看罢多时，气得牙根都痒痒啊！哎呦，嫂子耶，你瞧见没有啊？哎，他是个疯子啊，精神不正常啊！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看来这病够严重的，哎，不好治了。嫂子呀，我命怎么那么苦啊？早知道这样，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哎呦，可怜我这68岁的黄花大闺女，便宜他这个老窝囊废了。这马氏啊，还哭了。嫂夫人孙氏呢，一个劲儿地劝他，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子牙是个好人，是个能人，他在那儿瞎嘚吧，那不是跟鬼在对话呢吗？嫂子，哪儿来的鬼呀？我怎么没看见呢？是啊，他不光你没看见，他我也没看见呢。说实话，这嫂子孙氏啊，也认为姜子牙犯病了。这就是肉眼凡胎，他们看不懂啊。最后这座楼是修好了，平安无事。宋义人可是对姜子牙十分的相信呢。哎呀，多谢贤弟，你怎么做的法呀？啊，我就听见轰雷之声，大地都颤了几颤呢。大概其跟你做法有直接的关系。哥哥，您放心吧，五鬼已经被我给赶走了，从今往后是平安无事了啊。哎呀，兄弟呀，你这可帮了哥哥我的大忙了。兄弟呀，你一直特别谦虚，说自己任麻都不会，今天我一看你可不是不会啊，道法高深呢。我还想问你点事儿，这个算卦你会吗？姜子牙眨着眼睛， 算卦。

0: 哎呀，我倒是能来，好啊，那为什么不早说呀？现在这年头啊，算卦是最挣钱，哎，那是暴利行业。这么办吧，我呀，在朝歌城有那么几间房子，挑个最热闹的地方，让人呢粉刷门面，你就在那儿啊开个卦馆吧。你挣多少钱，哎，我都不要，绝对不能收房租。就祝兄弟你一帆风顺了啊。子牙一听，那也好，我这么大一人呢，整天白吃饱，也不像人话。那我试试吧。不行，咱们再换。在朝歌城南门外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啊，坐北向南，有这么两间房子，可就粉刷出来了。老百姓都看着呢，哎呦，这什么地方啊？啊，挂馆，金字牌匾呢，而且还有对联呢，都是精工雕刻的，刷着金粉呢。上联写“秀丽乾坤大”，下联配“湖中日月长”。再看这边，知天文晓地理，神机妙算，安阴阳修八卦，是善之吉凶。哎呀！这家伙这口气可是不小啊。啊，门帘也漂亮。等到了好日子，姜子牙更换了衣衫，是开张营业，居中往这儿一坐，就等着顾客上门了。哎，您说邪门不？有打卦馆开张那天呢算起，一个来算卦的都没有。就连多看这姜子牙一眼的呀，哎，都找不着那么一位。他瞪着大眼睛，直呆呆愣磕磕呀，白白的坐了一个多月。姜子牙这火是腾腾的，就连宋义人都感觉不服气了，说我兄弟有能耐呀，能驱退五鬼，在昆仑山玉虚宫学到40年，那要是掐算起来，不是百灵百验吗？这帮老百姓怎么那么不识才呀，有眼无珠，都是瞎子呀。哎，不行，我得帮我兄弟呀招揽一下顾客。这宋义人亲自出马，带着7-8个管家，哎，帮这个姜子牙往里头拉生意。哎呦，大哥呀，您算一卦吧。哎，不算不算不算。哦，这位大嫂子，您来占卜一回吧。哎呦，我可没那闲工夫，回见吧您的。好家伙，别说往里头劝了，就是往里头拽人，你都拽不进去。这卦馆门可罗雀呀，姜子牙坐的时间长了，他也感觉没意思了。哎，两只眼睛闭起来了，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正这么个时候，哎，真就来了主顾了。这位呀，牵着一匹马，是一匹笨马，来在了挂馆门外。他呀是站住了，把这匹马找地方这么一拴，这位迈步可就进来了，把姜子牙吓了一跳啊，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瞅面前站着一个黑面大汉，脸上还有一道横刀疤，瞅着就那么瘆人。再一看这人呢，肯定是流氓痞子小阿飞，哎，混黑社会的，因为他一瞧就不像好人呢。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人和人的气质啊是大不相同，那正人君子什么模样啊？英华满面，让人一看呢就放心，那个歪毛淘气儿则不然，歪披着衣服，哎，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珠子，他就是跟人呢他不一样。今天来到挂馆的这位，哎，就这模样，撇着大嘴，拿下巴颏指点着姜子牙。哎，我说老头，你也帮我算一卦。哎，你算这个玩意儿灵吗？哦，您要占卜，那就请坐吧。哎，甭坐了，我就站着就得了。哎，怎么样，你说算一卦多少钱吧？您是看手相呢还是抽签呢？ 我可不管，算零就行，你说多少钱吧。哦，算零了的话呢，是要20文钱。20文钱倒是不算贵，那你给我算算吧。哦，那么您想问什么呢？还问什么？我是做买卖的，我离这儿啊挺远，你没看我骑着破马来的吗？具体讲，我是一个卖柴火的，你给我算算，今天我能卖多少柴火，能挣多少钱？你要给我算准了，我不止给你20文，还得加倍的打赏。你要是算不准的话，嘿嘿，老头儿哎，怎么样呢？嘿嘿，你呀就得吃我一顿老拳，我得把挂管还得给你砸了。哎呀，姜子牙咧了嘴了，好不容易盼着开张了，还遇上这么一块货。再瞧挂管的外头已经聚拢了很多人了，大伙这么一瞧，哎呦，有认识这小子的，这家伙姓孙，叫做孙乾，是当地有名的臭无赖。姜子牙呢，他有涵养，上下左右仔细的打量来人，等看明白了，他呀拿过笔来，刷刷刷刷写了那么几个字，然后呢往前一递，算清楚了，你就照这个来吧。臭无赖孙乾把这玩意儿接过来了，仔细一瞧，耶和，上边啊写了4句话，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一盒点心，2瓶酒。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前文，李大年拜了秀儿为干娘。李大年38、9岁了，秀儿18、9岁，这是坐山雕啊，让李大年拜的。那意思，你小子拜这姑娘为干娘，你捡着了你啊！背靠大青山，铁臂靠山，将来你肯定能出息。李大年也懵了，跪地下就叫娘。秀儿一开始这脸还红，自己是个姑娘，可是一琢磨，就这么地吧。有这么大干儿子也挺有意思，出于一种有意思，感觉到这事儿有趣儿，秀儿就点了头了。还，哎娘，哎这李大年叫的，比叫亲娘都亲呢。娘啊，哎呀，我早点拜你娘好了。说句真话，我是做梦吃黄连，想的好苦啊，我呀，我就想拜个娘。赶紧摆上酒宴吧，大伙庆贺。在吃饭期间呢，坐山雕就告诉李大年了，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提大青山。另外，我呢，这个当爷爷的也帮助帮助你，过两天派人给你送来30条枪，壮大你一下这柳子。哎呦，谢谢爷爷。 一切事情都安排完毕，座山雕呢早晨天亮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秀儿，秀儿啊，给你娘带个好啊。哎，我们都是老江湖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就看你们这下一代了。另外李大年这个人呢根本上不错，基础不错，你有这么干儿子也行，将来帮助帮助他。张叔您放心吧，坐山雕走了，秀儿也得走啊。临走前告诉李大年，你们在这等着啊，我到大青山跟我娘说一声，随后派人来接你们，也加入大青山，兵合一处，咱们将打一家，多谢干娘。干娘啊，这样，来啊，把我的宝贝拿出来。这一挥手，不大伙拿过一个笼子来，里边有两个老锅。老锅呢是老百姓的俗称，实际就是两只乌鸦。这个乌鸦呀，李大年告诉了秀儿，干娘啊，这我是经过特殊训练成的，你知道有信鸽吧，啊，送信得有信鸽，哎，这比信鸽还妙呢，比信鸽还高呢。把这两只老锅放到空中，它就跟着你，你走哪儿它就在上边，哎，不离开你的左右，你一打呼哨它就来。你比如你住店吧，它就飞到店房，到哪儿一待，你第二天早晨一走它还跟着你，嘿嘿，就不离你的左右。这是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专门有这种功夫本领训练出的两只无价之宝啊。干娘，我把它送给你，你带着它，我教给你几个口令，它就听你的了。你要有什么急事儿，你写个纸条，一打呼哨它飞起来，你给它绑到腿上，哎，它就飞到我这儿来了。或者你指定它到哪儿它就到哪儿。哎，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什么的，是不是这玩意儿方便。这玩意儿就是个通。

通讯设备。那年要有手机的话，或者是哪有磁卡电话，他也方便。那年没这玩意儿，所以呢，土匪们就想了很多办法。这个是整个一通讯用的。秀儿感觉到这玩意儿挺新鲜，李大年就把一些口诀告诉了秀儿，秀儿练了一遍。哎，这两只乌鸦真听话，放到空中，秀儿骑马，这两只乌鸦呀就在左右飞翔。当然了，有时候不是总给脑袋上面盘旋，唰没影了，哎，落到哪个枝头，不大伙又出现了，时隐时现。秀儿感觉到这玩意儿是真挺有意思。那么李大年送秀儿下山，秀儿临走前又嘱咐了一遍，近期就派人来给你送信。就这么的，秀儿和柱子由打李大年这儿够奔大青山，跑了一天平安无事。天都黑了，前边就是牛尾巴河呀。秀儿算计一下路程，在牛尾巴河这儿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能到大青山了。到大青山也就天就快黑了，所以还盯算有两天的路。赶这秀儿他们到了牛尾巴河，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的光景了。这牛尾巴河呀，边上是一个镇，这个镇挺大，过往的行商啊有很多，特别是一些卖山货的，还有些猎人打的猎物都在集镇摆子。两个人找了一个店，大店房就住下了。秀儿啊，有了上次那个经验，觉得这个小店不可靠，都是贼店，找一个大一点的，宽敞明亮一点的。门房的五间，招商客店，门口还有副对联，孟尝君子店，下联是千里客来头。这个店家也很热情，秀儿为了安全起见，包了个跨院，就把东跨院和柱子包下来了。搬进去，店家给做好了饭菜，秀儿他们也吃完了，因为明天早晨要赶路，早早就躺下了，还有一半会儿睡不着。这个柱子他在西屋，秀儿在东屋，这秀儿就听到这西院啊有人说话，哎，招呼把点啊，哎，慢条点儿，别冷的来抄窑。放心吧，老何。哎，这声音传过来了，秀儿就是一愣，哟，这不是土匪的行话吗？怎么的？内院住了土匪？因为秀儿在大青山从小长大到十八九岁，始终接触这帮土匪，所以对行话知道的清清楚楚。那个院说什么呢？天都黑了，加点小心看住货啊！如果真要是有当兵的或者警察来了，通报一声，咱们就跟他干，就这么个意思。秀儿就翻身起来了，出一种好奇，穿上鞋来到了天井当院，一趴墙头，他往这西院看。哟，一看西院啊，有五六匹马在院当中，这个马没带到槽头去喂，是在院里头。这个马背上都驮了一个长包，用这棉被包了。不过在那个窗户里头有灯光闪出来，正好秀儿的眼睛也尖，就看这个长包里头露出了枪嘴。秀儿一琢磨，这是枪啊，五六匹马呀，马背上全驮子，大概有三十几条枪。哦，另外一看呢，这院里头站着两个挎着枪背着枪来回巡岗撂哨，屋里头有人是大吃大喝，划拳行令的猜拳的声音传出来了。哎呀，秀儿一琢磨，这是一伙柳子，说不上给哪儿弄来的枪，要往回运。想自己离开大青山这么长时间了，跟娘见面，鲍二爷呢给拿了不少礼物，可是鲍二爷拿那些礼物都是女人用的，自己母亲在柳子行里头摸爬滚打这么长时间，母亲最得意的是枪。我给我娘
进献点

什么礼物呢？如果要把这批枪弄到手，哎哎，我往大青山一运啊，我娘看了该多高兴。对，想到这儿，秀儿一琢磨，下手。这姑娘这胆儿多大，转身进屋了，直接到柱子那屋。那柱子睡的醉眼朦胧的，因为还喝了点酒。柱子起来，哎哎哎哎，哎，大小姐，什么事儿？起来，穿上衣服，来货了，来什么？来货了。对，柱子穿上了，你把枪借我。哎，这柱子不知道咋回事啊，把枪递给了秀儿。秀儿把枪接过来，子弹缩退下来，啪啪检查一番，子弹压上，啪啪啪。哎呦，搁手里头这么来回一倒腾，这柱子一琢磨，怎么事儿？这是这大小姐来回玩这枪，比我玩的滑腾，比我玩的漂亮啊！哎，柱子，你到马棚，把我那匹马和你那匹马啊牵出去，翻身上马，你就直接往前走，一会儿我就赶上你。这大小姐，你要干什么去？你就别多问了，赶紧去吧。半路上等我。哎，大小姐说话呀，那不敢不听。这柱子收拾收拾，高抬腿慢落步，来到了马棚，把两匹马牵出去了。由打后脚门出去，上了大街，柱子翻身上马，这马飞似的出了牛尾巴河，一直够奔大青山方向，因为大小姐告诉在半路上等他。压下柱儿，咱且不表，单说这秀儿拿这把枪大模大样的来到了西跨院。这个西跨院五六匹马，那马呀都在那地下吃草呢，用麻袋装的这个马的草料，没拴到槽头吗？直接在这喂。为什么呢？怕有特殊情况，真要有什么情况突变，这人哗一出来翻身上马来得快。院里头有两个巡逻的，马背上都用褥套包的，长短家伙30多只啊。秀儿一想，说什么我把这批军火我得整出去，嗯，带到大青山给我娘往那一放，我娘得高兴。呵呵，这秀儿就过来了。这两个巡岗廖哨的，这天头也就在半夜11点多钟。一般的打砸抢分子啊，都是在后半夜作案，前半夜一般没人敢。可没成想来这么一位，另外还是个女孩子，俩人根本呢就没多想别的。哎呦，找谁啊？找你们二位，我就是这店里的，有事儿跟你们说。哦，这俩巡岗的就过来了。什么事儿啊？过来的也非常快。俩人脑袋挨得也近，俩人离得秀儿也近。为什么呢？这玩意儿都腥得好的。你想当土匪，常年在山上，这领丁一出来，哎呦，见着女的，那哈喇喇都淌出来呀。那甚至见长头发都追出40多里地去。最后玩长头发一回头一看是个老道，那一个个都腥得好的。所以也想借机会看看这姑娘长什么模样，俩人把脑袋就递过来了。姑娘，哎，什么事儿啊？说话都有点跑哆来咪发嗦拉西的调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这么点事儿。啪！这个速度惊人呢，这个快的你都想象不到，一出手，他手里不握着枪呢吗？用这枪把子。左边一下子，右边一下子，砸到这俩小子动脉穴上了。这一砸到这穴道上，这俩小子，啪啪，俩小子咕咚咕咚栽在当场。这秀儿不是吗？把这俩小子枪啊也卸下来了，往后边一背，把这五匹马系成了一串，翻身的上了头匹马。这后边带着4匹马呢，他把这马给串上，就有打那个店的后脚门出来了。
你想这声音

0: 他能小了吗？呼噜噜噜噜，叮咚叮咣，咵咵，这一出去，屋里的人就听着了。哎，走，哎哎哎，这院里怎么事儿？看不见。推门出来几个人，抬头一看，呀，我说头不好了，院里头啊，张三和李四被打昏了，那几匹马全都被没了啊！屋里的人就大吃一惊，赶紧追。喊追的时候，秀儿一把马带出了店房的后院，上了大街了。啪！一匹马跑啊，四匹马都拴着呢，全跟着跑，哗，尘土飞扬，一直够奔大青山这方向。过了牛尾巴河，顺着这大道往前奔，跑出二里多地，后边追上来了，站住！啪啪，往天上放枪。四五里地的光景，前边那柱子在那等着呢。这柱子铲个脖子，一看前边马挂兰陵，尘土飞扬，跑了四五匹马。头一匹马上坐的是秀儿，大小姐，我在这儿呢。到的切记，秀儿翻身下马，柱子，你翻身上马，骑着马往前走。哎，哎呀，这柱子心里就琢磨：我的妈呀，妈呀，妈呀，老了掉了井，老老了啊！这家伙，我们家大小姐多大能为呀？把这五六匹马全都弄出来了，把这东西也给整出来了，后边追上来还不慌不忙，让我先走。大小姐，我断后，不不不。你赶紧去。哎，柱子一想，看起来大小姐的能为比我大的是多的多呀。他翻身上马，带了五六匹马往前奔。秀儿把自己的马抓过来，翻身上马，咔吧鸡头一张，子弹上膛，就横在这路上了。后边追了十来个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捞住马的丝缰，一看大道中间横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月光下观瞧是一女子。追这些人呢，把马一字拍开，啪啪啪，把掌中的枪全递出来了。什么人？为首的大喊一声，嗓门洪亮。这秀儿不是吗？扑哧一乐，哎，几位，别追了。秀儿突然想起自己母亲呢，上外头去干活的时候抱那些一串一串的顺口溜。秀儿一想，我也尝尝啊，学学我母亲。几位，枪没梗，弹没花，一无姓，二无家，走的吃，打的花，天下绿林是一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今天你们哥几个的货我看中了，所以没礼貌的留了下来。几位，对不起了，别往前再追，往前再追把本姑娘逼急了，可别说我不客气呀。威首那位啊，嗓门特亮那位，奶奶的，那是我们的货，你还报什么柳子，报什么江湖，还报什么行里人，你不懂规矩，有你这么吃的吗？啊，把货赶紧撂下，还咱罢了，要不然的话要怎么样，别说我们不客气。拉家伙，拉家伙那意思就抬枪要打。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看秀儿一挥手，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是几枪。你说那枪咋打得这么准？每个人的帽子全给周飞了。这几个小子挨了周啊，你的脑袋好枪法！秀儿一打马的后丘，啪！那意思再追啊，可不客气了。
1: 这几个小子坐马背上，帽子被抽去，捂脑袋一抬头。

0: 一看秀儿跑了，其中有一个说话了：“大哥，这家挺厉害呀，不过咱们这货被劫去了，咱们得知道让谁劫去了，是不是？咱得问问他。那怎么办呢？追！”边打马往前追，边喊话：“喂，前边那位，那位姑娘，有道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那么今天劫了我们的军火，你到底是谁名？你快告诉我们，让我们听清。”边上有人咣给他一拳，妈的，你咋还唱上了呢？你看我这不是激动了吗？啊，喊喊的不怎么的，唱上了。后边啊喊得非常明白，你到底是谁？另外，你把我们的货劫去了，我们回去没法跟我们大当家的交代。不管怎么的，我们吃饭也不容易。姑娘，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谁？秀儿听得真真切切，一琢磨可也对，我娘常说一句话，明人不做暗事。这几个小子吃人家饭的，军火被劫，回去没法交代，告诉你还能怎么的？秀儿也是一时高兴兴奋，所以啊，这个马的速度就减下来了。几位听了，在下不是旁人，大青山秀儿。哎，听见没？听见没？什么地方？什么山？大青山，大青山，大青山秀儿。我的妈呀！大青山万山红杜慧林那儿的。对，这怎么办呢？几个人又合计上了，这里边啊主要有四个人，这四个人为主。后边那七八个都跟着起哄的，这四个人是头，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老大，老大你说怎么办？就说话瓮声瓮气那位，奶奶的，坏了，大青山万山红，二掌柜的杜桂林啊，什么侯天顺，哎呦，这是咱们黑龙江有名的柳子，这是大青山，他叫什么名？叫秀儿。这个没听说，没听说，可没听说过呀！大青山把这军火劫去了，要不回来了，就咱们大掌柜的去，咱们的头去，到那儿要不回来了。那咱们回去，大掌柜的肯定得宰了咱们，非把咱四个给杀了不可。那怎么办？我看呐，再追他，跟他商量商量，莫不如咱们几位投靠大青山。岂不未妙？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

0: 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秀儿劫了枪，把这枪由店房带出来，后边的人是拼命的追杀呀。说秀儿咋这么大能耐呢？书中咱们按笔交代，这个按笔交代啊，就是在我们这书的明线没有说，暗中让听众知道，所以叫按笔啊，就是你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偷摸说出来，暗中告诉你，咱们就叫暗笔。一部书啊是七笔组成的，明笔、伏笔、记笔、惊人笔、倒插笔、暗笔。咱们这就是暗笔，就是暗中我要说一笔。这个秀儿不光是功夫好，包括哈尔滨大闹宪兵队、枪杀日本宪兵，都是秀儿干的。四北堂杀死王占德，出手极快。这功夫哪来的？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前文书我说万山红把孩子送到青云庵，一开始青云师太没收，后来杜林把孩子领去了。这个青云师太的功夫相当了不得。青云师太一看秀儿长得这个身听，哎呀，这孩子将来能出息，能继承我的功夫，就这么的把秀儿收下了，教秀儿的武功。秀儿可以说是高来高去，飞檐走壁，功夫惊人呢。一直到大了，这些都没露。为啥没跟万山红露呢？怕娘担心。后来被送到哈尔滨上学，为了救赵正义老师，秀儿露了一手，夜进宪兵队，先偷出来鲍二爷的枪。那鲍二爷不有把枪吗？打那银弹。他把这颗枪偷出来了， 闯进宪兵队，放了火，砸开了六号牢房，救出赵正义。把赵正义救出来，安排好，说安排哪儿去了，您别忙，我一点点交代。随后又若无其事的回到了鲍二爷的家中，把那枪又给原封不动的搁回去。可没成想王占德盯上了四美堂，最后秀儿又把王占德给宰了。为了这次回大青山见娘，给娘个惊喜，所以在店里头把这枪截下来了。你想当土匪哪有不爱枪的，你送点烟粉呢，好绸缎呢，这他都不喜欢，你要给他送一整批枪，哎呀他高兴。秀儿就考虑娘，所以把这枪截下来，结果人家后边押送枪支这些人就追。第一次秀儿横在路上用枪把这几个人的帽子全周飞了，那意思警告，严重警告，再往前追你们的命就没了。这几个人就合计，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咱们这枪咱们得知道被谁拿走了，回去咱们好跟大掌柜的交代。咱再不知道这枪被谁拿走了，回去咱们跟咱们大掌柜的一说，咱们的大掌柜的，哎呦，他奶奶的，还不得把咱宰了啊。所以咱们还得追，还得问，哇，又追上了。哇，能不能留下名字？是英雄好汉，留下名，报出二。秀儿也是高兴，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把这枪给拦下来了，所以一兴奋，告诉你，大青山秀儿，大青山，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几个人一听啊，更坏了，大青山谁敢惹呀？那是咱们黑龙江第一大柳子，说句良心话，大掌柜的万山红，二掌柜的杜桂林，还有什么侯天顺啊，这些人一个个都了不得，高头大，开膛破一脚门，这都是大腕儿。咱们这枪被大青山人拦去了，还想往回拿呀？狼叼走了孩子，拿不回来了。几个人呢一跺脚，完了，拿不回来这枪，回到咱们家。

能理解。就这么的，这几个人呢想好了主意，这打马如飞往前追秀儿。等一等，姑娘，我们有话跟您说。我们知道您是大青山的了，我们也知道这些枪是肉包打狗，有去没回，所以啊，我们哥几个天涯海角也没地方溜达，也没地方去，没地方躲，没地方藏，我们回到我们老家，我们大掌柜的狠心郎得把我们给杀了，干脆这么办吧，姑娘啊，这几条枪就当我们见面礼儿，我们投靠大青山得了。追上来，秀儿听得真真切切，一带马的四枪吁，这马稀溜溜溜溜暴叫，咔嘣四蹄如生根就站在这儿。这几个人哗就上来，前边是四个，后边跟着六七个，这是以这四个人为首的。赶这四个人来到秀儿马前，翻身下马，是一躬倒立，姑娘，我们自报家门吧，我们这情况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们哥四个想投靠大青山。秀儿坐在马背上往下一看，差点没乐出声来。怎么的？面前这四个人基本上是一边高，不过这四个人长得各有千秋，而且可以这么说，是四个残疾人。第一个面前站这人是中等身材，是个胖子，就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个人是一只胳膊，左胳膊没了，就剩一只手。第二个人中等身材，圆脑袋，哎呀，这脑袋溜圆溜圆的，像那圆脑袋圆呗，带有缺陷。什么缺陷呢？俩耳朵都没了。各位听众，你可别小瞧这俩耳朵，你看有这耳朵，哎，它好看，一个圆脑袋一边一个耳朵，是吧？这耳朵左右一配衬好看，没这个整个跟一西葫芦脑袋似的溜圆。第二个人就是没俩耳朵，第三个人一只眼，也是中等身材，一只眼睛。第四个人一条腿儿，你这四个人，一个一只胳膊，一个是没俩耳朵，一个是一只眼，一个是一条腿儿。所以秀儿啊，能不乐吗？四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哎嘿，威守那一只胳膊的说话了，姑娘，我姓周，我叫周正，人送外号独臂熊，他姓汤，叫汤和，人送外号叫兔耳道。那位第三位姓张，叫张谦，人送外号一只眼，后边紧站的那位姓冯，叫冯万，他叫单腿跳。我们是四残弟兄啊，独臂熊、兔耳道、一只眼、单眼跳。书中按笔交代，这周正、汤和、张谦、冯万呢，这四个人怎么弄残疾的呢？原来他们都老家在齐齐哈尔住，给日本人修铁路，由于这个日本人对中国的民工太苛刻，所以这四个人呢就受不了这苦了。这日本这工头子不是打就是骂，哥四个就逃跑，跑一次抓回来，谁出的主意？日本人就问呢。周正一挺胸脯，我出的，把他胳膊给剁掉，当把左臂给砍下去。第二次又跑，谁出的主意？汤和一琢磨，第一次人周大哥都说他出的主意，这回该我了，我出的主意，小日本，把俩耳朵拉去，把俩耳朵给拉去。第三次跑，张谦这回挺胸站出，我出的主意，抠去一只眼睛，噗，用刺刀扎瞎了一只眼睛。第四次，冯万挺胸站出，把一条腿给打折了，给剁去了。所以啊，这四个人呢就弄了四残，独臂熊、兔耳道、一只眼、单腿跳，哥四个由打齐齐哈尔逃出来干什么呢？进山为匪吧，就投靠了一个大当家的叫狠心郎。可这狠心郎啊，对别人不太狠，
对手下。

弟兄极其的狠，有钱他花，好吃的他先吃，好穿的他先穿。可这柳子也不大，加了外100多弟兄，这个四残各有千秋。可以说这四个人呢，都是机灵果透了门，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老百姓土话鬼嘛哈气眼的，都有个鬼道道。而四残这一来呢，他这个山呢就壮大点儿。最后这个狠心郎打发这四残到吉林去买30条枪，准备壮大这个柳子，结果走到店这儿，被秀儿把这30条枪给劫走了。这周正堂和张前冯万早就想离开狠心郎，可又一琢磨，离开他上哪儿去，谁能收下咱们哥四个，都是残疾，虽说都身怀点绝技啊，但有一点，一开始也不能认呢。别人不认你，不买你账，你就没有价值，慢慢就凑合吧，将来再说吧。哎，今天秀儿把枪劫走了，周正就出了个主意，干脆咱们投靠大青山吧。这30条枪咱们就当见面礼了，是不是啊？咱哥四个投靠大青山，有好日子过。就这么的，哥四个站到秀儿的面前，我们哥四个啊，投靠大青山姑娘，我没有歹意，就是我们哥四个在狠心郎手下混不下去了，姑娘要可怜可怜我们哥四个，将来我们哥四个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别的不说，姑娘，我们哥四个起码给你当个保镖还没问题吧？啊，嘿嘿，别看我们哥四个枪法不如您，但有一点，要说使个这个江湖的买卖道，前门放火，后门点灯，水中打蜡，水里判官，调虎离山，玩个鬼计谋的事儿啊，我们哥四个比别人都高。姑娘，您是否收下我们哥四个？秀儿啊，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听四人把情况一说，回去交代不了，他那大掌柜的狠心郎得把这四个小子干掉。一琢磨，大青山也需要人，另外一看，这哥四个别看都残疾，但不烦人，乐了。好，周正堂和张千冯万在，走，跟我进大青山。这哥四个乐的，一回头还有七八个呢。我说你们几个啊，我们哥四个是归顺大青山了，愿意跟我们走就一起进大青山，不愿意一起走，你们就回去跟狠心郎说一声，我们都到大青山了。后边那几个人呢，也擦拳摸掌。哎呀，周大哥，平日你对我们不错，那狠心郎对我们那太狠了，我们也到大青山走呢。既然如此，都到大青山，哗，这就跟着秀儿到了大青山。赶到了大青山山底下，这柱子差点没乐抽了。你想，这姑娘这一道劫人枪，又捡了这么四个残疾人，嘿，另外这哥四个在一起说说笑笑，很有意思。你别看独臂熊，这个周正单膀一晃有千斤之力，要不说各有千秋。知道这胳膊被日本人砍去之后，他就练这右胳膊，这右臂膀能杀能打能打枪，而且还极其准。单说这老二汤和兔儿道有一手绝活，你别看俩耳朵没了，哎呦，听声了，把个风了。你看，要如果听声，他把这耳朵往墙上一贴，据传说啊，你屋里头说话声音再小，他也能听得真真切切。练了这么首绝功，要是晚间夜深人静，汤和往当院一站，一使劲，150公里以外那蚊子叫唤，他绝对听不着。他，但要咱也别太悬了，就是这汤和啊，练了一首听声的功夫。张谦一只眼，一只眼可一只眼，打枪特准，他不用瞄啊。你像这俩眼睛，咱们打枪还得闭一个，先闭一个，他不用啊，就一只眼，那是天生的，要日本人不给扎瞎了一只吗？所以练枪法，这一只眼的枪法是非常准。冯万一条腿，你可别小瞧这一条腿，他拄着俩拐，
夹自己一条腿，冯万也算三条腿，可这一条腿他练的是少林金刚腿，一般人不扛这冯万踢啊，啪一脚，一脚能把你给踢死。所以啊，这独臂熊土耳道一只眼单眼吊都各有绝技高招，都能用得上。你要说周正单臂啊，大轮回，整个那单臂大轮回那是体操。这么说吧，这一只胳膊要拿菜刀劈了吧的砍死个百八的那没问题。土耳道听声搞个侦查，一只眼打枪，一条腿踢人。你看这四个给秀儿当保镖，叫大青山的四残。这就到了这大青山山底下了，有人往里头报，明岗暗哨往里头报，传到山里头啊！哎呀，万山红一听女儿回来了，锣鼓喧天的派人到山底下接。赶周正、唐和、张骞、冯万哥四个一看大青山，就是跟别的山不一样，森严壁垒呀，还有寨子枪，而且一两千人，这么大个瘤子，这么大一个胡子窝。而且这些胡子们这些柳子们人都有规矩，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该礼貌的打招呼礼貌的打招呼，就不像那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似的。周正一琢磨，到大青山来对了，这光景里边鼓就喧天迎接出来。哎呀，秀儿回来啦！哈哈哈哈，为首的大青山四千客的老三和老四代表万山红来迎接秀儿，来了二十多人呢、都什么粮台啊、军师啊、前拔寨、后拔寨、左拔寨、右拔寨的一些头目，大伙来迎接秀儿。秀儿上去挨个见礼，不过一回身，秀儿得介绍周正、汤和、张骞、冯万这四个，这是我们认识的四个朋友，来投靠大青山来了。哥四个说了，给我当保镖。大伙一看，咬住了舌头没敢笑出来，一想这姑娘咋的呢，在废品收购站收了这么四位啊，一个一只胳膊，一个没耳朵的，一个一只眼，一个一条腿的，哎，这好挺全客。哥四个周正、汤和、张骞、冯万很有礼貌，过去挨个跟见礼。大伙啊，众星捧月一样到了中央大寨，人家万山红修这个中央大厅气魄，小的刘工程进了三个多月，大厅盖起来，木质结构，顶瓦翘尖儿，而且找那个能工巧匠啊，房脊儿上雕龙画凤的，更加威严了。哥四个一琢磨，到大青山太对了。哥四个先在门外站着，秀儿先进去，和柱子一起进去，见过万山红。娘两个抱在一起，你别看秀儿不是万山红的亲生女儿，万山红拿秀儿比亲姑娘还亲，就这么一个精神寄托，就这么一个依靠。秀儿啊，一看秀儿行，又长高了一点，长胖了一点，身子骨又结实了一点。娘，女儿给您见礼了。娘两个说话唠嗑，秀儿一转脸，娘啊，这次孩子回来呀、给你又带过来几个人加入咱们大青山。哦，他们来呀、还拿了30条枪作为见面礼。秀儿啊就没说这枪是我愣截下来的，是人家拿来见面礼，这就是给周正他们一个脸上贴金的感觉，让他们进来。周正、汤和、张骞、冯万进来了，这一进来万山红都差点乐了，一听哦，是独臂熊土耳刀一只眼单腿跳，在江湖绿林上听说过有这么四残弟兄，为人不错，为人仗义，就是被日本人给害得残疾了，也知道这哥四个在狠心郎那儿手下干，可有一点呢，狠心郎对弟兄们是狠的，这哥几个实在受不了了，投靠大青山，热情款待。万山红告诉山底弟兄，这哥四个在江湖上是很有名望的，加入咱们大青山是不是？那你们哥四个想做什么？周正啊，眼珠一转，一想，

0: 这秀儿有能耐，干脆把咱们要分配安排干什么呢，咱们就主动挑一个给秀儿当保镖得了。大掌柜的，我们哥四个呢可以说心地善良啊，虽说身体都有缺陷嘛，这是被日本人害的，我们想给姑娘当保镖，如果大当家的不嫌弃的话，您看如何？万山红看了看秀儿，这么大姑娘了，是吧？也得佣人保护，这山里头山外不安全。秀儿，你周大哥说给你当保镖行不行？可以。你看秀儿还挺喜欢这周正汤和张千冯万的，就这么的，四残给秀儿当了保镖。书说简短，到了晚上了，娘两个躺在炕上谈一些哈尔滨的事情，但秀儿有的该说就说，不该说的不说。第二天早晨，山外头闯进一个人呢，满脸通红啊，直接见到万山红。万山红一看，谁呀？马彪。前文书我说过，陪着秀儿到哈尔滨读书的有杜桂林、侯天顺、马彪、邓国柱。邓国柱柱子陪秀儿回来了，杜桂林跟侯天顺在哈尔滨呢，那么你跟马彪也在哈尔滨。马彪跑回来了，见到了万山红。大掌柜的，大事不好啊！怎么的了？你说。哎，杜桂林、杜大掌柜的和侯天顺二位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生死不知，危险极致。一句话喝得万山红是捏呆呆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左手。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4: 怎么方
12: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我不要！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9: 指挥若定是大展才能，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啊，这脸都露到天上去了。有红学家给他评点几句，说他是分班管事，职责分明，精细考核，不容混冒，赏罚严明，树立威信，于是乎头绪清楚，成绩立现。如果

翻译成大白话，哎，就是说这王熙凤啊是优秀的管理人才，绝不是瞎嘛海大晕头，跟那台糊涂车子哎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上文书啊正说到大出殡，这热闹劲儿您就别提了。别的还不说，哎，就说随行送殡里头公伯王侯就有好几家啊。他们是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李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伯柳芳，齐国公陈毅之孙，世袭三品威震将军陈瑞文，智国公马奎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国公侯小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另外还有单国公诰命夫人亡故，他的孙子石光洙啊在家里头守孝呢没能来。咱们上面所说的六家和荣宁两家要加到一块，在当时号称是八公啊。另外还有呢，有南安郡北靖王之子，西宁郡王之孙，润元侯之孙，世袭二等男蒋子宁，定城侯之孙，世袭二等男兼官营游击将军谢坤，襄阳侯之孙，世袭二等男戚建辉，景田侯之孙，武城兵马司裘良，还有锦襄伯公子韩琦，中靖侯石鼎，保陵侯史奈。说到这地方啊，咱们得插一句，就这石鼎和史奈那可不是外人，这两位侯爷呀都是贾母石老太君的娘家侄子，因为辈分比较小，所以说贾府里头的人呢都称他们叫小侯爷。到了后文书说到小侯爷家里头去接史湘云姑娘，那就是说到他小叔叔史奈家里头去。咱们书要简言，下边还有呢，神武将军的公子冯子英、陈世俊、魏若兰等等等等，公子王孙是不可胜数，总有100多辆车，30-40顶轿子，连前面各色的执事、陈设、百种杂耍、吹吹打打、浩浩荡荡，摆了足有3-4里那么远呢。走不多时，前边又来节目了，哎，什么节目啊？路记的。路是道路的路，祭是祭奠的祭，也就是说在道路旁边，哎，高搭彩棚，排摆酒宴，再奏起音乐来，哎，制制成成的，客客气气的，也送这秦可卿一程。那么说这次来路祭的是什么人呢？可不得了了，此人是北靖王，名叫水荣。就这水荣啊现在还不到20岁呢，啊，就是王爷了，因为人家是世袭的，而且人家是铁帽子王，哎，世袭罔替不降爵。他爷爷是王爷，他爸爸是王爷，他还是王爷，他儿子、他孙子、他滴了孙、搭了孙、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哎，都是王爷。就人家那帽子还，哎，特别特的硬，跟铁的一样，所以人家叫铁帽子王。就这铁帽子比那绿帽子可值钱多了。这时候宁国府出大殡的队伍浩浩荡荡可就过来了，人太多了，压塌地皮呀，开路传世的人一眼就瞧见了，哎呦，那不是北靖郡王吗？人家在那儿等着路祭呢，这可不能怠慢，急忙忙往回跑给贾珍报信。贾珍呢，赶紧滚鞍落马，一同贾赦、贾政，一溜屁颠屁颠的往前跑啊！等见着北靖王之后，二话没说啊，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哎，磕响头啊！这叫国礼参拜，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虽然说水荣北靖王他是20来岁一小屁孩，这贾赦、贾政、贾珍呢，全都是半的老头子，那也讲不了说不起，跪地下就得磕头，哎，这就叫规矩。贾珍拜罢还说呢，犬父之丧，累蒙王驾下临，我等阴生辈何以敢当啊？北靖王水荣一听，微微这么一笑，哎，咱们是老世交了，哪能不来呢？紧接着命手下长府官

主祭，代为行礼。贾赦、贾政啊，在一旁还礼已毕，又过来给王爷谢恩。这水溶呢是十分的谦逊，他就问贾政，哪一位是贤育而生的令郎贾宝玉呢？几次我都要见一见呢，就因为杂事耽搁，想来今天宝玉一定来了吧，啊，快快快快请来一会。贾政闻听哪敢怠慢呢，赶紧回到队伍里头，哎，命这贾宝玉脱去了校服，把他领到水溶的大轿前头。那宝玉平常素日就听说过这位北境王叫水溶，他可不叫水货，哎，一点都不水呀，那是一位贤王，才貌双全，风度翩翩，而且是平易近人，从来不用官家的规矩礼仪来约束旁人。有道是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您看这水溶一直想见贾宝玉，同时呢贾宝玉也早就想见这水溶了，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当然是十分欢喜呀。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大轿前头，偷偷这么一看，嚯，就见这位北境王水溶端然稳坐呀，头上戴洁白赞缨银翅王帽，身上穿海水江崖五爪坐龙的白蟒袍，腰横玉带，面如美玉，目似明星，好生秀丽的人品哦。宝玉上前大礼参拜，水溶急忙忙下了大轿，上前用手拉住，哎呀，免礼呀，免礼。一边说着上下打量这宝玉，水溶也是倒吸一口冷气，好，文明不如见面，见面可胜似文明哦。就见这位宝玉公子戴着束发银冠，勒着二龙斗宝银抹额，穿着白箭袖袍，围着攒珠银带，面若春花，目如点漆。这目如点漆呀，就是说他这眼珠就好像用油漆给点过一样啊。当然了，点的一定是黑漆了，他绝不可能是红漆，那样的话呀就成红眼病了，哎，就不老好看的了。北境王一瞧可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名不虚传呐，果然是如宝似玉。紧接着又问几岁了，哎，现在读什么书啊？宝玉是一一的回答。水溶一见这宝玉言语不俗，谈吐有志，更高兴更喜欢了，一转身就看这贾政。令郎真是龙驹凤雏，不是小王在老世翁面前故意的夸奖，这位宝玉公子将来必是雏凤青于老凤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哦，前途不可限量也。哎呀，贾政一听啊，感觉很惭愧，千岁您过奖了。他不过就是一只小犬。您看这贾政多谦虚呀，哎，那么好的儿子他愣说是小犬，哎，也就是小狗子，是京巴啊，是藏獒啊，还是腊肠啊，是吉娃娃，那就不知道了，反正他是个小狗子。水溶闻听摆了摆手，哎，老世翁不必过谦，只不过有一件呐，我要是说出来您可别不高兴，令郎如此可爱，想必老夫人钟爱至极呀，但是吾辈后生不宜溺爱，否则未免会荒失学业，小王我是深有体会呀。他那意思，过去我的爹妈，哎，对我要求就不严，所以说我学习成绩就不太好，这水平也不太高，现在基本上我都废了，我都后悔死了，我都。老世翁啊，如果令郎在家里头难以用功，不妨到韩府来，小王虽不才，可我那地方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进来更不得了了啊！从一衣带水的东洋国过来许多的名士，令郎若能常去，那学问会大有长进哦。哦，贾政听明白了，
贾宝玉也听明白了，这北静王他们家里头请的家教，哎，有日本人，他那意思让我跟着日本老师也学点日语呗，什么撒尤那拉呀，巴嘎牙路啊，咪西呀，摇西呀，华姑娘哒哒的呀。一琢磨马上要学外语了，哎呦，宝玉心里头啊还美滋滋的。这时候水溶把腕子上头一串念珠给摘下来了，哎，就递给了贾宝玉。今日初会，仓促之间未备得什么礼品也罢呀，此乃前日圣上亲赐吉灵香念珠一串，全为敬贺之礼吧。哎呦，这可不得了啊，御用之物，皇上玩剩下的。贾宝玉诚惶诚恐把这念珠给接过来，不敢自己保存，一回身呢奉献给了贾政，那意思爸爸您先拿着，哎，等回家之后你得给我，你别密下啊。贾政和宝玉一齐谢过，这才请北静王回府。水溶摆了摆手，不行不行不行，逝者已登仙界，你我碌碌尘世之人怎敢越仙家而去呀。就这么着，他是偃旗息鼓，等这个送殡的队伍像水波浪一样的都过完了，水溶这才回府，是不在话下。咱们还说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还往前走，一路上是热闹非常，不多一时可就出了城了，路途比较遥远，所以呢该上马的上马，该上轿的上轿，直奔铁槛寺大路而来。咱们单说王熙凤坐在车里头是稳稳当当的，走了一会儿，突然想起点事儿来，睁开了眼睛，左瞧瞧右看看，哎呀呀，宝玉到哪里去了啊。凤姐心里头真就有点紧张了，因为宝玉那是贾母的命根子，全家的眼珠子。您看了吗，贾府里头那么多人，可是只有这一只眼珠子，那要是有点闪失给丢了，没法交代呀。这凤姐急忙忙把丫鬟风儿给叫过来了，你呀快去去找一找宝二爷，看他上哪儿去了。找了半天呢，总算是找到了，却原来这宝玉和秦钟在一起呢。这秦钟别看年纪不太大，可是心事挺重啊，自从姐姐秦可卿故去以后，他心情是万分的悲痛，一直陪着他的父亲老秦业。宝玉呢一路上就陪着他，说呀劝呐，让他节哀顺变呐，不知不觉的可就掉了队了。家人过来传话，宝二爷呀您快走吧，连二奶奶找您呢都急坏了。宝玉点头告诉秦钟，我呀到前边看上一看。这宝玉圈马来在了凤姐的车前，哎呦姐姐呀你找我吗？凤姐心想，这荒郊野外的啊，宝玉又任性贪玩，他要是没影了让大灰狼给叼去，那我还活不活呀。哎呀我的宝兄弟呀，你可不能乱走了，这城外边风太大了，你可别冻着，而且呢有坏蛋有恶人是拍花的，要是把你给拐走了那可怎么办呢？还有一样，你是尊贵的人，你不能学他们像猴子一样，哎，骑着马上蹿下跳的，万一有马高凳短呢，啊，有马失前蹄呢，咔嚓一下把你摔下来，那不是耍处。依我说呀，你赶紧把马就给扔了吧，啊，你到我的车上头来，咱们姐儿俩坐到一块儿，谈谈唠唠往前走，又安全又快活，岂不更好啊？姐姐，既然如此，那我就弃马我坐车。这宝玉是真听话呀，下了马爬到凤姐的车上头，有人把这马拴在大车后边，就这么着宝玉坐在凤姐的身旁，一边聊一边又往前走，不觉之间又走出好几里来。这时候有打前边跑过两匹马来，吁吁吁，离凤姐这车辆可就不算太远了，他们甩凳离鞍，有打马上跳下来，俩家丁上前

0: 禀报，二奶奶，这地方是双阳岔道，往西呀、啊、有下处，请少奶奶更衣休息一会儿吧。他们说这更衣在老年间呢，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哎，是雅称。这么说它好听啊，如果说换成大白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啊。俩家丁就禀报，哎，二奶奶，前边是服务区，哎，是加油站，您老人家赶紧下来，您上趟茅房吧，您。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凤姐儿呢，点了点头，又派丫鬟去问王夫人和邢夫人是否也要更衣。没想到姜还是老的辣，哎，这两位夫人呢，尿泡比较大，哎，根本就不想去。所以说，只有凤姐的车辆往西边岔道而来。宝玉一瞧，哦，要休息了，急忙忙命人呢把秦钟给请过来。秦钟骑着马呀，很快就追上来了。他们一起进入一个小村庄，事先早就安排好一户人家，在这儿是打尖休息的。这院子呀是挺大，哎，上房三间，东西有厢房，院子里头种着树，还种着菜。家里头人口可不少，但是男人现在是一个都没有了，哎，已经临时的变成寡妇大院了。怎么回事呢？男人呢让他们回避，就是妇女小孩留在这地方。这时候凤姐下了车了，宝玉秦钟跟在她后头，什么丫鬟呢，婆子呀，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哎，众星捧月往里头走啊。哎呦，当地老百姓远远的就看呐。虽然说男人们公开露面不敢，但是躲在树后头，藏在屋子里头，顺门缝看，他们还是敢的。有两个男人一眼可就看见王熙凤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说哥哥，哎，兄弟，你看那个媳妇儿长得怎么那么漂亮啊？啊？比你媳妇儿我嫂子可能还好看呢。啊，是呢，比你媳妇儿我弟妹不也水灵吗？哎呦，让你说说，人家吃什么好东西长得这么水灵啊？
1: 那还用说吗？长这么水灵，那肯定是天天的吃水萝卜呀。
2: 哎，不，肯定是天天的吃水葱。
0: 好嘛，咱还没听说吃水萝卜吃水葱还能护肤养颜呢。咱们单说凤姐儿也是亲自上厕所。那么贾宝玉呢，没什么事儿了，哎，在农家院里头啊来回转了这么几圈。因为宝玉他没到过乡下，看见农家院里这些东西呀特别的奇怪，根本就不认识。
1: 哎呦，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0: 他一招手啊，过来一老太太。
1: 哎，您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3: 哎呦，这个呀，这个是铁锨
1: 啊。那什么叫铁锨呢？
3: 哎呦，这铁锨呢跟镐头可不一样
1: 啊。那什么叫镐头啊？
3: 哎，镐头啊跟镰刀它不同
1: 啊。那什么叫镰刀啊？这镰刀啊跟犁杖它不一样啊。那什么叫犁杖啊？嘿嘿嘿嘿。
0: 好嘛，您这一问三不知啊，您让我怎么解释啊？反正这些东西呀、啊、都是农具，哎，都是种庄稼用的。
1: 哦，那什么叫庄稼呀？哎呦，
0: 心说这位王孙公子啊，纯粹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哎，这是混蛋呢，这是。旁边又过来人，哎，掰开了揉碎了给这宝玉讲说了一遍。啊，宝玉这才点点头，明白了，明白了，这就是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你们土里刨食啊。难怪古人诗上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老太太一听又懵了，哎呦呦，这位公子啊，您说这一大套一大套的，哎，我们又不懂了。宝玉呢微然一笑，扭向回头一瞧，哟，就在这边啊放着一个特殊的东西，却是何物，咱们下回分解。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红楼梦》里头有两个桥段是互为映衬，一个呢是刘姥姥进荣国府，另外一个就是贾宝玉进农家院，两种感觉呀非常的类似啊，看见这个也哦，看见那个也啊，就好像外星来的一样。这里头蕴藏着人生哲理呢啊，什么哲理呀？逛动物园看猴哲理。您看人呢，来在动物园，一看这猴在笼子里头圈着呢，哎，又是翻跟头，又是竖蜻蜓，做鬼脸荡秋千。这游客呀，只要往里头扔点花生米，哎，扔一根香蕉，这猴子就乖乖的给你表演。人就琢磨，这猴啊是二了吧唧，哎，我一逗他，他就给我表演，哎，这不过是人类的玩物啊。可同时呢，猴也在琢磨呢，哎呦，一看外头这群人还傻了吧唧的还看我呢，我一翻跟头，哎，一竖蜻蜓，他们就给我香蕉吃，哎，给我花生米吃，这不就是儿子孝敬爹吗？行了，有这群傻帽儿子呀，我是衣食无忧了。您看了吗？这就是鱼不知鸟之乐，鸟不知鱼之乐。人活着呀，就应该各寻定位，是开心就好。咱们还说贾宝玉在农家院里头一扭头，发现一东西，哎，这什么玩意儿啊？有人告诉他，这个是纺车啊，纺线用的。哦，贾宝玉头一回见着，是又惊又喜呀。来在近前，抓住这纺车，哎，他就绕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绕了没有几圈，一旁边呢来了一位村姑，看这年纪也就是十七八岁，亭亭玉立，虽然说不施粉黛，可是自来的俊俏，柴火妞有柴火妞的韵味。这村姑用手一拦，要我说你快停下吧，你这么绕来绕去的，纺车得让你绕坏了，你看着啊，看我给你表演表演。说着话，他往下一蹲身，抓住了纺车把，非常娴熟的开始纺线，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人也漂亮，这动作也漂亮，纺车转得更漂亮。贾宝玉站在旁边看的都发傻了都。正在这么个时候，一旁边那老婆子呀，就喊这村姑：“我说二丫头。”你别在那儿忙活了啊，这边有事儿，你赶紧跟我走啊，二丫头。哦，宝玉明白了，原来这位姑娘的芳名叫做二丫头。好别致的名字哟，就没有比这个再接地气儿的了。二丫头呢也不纺线了，站起来跟着老太太转身可就跑了。贾宝玉捏呆呆愣磕磕往这一站，他还想和这二丫头说几句话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凤姐打发人叫宝玉和秦钟，让他们两个人呢到里边去。凤姐洗了手漱了口，有仆妇把茶壶茶具都取出来，哎，十锦屉盒还有各样的小食品也都端上来。凤姐等人就开始吃啊，等吃饱了喝足了收拾完毕，大家伙起身往外头走。外边呢有家人旺儿备下了封赏，赏了本家的主人，本家庄妇过来扣赏，认为呀发了一笔小财。凤姐没在意，宝玉两只眼睛啊左转一圈右转一圈，他就撒嘛，找什么呢？

他们离开。您看了吗？这就是宝玉爱而不俗，这叫情圣。您要换个人，哎，换成大傻子薛蟠那个呆霸王，哎，那就毁了。看见二丫头啊，他当时就得耍流氓，哎，嘿嘿嘿嘿，妞给大爷乐一个，那就叫没事找抽型。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且说二丫头走远了，宝玉和凤姐又乘车往前走，没过多长时间就追上了送殡的大队了。又走了一会儿，听见了法鼓金铙，看见了床翻宝盖，却原来是铁槛寺接灵的众僧人一起来到寺门前来迎接来了。片刻的功夫，大家伙就到在了铁槛寺的里头，是另眼佛事重设香坛呢，把灵柩安放在内殿偏室之中，丫鬟宝珠以女儿的身份在里边相伴，外边啊贾珍招呼亲朋好友吃了饭再走。因为送到这儿啊就算是终点了，大家伙呢有的吃饭有的不吃饭啊，稀了呼噜全都散，只有主人留下守灵。在这地方咱们交代一笔，还有另外一个丫鬟呢，就是碰柱而亡的丫鬟，叫瑞珠。瑞珠的亲属早就被通知了，哎，也早就来了，赏了银子把瑞珠安葬，哎，那件事啊已经都了了。这边呢，邢王两位夫人一瞧事情也差不多了，就要带领宝玉回荣国府，可是宝玉不干呢，头一回到郊外，这么有意思，这么新奇，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回去呢？他非得要跟着凤姐再住上几天，他母亲王夫人拧不过他呀，只好把他就交给了凤姐，嘱咐几句是不要贪玩。且说这铁槛寺，原来是当年呢老国公修建的，是老贾家的私家寺庙。这寺院的周围有那么几十亩的土地作为香火费用，每月府里头呢还拨些银子贴补这些和尚，为的就是京中贾府里头有死了人口的时候，先在此啊祭灵浅埋，等日后融出功夫来再运回南方老家安葬。所以这地方有墓地，哎，还有送灵人的下榻之处，所谓是阴阳两宅俱全呢。现如今秦可卿之丧，族中人都在寺内安歇，唯独这王熙凤她比较特殊啊，一看这铁槛寺里头人来人往，人头攒动，尤其那些和尚脑袋瓜着去青暂亮，一瞧嚯嚯嚯嚯嚯，感觉直晃眼睛，不好不好啊，光污染太严重了，我得换一个地方下榻。到哪儿去呢？离此不远有一座馒头庵，那是一座尼姑庙。您看人这地方多好啊，铁槛寺、馒头庵、和尚庙、尼姑庙离的是那么近，联合起来做点法事什么的还倒是挺方便的。凤姐早就吩咐过，让馒头庵那头啊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为他的下榻之处。这馒头庵原名叫水月庵，住持老尼姑叫做静虚。这个静虚呀，就是上文书咱们提到的周瑞媳妇送宫花的时候骂她是秃歪喇子的那个不正经的尼姑。就这静虚纯粹是财迷，哎，贪官，贾府给她的月例相供银子是要发给每一位尼姑的，可是静虚呢往自己怀里头一揣啊本儿，哎，自己全给清吞了，这就叫吃人肉是喝人血呀。有人说这水月庵为什么又叫馒头庵呢？有一种解释，哎，就是说这个庵里头啊馒头做得非常的好，以此得名馒头庵，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铁槛寺馒头庵是另有深意呀。老年间有一种说法，说谁家要是家道鼎盛，门庭若市，人来人往，那么门槛儿就容易坏，哎，就容易给踩平了。怎么办呢？用铁皮把门槛给包上，这就有了铁门槛这个词儿。馒头呢，是指土馒头，也就是坟墓。宋朝大诗人范成大有两句诗说的却好：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那意思是人人平等，哎，不管你是。

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还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贵贱同归土一秋。谁也不敢说他活了八万年还是不死，哎，那是老妖精老壁球。所以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就根据范成大这两句诗创造了这么两个地名，哎，铁槛寺是馒头庵，这也是有所指的，是说老贾家现在这么兴旺，门庭若市，门槛子都踢折多少根了，可是到最后终须一个土馒头，也是难逃此运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且说这铁槛寺里头，和尚念完了经，在灵前祭奠过了晚茶，贾珍命贾蓉请凤姐休息，凤姐呢带着宝玉秦钟就赶奔水月庵而来。却原来呀，老头子秦业，也就是秦可卿他爸爸，年迈多病，在这地方实在是熬不住了，已经都回家去了，就命秦钟在此等待安灵。那么凤姐等人呢来在了水月庵，静虚老尼姑已经带了俩徒弟出来了，哎，一个至善一个至能，在庵前迎接。提起这智能啊，大概您还有个印象，哎，就是年轻貌美的小尼姑啊，才十几岁，前者周瑞媳妇送宫花的时候就看见惜春和这智能在一块玩呢，哎，就是那个智能。凤姐和尼姑庵的人呢，见礼已毕，来在净室更衣洗手完毕，智能上前施礼呀，阿弥陀佛，参见二奶奶。凤姐一瞧可就乐了，哟，这智能啊越发出息了，我说你们师徒怎么这么些日子也不到府里头去呀。老尼姑静虚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嘿嘿嘿，二奶奶，最近我们工作比较忙啊，给胡老爷府里头做佛事念血盆经，实在是没空，哎，没有给奶奶去请安去，哎，庙里头呢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哎，就请女主人原谅吧。嗯，客气什么呢，咱们呢都是熟人了，有什么你就拿什么吧。功夫不大，小尼姑给准备了饭菜，倒上了茶，静虚在旁边啊陪着喝茶聊天。这时候宝玉和秦钟就不陪着了，已经跑到大殿上去玩去了，都快玩疯了。小尼姑智能和智善也出来了，就那智能老是看秦钟，秦钟呢也老是看那智能，怎么回事啊，哎，他们两个人呢正在悄悄地谈恋爱。这两个人是在贾府里头认识的，哎，你有情我有意，都是青春期躁动，哎，有点这感觉呀，那不新鲜。只是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不算太多，这一回这算搂上了。你看我，我看你，是越看越爱。不一会儿的功夫，凑到一块儿去了，开始聊天啊，嘚嘚嘚嘚嘚嘚嘚嘚起来，可就没完了。宝玉在旁边想插嘴，喂，哎，这，哎哎哎，这，嗨嗨，一句都插不上。所以说这段书叫做秦京卿得去馒头庵，秦京卿呢就是秦钟。回过头来再说王熙凤在里边休息，静虚老尼姑两只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因为他有心事要禀报一件事情，抓住机会嘚嘚嘚，他也嘚嘚开了。王熙凤啊眯缝着眼睛听得可就比较清楚，偷偷这么一笑，好，嗯，发财的机会又来喽。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咱们呢三言五语给您介绍介绍。就说老尼姑静虚这个水月庵里头经常来一位大施主，哎，有钱的张大户啊。这位张大财主有一位女儿叫做张金哥，只生得亭亭玉立，是美若天仙。另外还有一位香客，哎，是长安府的知府。知府有个机会一眼就瞧上张金哥了，哦，好标致的人品呐，这要是嫁给我的小舅子王衙内岂不是好啊。因此上他就提出来了想定亲，
可是张金哥不干呢，张金哥他爸爸张老财也不干呢，说我这闺女呀已经都定亲了，男方呢就是长安府李守备的公子，男女婚姻之事必须讲个先来后到。可是知府他不干，你定亲了算什么呢？你把以前的婚事给退了不就得了吗？哎呦，张老财主得罪不起呀，这才找到李守备要退婚。可是李守备也不干啊，你玩我们呢，说什么都不行，骂那话呀要多难听有多难听。金哥他爸爸张大财主可就做了辣料，受了夹板气。哎呀，宁愿多花点钱也得把婚事给退了吧。求旁人不好使，就求到了净虚老尼。老尼姑为了赚钱把这事儿啊就应下来了，哎，可是他自己又办不了，所以说今天他跟王熙凤说这事儿。刚才这小插曲啊，什么官职啥的咱们说的都是文言，如果说把它画一下说现在的大白话，您一听可就更明白了。就说这张金哥，哎，是老百姓的姑娘，哎，纯粹的草根。在长安府这地方呢，官场有两套系统，一个是部队系统，一个是地方系统。其中部队系统有一位守备，这职务啊不算太高，也就相当于营长。营长的儿子呢早早的和张金哥就定了亲了。可后来呀，知府也就相当于市长啊，他又相中这张金哥了，哎，想让这张金哥嫁给自己小舅子，就逼着这个李营长的儿子退亲。可人家说什么也不退，哎，就这么个矛盾。凤姐听完了，心里头可就有底了，眼珠转了转，是微微的一笑。呀，这个事儿啊倒是不大，只是我家的老爷太太可不管这样的事儿啊。哎呦，老尼姑乐了，就因为他们不管，所以我才求少奶奶您给帮帮忙啊。嗯，我呀，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儿。静虚一听啊，哦，有门，他不等银子使，嘿嘿，那就说明他想要银子。哎呦，少奶奶呀，虽然如此说，可是人家老张家已经求我来了，而且知道我要求少奶奶府上帮忙，如果说您府上不管的话，知道的是没有功夫管，哎，不稀罕他的钱，可不知道的倒像府里头连这么一丁点小事都办不了似的，可有点丢面子呀。各位，净虚老尼姑够坏的，用的这招这叫激将法。王熙凤不爱听，立即就来了兴致了。哎呦，你呀素日里是知道我的什么阴司地狱报应那一套啊，我从来就不相信，也甭管是什么事儿，我说行就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这么办吧，你叫他呀拿3000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了这口气。静虚闻听是喜不自禁呢，哎呦，这个不难不难，银子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凤姐瞧瞧他一扭头，哼，要说实话呀，我可不是为了图什么银子，这3000银子不过是打发跑腿的做盘缠，让他们赚几个辛苦钱罢了，我呀是一个钱也不要的。也慢说是这区区3000两银子，就是30000两此刻我也拿得出来呀。您看了吗，这就是凤姐，明明是贪婪无比，还得给自己找辙，给自己刷色。哎呦，阿弥陀佛，哎，那是自然呐，谁不知道贾府里头是家趁人值的，有的是钱呐，就那么一点钱哪能惊动少奶奶您呢？您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就看在老尼我的份上，您呐想给帮这么一点忙。既然如此，少奶奶您明天给抽点时间了啊，就给办喽吧。哼，你着什么急呀，你瞧瞧我忙的哪一处少了我行啊，既然应了你了，自然很快就给你办。哎呦，这点小事儿啊，在别人眼里头忙得就不知怎么好了。
可在少奶奶跟前呢，再添上些也不够您一。

0: 指甲弹的，这就叫做能者多劳。不过少奶奶，您倒要保重贵体才是啊。您瞧了吗？这净虚老尼姑就是拍马屁的高手。王熙凤应下这个事儿不要紧，这才要引出一场惨案。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一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在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林携老伴儿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儿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说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2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方，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啊，你快

0: 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聋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聋，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儿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心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可能会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怎么呢？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不得，还要往通化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儿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2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啊，要是开车的话呢，有3-4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2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舒心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所以这一回简单了，一湿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子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所以大伙儿呢都别着急，咱们8月12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哎，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呢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 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啊，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吧？如果说我不送这个舒心汤，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这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两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锅呀就没拿稳当，这个药汤呢不就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你说让我这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制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嗯，还得被呲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的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啊，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五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儿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龙骨这药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啊，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的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儿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儿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儿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嗯，完了之后还有小孩，你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跟人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儿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哈。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掂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

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啊、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啊、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他喝下去，这就完事儿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吗，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我送你这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费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儿啊，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啥事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所以大伙儿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啊、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啊，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汤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参柏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那个房地产商，那么他那个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不，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肝淤堵不通了啊，所以这个水呀、啊、他就没地儿去了，慢慢呢就开始全身浮肿。我就给他加点这个舒心汤给他喝，几个月这个水呀、啊、就下去了，浮水也没了，病情呢也逐渐逐渐的缓解过来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吗，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子啊，给他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对不对，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是药厂啊，陪你在这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

0: 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的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善事儿。这事儿呢，我就当善事去做了，药厂我去谈收购。但是舒心汤这个药啊，你不能隐瞒。我说这你放心。他说知识产权费用呢，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啊，你只要说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三点，我就分文不要。就这样，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这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三甲医院，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啊是一天两次，舒心汤呢却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但舒心颗粒这一盒呢是45袋，同样是一袋药，你看别的药一袋里边啊是3颗啊6颗啊，最多不给你超过9颗，但是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药量多，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的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医院是749块钱一盒，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儿，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说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呗，这一晃都10多年没见着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一天两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一商量，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到长春了，啊，准备一会儿就走去通化那个药厂。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辛苦了。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这几天呢，这个大伙有时间呢，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我说了争取吧，咱们8月12号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2: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舒心颗粒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

识，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

0: 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呀、啊，往直白了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儿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

0: 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看我的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虫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我给她配呢又不方便出门。配药啊，再加上熬药，一慢就是一天。
0: 是，
3: 我一边我还在照顾他，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不上啊。
0: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3: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0: 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3: 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他人不行了。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差不多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左手能简单抓一下，有的时候，哎呀，但是没得力呀，还冰凉冰凉的，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都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我老婆的话净吃那些干的啊，像稀饭啊汤啊，他不敢喝。喝水都是用吸管，就这种主意啊，他还是老是会咳嗽。咳起来的话憋得满脸通红啊，上不来气。
0: 对。
3: 哎呀，
0: 自从吞咽这个还是不行，就呛咳。说话咋样啊？说话清楚不？
3: 讲话的话也还是不太清楚，就是勉强能听得懂。但是自从脑梗落下来这后遗症啊，老婆整天心情就，哎呀，郁闷得很啊。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师，教书教了半辈子，到老了，哎呀，他老说是一点尊严没得呢。哎，不过换哪个都会上火的。
0: 那可不嘛。你说原来好好的一人，轻手利脚的，完了还是老师教书育人的，突然之间得病之后就啥都干不了了。你想想，这个反差是多大呀。
3: 后来睡觉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那睡2-3个小时算是好的。整个人看了一点精神状态都没得呀。我看他当中呢，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汤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0: 对。对。
3: 然后我就给她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有热乎气那种了。

0: 我老婆现在有收心，她不是一个星期了吧？在后来一个星期就发现她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慢慢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些，能睡15个小时没得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1: 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啊，你不能着急啊。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它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呀、引激酶呀。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他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0: 对呀，他那个时间太差了呀。
1: 对，老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其实他这个脑袋，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就是脑室，它去支持我们右侧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呐、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
0: 是是
1: 所以
0: 是。
1: 它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他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当
0: 对
1: 然，
0: 对对对，
1: 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它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它有前兆有前兆呢，但是它没注意。就没当回事儿。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啊、迷糊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它有一定的前兆反应，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
0: 对，
1: 这个
0: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1: 对呗，
0: 但是不
1: 脑
0: 懂
1: 血
0: 这
1: 管
0: 些。
1: 啊，它原来是瘀。你比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它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
0: 对，
1: 张、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儿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瘀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现在家里老嫂的血压呀、血脂控制的咋样？
0: 这些控制的基本上行，但是他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这老是往厕所跑，一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因为他上厕所坐下来呀、起来呀，我要得扶他，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舒心汤这段时间，我发现他那个，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1: 有改善。
0: 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是两三个小时一次厕所，也没得那么着急了，也憋得一下子了嘛。哎呀，大刘老师，因为我老婆现在才用舒心汤，不是半个月多的吗？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想给他继续用，
1: 行，
0: 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1: 行，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逐渐逐渐能够得。

0: 到改善。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嗯，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啊，看看能不能在八月十二号、哦，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1: 哎呀，你要能争取趁月的话。那简单方便了不说，药材呢一定比我自己买的好得多啊。
0: 那肯定 啊，而且呢剂量还大呢，每一袋能达到14克的这种剂量。
1: 是是是，大家
0: 本身这个病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嗯、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八月十二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用上咱这现成的舒心颗粒。
1: 谢谢你啊，打听老师啊。
0: 客气了客气了，再等几天。
1: 等你好消息，等你好消息。
0: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1: 是啊，哎呀，
0: 行，慢慢来吧。哎，好，再见了大哥。
1: 那就只有打听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不

0: 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4: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四十三集。
1: 伞兵们听了，都陆续地坐了下来。几个营长相互看了看，也坐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伞兵突然哭着喊出声来：“
2: 娘，我没去探望，我回家了。”
1: 随着伞兵激动的喊声，舱内所有的士兵们都禁不住嚎啕大哭。再说此时的驾驶舱里，持枪的书生和藤原刚已经将舰长和水手们缴了械。
3: 大家不要动，只要听从我们的命令，我们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
1: 藤原刚持枪走到正在操舵的水手跟前：“
4: 从现在起，我就临时担任舰长之务，请各位严格按照我的命令行事。”
1: 藤原刚说着拿出了海图：“
4: 请按照我说的航线航行。”
1: 操舵的水手无奈，只好调整了航向。
5: 站住！站住！
1: 而此时在甲板上，被陈一鸣等督察队员追赶的陈国峰正在一边转身射击，一边向前疯狂地跑着。就在这个时候，潜伏在瞭望台上的冷风向疯跑的陈国峰的脚后开了一枪。陈国峰一声惊叫，赶紧打了一个滚，翻身跑到了栏杆前。他低头向船下看去，只见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陈国峰的双腿不禁有些发抖。就在这个时候，陈一鸣率领着督察队员们慢慢地围了上来。陈国峰望着陈一鸣，嘴唇颤抖着：“
6: 陈一鸣，你是个叛徒，党国的叛徒。”
1: 陈一鸣望着陈国峰冷笑：“
7: 也可以这样认为我，但是我忠于的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而不是某个团体，更不是某个人。”
1: 陈国峰听到这儿，不禁叹了一口气说：“
6: 陈一鸣，我曾经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偶像，虽然我是保密局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党国的忠诚。在我心里，你是最完美的党国军人。可是你怎么会叛变呢？你怎么会真的叛变呢？
1: 陈一鸣盯着陈国峰，脸上充满了冰冷。“
7: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等你成熟了，你就会明白我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6: 陈一鸣，你别以为投奔了共产党你就能加官进爵了，共产党是不会相信你的。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头是岸。团座，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我是不会报告保密局的。”“
7: 是吗？哼，谢谢你。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共产党将来会不会信任我，但我绝对不能带着我3000多的弟兄背井离乡。他们的父母还在大陆，你的父母也在大陆，你真的想一辈子离开他们吗？等到共军登陆台湾，你还能继续当炮灰吗？800万国军短短3年就已经溃不成军了，这样的党国，这样的军队，还能有什么前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叫陈国峰，但我知道你是有文化的。你应该知道，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0: 陈国峰的眉毛挑了一下，表情立刻变得很丑恶。
1: 对，我知道历史可能会选择共产党，但是我宁愿做文天祥而不做叛徒。
0: 陈国峰说完，丢掉了冲锋枪，转身跳进了大海。
2: 陈国峰！
0: 陈一鸣大叫一声，扑向了船栏。然而，舰船的周围仍然是翻卷的浪涛，一点人影都看不见了。陈一鸣呆住了，督察队员们也都惊讶地看着海面，默默无语。陈一鸣望着黑漆漆的海面，不禁一声叹息。
3: 陈国峰，回到大陆，我会赡养你的父母的。不管怎么说，你曾经是我的兵。
0: 陈一鸣说完，转身走了。而此时，在家眷舱里已经乱成一团。阿莲紧握着手枪，头发散乱，正凶恶地守在舱门口，面对着舱内的家眷们。
4: 不许动，谁都不许动，谁敢动，我就打死谁。
0: 船舱内，藤原刚母亲等人都呆住了。
5: 阿莲，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坐下，不许说话，否则我会开枪的。
0: 就在这个时候，船舱的门突然打开了，一名国民党军官闪身走了进来。阿莲看清了来人的模样，立刻高兴起来。
4: 连主任，你来得正好，我是保密局的人，我的代号是黄鼠狼，你快帮助我控制好他们，船上要兵变了。
6: 哦，怎么会这样？
0: 天木涛说着拔出枪来，然而他的枪并没有对准家眷，而是对准了阿莲的脑袋。
4: 田主任，你干什么呢？我可是保密局的人。
0: 田伯涛望着阿莲冷笑了。
6: 对不起，我不是保密局的人。
0: 阿莲听罢一下子愣住了。
5: 那你是？
6: 我是中共党员，中共社会部情报员，我的代号黑桃 A。
5: 什么？你就是黑桃 A？
6: 对，请你把枪放下来，你是被蒙蔽的。保密局是什么东西，我比你更清楚。放下武器，你们都会安全的。
0: 阿莲的手软了，他禁不住放下了手枪。田伯涛缓了口气，也放下手枪。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阿莲突然拔出匕首，一刀刺进了田伯涛的胸口上。田伯涛惨叫一声，靠在了墙壁上。阿莲随即抬起手枪向田伯涛射击。田伯涛的左胸口下侧中了一枪，他随即抬起手枪也开了一枪。阿莲的胳膊中弹，手枪掉在了地上。仓皇之中，他转身跑了出去。田伯涛捂住自己的伤口，也咬牙追了出去。
4: 救命啊，救命啊！
0: 阿莲跑到了甲板上，大声疾呼着。田伯涛从船舱口追了出来，举枪射击。阿莲又中了一弹，惨叫着摔倒在甲板上，拼命地向前爬着。
5: 小 K， 小 K， 快来救我！我可都是为了您，我可都是为了你呀！
0: 正在追赶阿莲的田伯涛闻声停住了脚，握在手里的枪禁不住放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

0: 小 K 带着督察队员们追了上来，在田伯涛身后围成了半圆，持枪对准了田伯涛。小 K 此时疯了一样的举枪瞄准着田伯涛说：
1: 田伯涛，我宰了你！
2: 小 K， 不要开枪！
0: 陈一鸣大叫着从远处奔了过来。然而此时小 K 手里的枪已经响了。随着枪声，田伯涛的右胸又中了一枪，他眉头紧皱了一下，而后嘴角处露出了隐隐的笑容。他微笑地看着陈一鸣等人缓缓地倒下。
2: 田伯涛，田伯涛！
0: 陈一鸣一拳打倒了小 K， 他大叫着冲过去抱起了田伯涛。田伯涛此时已经是气息微弱了，他强睁着双眼看着陈一鸣，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1: 伯涛，伯涛，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伯涛，我一直错怪了你，刚才我收到了电报，我才知道你，伯涛，你不能死，我们已经成功了，我们见到光明了。伯涛，你不能死，你千万不能死啊！
0: 陈一鸣说着，眼里的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田伯涛笑了，却笑得很勉强。
3: 唐总，欢迎你，投奔光明。
1: 伯涛，你别说话，什么也别说，我们要救你，我们一定要救你。军医，给我找军医来！
0: 陈一鸣大喊着，抱起田伯涛向船舱里奔去。此时，在甲板上，小 K 怀里抱着的阿莲也已经是奄奄一息。
4: 小 K， 小 K，
1: 阿莲，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4: 小 K， 我参加保密局了，我是被他们逼的，我可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否则，
0: 阿莲终于没有把话说完，就咽气了。
1: 阿莲。
0: 小 K 抱着阿莲，不禁悲痛欲绝。

0: 船舱里经过医生包扎的田伯涛此时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1: 伯涛，伯涛同志，你挺住，你挺住啊，我们就要到岸了，我们就要到家了，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挺住啊。
0: 田伯涛的目光此时已经有些迷离，可是他的嘴角边依然带着隐隐的笑。
2: 我在黑暗中是为了守护光明。
1: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伯涛，我原来不知道，我错怪你了，我们都错怪你了。
2: 一鸣，我

0: 叫田伯涛，我的真实名字叫
1: 田伯涛，努力地挣扎着要说出自己的名字，然而
0: 他却最终没有如愿。
1: 他头一偏，
0: 永远地走了。
2: 伯涛，伯涛，伯涛！
1: 陈一鸣大叫着，一把抱住了田伯涛，不禁

0: 朝阳染红了大海，也染红了破浪而行的登陆舰。在登陆舰的甲板上，满身雀污的陈一鸣站在舷梯上，表情庄严地面对着整齐地站在甲板上的伞兵。
1: 弟兄们，我们伞兵团起义了！
2: 起义！起义！起义！
0: 伞兵们望着陈一鸣，禁不住振臂高呼：
1: 弟兄们，我们为什么要当兵？为了打日本鬼子。现在日本鬼子投降了，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些年来，中国的内战还少吗？国民党的腐败，老百姓的生活，你们都看不到吗？咱都是老百姓的孩子，你们谁敢说自己的爹娘能吃饱饭穿暖衣？弟兄们，我们还能为这样的政府卖命吗？
2: 不能，不能，不能。
1: 对，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中国不能独立，中国也不能富强。我们都是爱国青年，我们不能允许中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我们选定了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给我们老百姓好日子过，让我们家人团圆，国家富强。所以我们要起义，要投入革命阵营。现在解放区的人民正准备欢迎我们，我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希望，让我们挺起胸膛来，向解放区前进。
0: 随着陈一鸣的话音，登陆舰发起一声长鸣，开足马力，向解放区的方向奔去。

0: 瞭望台上，那面青天白日旗被冷风取了下来，一面鲜艳的红旗升了起来，在金色的阳光下迎风招展。陈一鸣等人整队站在旗帜前，向着鲜艳的红旗庄严敬礼。
1: 亲爱的人民，我回来了，我陈一鸣和我的弟兄都回来了。

0: 哎呀，一鸣啊，欢迎你啊。好，谢谢你，天明。哎，云晴呢？他怎么没来？我跟他说好的，他说在连云港接我。
1: 黄天明的脸上突然显出了难言之色，他迟疑了一下，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了陈毅。

0: 这是他留给你的，你自己看吧。陈一鸣愣愣地看着黄天明，打开了信。一鸣，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要问我去了哪里，这是组织的纪律。只是希望你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心里。 都会挂念着你，很遗憾，我没有履行我们的约定。但是，我向你保证，当解放军的足迹踏上台湾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见面的。爱你的，云晴。看着黄云晴留给他的信，陈一鸣。 一下子呆住了，在他的周围，欢迎他的人和被欢迎的人正在热烈地拥抱着。陈一鸣觉得自己突然多了什么，又同时少了什么，那感觉是刻骨铭心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明，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文帝刘恒。说起这文帝刘恒，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生于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2年。这个文帝刘恒死后啊，人们给了他最美好的谥号，就给他个号，叫孝文皇帝。所谓的文是代表着经纬天地、道德博爱、学勤好问、慈惠爱民等丰富含义，这都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汉文帝的政绩。汉文帝刘恒是以德治天下，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也叫文景之治。这个治世是治平之世，也就是太平盛世的意思。那么这个汉文帝刘恒是怎么来的？他的母亲是谁？我简单的交代两句。秦朝的末年，有一个叫魏豹的人，这个人很有号召力，振臂一呼拉起军队，是自立为王啊。有一天行军打仗，路过一村，看见一漂亮女子，一打听这女的姓薄，博士，他就把这博士纳为了妃子，就带着这博士是行军打仗。楚汉战争的初期，这个魏豹协助项羽跟刘邦对抗。有一天呢，他的军队就遇到了韩信的军队。韩信施巧计，就把这魏豹给彻底的打败了。抓这俘虏的时候，就把魏豹这个妃子这博士给抓到了。怎么处理啊？充军，就押到了军营，让这个伯妃织布做衣，给军队做衣服，就整个一服装厂，这里边全是女的，有的是奴隶，有的是俘虏。哎，博士就在这个后营里给这汉军做衣服。有一天呢，刘邦到这后营来视察，他来到这后营里边，纺织声、织布那梭子声，这声音传入刘邦的耳朵，他就来到这大帐里边一看，百十多号妇女在那儿织布作揖呢。哎，他一眼就看到这个博士了，不知为什么他心中就是为之一动，刘邦的眼睛就亮了一下。那么博士也恰巧抬头看了一眼刘邦，可那个年代是行军打仗啊，也不是纳小老婆的时候，刘邦呢也没多想，转身就走了。赶刘邦做了天下之后，当了皇上了，也封了吕雉为皇后，天下稳当了。有一天他又在前宫到后宫来，来到后宫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女子在那刷马桶，刘邦就过来了。这个女的一看皇上来了，急忙跪下。刘邦就问：“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姓薄。”
0: 抬起头来，一抬头，刘邦一看，呀，好像在哪儿见过。这薄妃就说了：“我夫魏豹，兵败在韩信手下，我被抓充军，原来在军营织布作衣。”现在皇上做了天下，我现在被遣到后宫做一杂役，干杂活呢。刘邦一看这博士有几分姿色，立刻告诉这内侍啊，把此人就纳入妃子。这博士长得很漂亮，就这么的，刘邦就把这博士就纳入了偏妃。这一纳入偏妃，你还别说，博士跟这刘邦还真就恩爱了几天。这一恩爱了几天啊，便生下了文帝刘恒。刘恒出生了。可这刘邦呢，又遇到了齐夫人。他一看这齐夫人比谁长得都漂亮，所以他就宠爱着齐夫人，而冷落了薄妃。所以这薄妃基本上就没被宠幸过， 就那么几天。所以在这个后宫的争宠中啊，因为她没被皇上那么看好，就那么几天怀孕了，生了个儿子。后来刘邦就不搭理她了，所以她在这个后宫的争宠的斗争中，她属于中立派。她为人还谦和，跟这个宫女的关系处理的也非常好。而且我是既不像潘也不像杨，谁长谁短谁知道，每天我也不多言多语。就因为这个，他才没有遭到

吕后的暗算。吕后掌了权之后，把戚夫人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多残忍呢、啊！哎，这伯妃没遭到吕后的毒手。在高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的时候，这个刘邦啊，就封这个伯氏为他生这个儿子刘恒封为代王，领郡中都，就到中都这地方，你去到那儿当代王吧。七岁刘恒啊，那得他妈豹子，连伯氏一起也去了。这个中都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山西平遥的西南。在刘恒13岁那年，这个吕后也说不上怎么的，心血来潮了。有一天呢，他在后宫饮酒，有一宫女儿给他倒酒，他一看这宫女长得漂亮，一打听一问，这个女子姓窦，窦氏，这年岁也不大。吕后一高兴，行了，我把你呀赐给刘恒吧，就这么派人把这个窦氏就送给刘恒做老婆。这个刘恒一看这个窦氏长得太漂亮了，哎呀，对这个窦氏啊太爱了，那爱的已经死去活来了，那真是海枯石烂不变心了，那真是炮打雷轰也打不动了。俩人这么一恩爱，很快这个窦氏就给这刘恒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刘恒给她起名字叫刘嫖。生了女孩不久，又生了个男孩，刘恒又给这男孩起个名字叫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景帝。那么这个刘恒处事是极为谨慎小心，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而且呢大脑特别发达，想什么事儿，这么想那么想，还能那么想，从几方面能去考虑。可他怎么考虑，他也做梦没考虑到，也没想到他能当皇帝。但是这个机会是偏偏到了他这儿。因为什么呢？这个吕后病死之后啊，那么吕后在位掌权的时候，他把他这些哥哥弟弟表叔二大三伯四五的磕头的老舅的三姨夫二大伯的亲侄子全都安排成重要角色，把握兵权的、财权的、掌握土地的、掌握建筑的、掌握工程的，好家伙，全都是他的三亲六故啊。这个吕后太遭人恨了，他一死，几大臣开始秘密的合计，一定要推翻吕氏集团。这里边呢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周勃，这周勃掌握重兵啊。在周勃的鼓动下，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吕氏集团彻底的扫干净了。那么这个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叫做周勃安刘。把这吕氏集团扫清之后，那么谁来当皇上啊？这个人选是谁啊？大伙儿开始提，有的人说让齐王刘襄为皇上。这个刘襄不仅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孙，又是在扫清吕氏集团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有人提出来，就有人提出反对。为什么呢？这个刘襄啊，他的母亲家族势力太大，非常强大。这个大臣们怕什么呢？刘襄当了皇上，刘襄他妈他舅舅那头要一闹着起来，不比吕后差，这不是整走孙悟空又来个猴吗？啊，二次吕后专权的这戏不又上演了吗？所以啊，这刘襄不行。后来又有人提说这个刘长也行，他是淮南王。结果有的人又站出来了，你可不知道啊，这刘长他妈呀比那刘襄他妈还讹，那刘长他妈比那吕太后还讹，万一整进

0: 来又是个麻烦事儿，不行不行，提了好几个，这哪是选皇上啊，这选妈呢，看哪个候选人他妈善良就行，要是可恶那就不行。这七言八语的吵吵一夜，也没分出个里边来。最后这个周勃和陈平就提到了刘恒，说这个刘恒是个最合适的人选，他是高祖的亲子，汉高祖刘邦的亲儿子，而且仁孝宽厚，特别是这个刘恒的母亲这个博士谨慎善良小心翼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贤惠妇女。他这一提呀，有人点头，好，对，行行行行，就刘恒吧，就刘恒，刘恒他妈贤惠，你看选刘恒当皇上主要得考虑他妈，因为未来的皇太后啊，现在大伙一提这皇太后这仨字脑袋都疼啊，这就是让吕后给闹的。那么周勃一提让刘恒当皇上，大伙是一呼百应，立刻派人去请刘恒。一开始刘恒都不相信，可能吗？不可能啊。但是当看到是真的时候，刘恒的心是一阵的狂跳。就这么的，刘恒继位，就是文帝刘恒。我们从上述史实可见，这个文帝登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主观方面看，这个汉文帝刘恒并不是高祖刘邦的得宠之子，他的母亲伯妃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所以这样小时候的文帝刘恒就没有荒淫之举，而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更何况刘邦在世的儿子仅有两位，他又年长于淮南王刘长，这个刘长啊是刘邦的二儿子，所以他的自身条件使这刘恒就成为了最佳的人选。如果从客观方面来看，文帝刘恒继位实际是刘姓宗室集团与功臣集团之间的互相妥协精心谋划的结果，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那么在汉朝的初年，这个皇权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构成，三大集团既有共同利益又各有特殊利益，而每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的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消灭吕氏集团就是这种冲突和斗争的结果。因为文帝刘恒的母族博士善良，他善良就有软弱的一面，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是构不成威胁的，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文帝当了皇上之后，首先做的是巩固皇权，把一些要害部门都安插了自己的人，渐渐的皇权巩固了。可由于他大力的巩固皇权，必然也要引起冲突。在文帝刘恒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冀北王刘兴起起兵造反了。那么文帝马上就派兵镇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叛乱被打压下去了。又过了三年，也就是文帝刘恒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也就是刘恒的弟弟，举起了叛旗，也造反了。刘恒为此事很伤心呐，马上派兵镇压。结果刘长呢，造反造半截，一琢磨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不对劲儿。不管怎么地，自己的哥哥是当今的皇上，他一咬牙，一瞪眼，拔出宝剑，噗，自杀了。 他这一自杀呀，文帝刘恒伤心好多日子啊，心里头不得劲儿啊。那么西汉王朝建立后啊，汉高祖还有惠帝还有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即便收到了点显著的成效，但是老百姓依然过着苦日子，所以文帝就想怎么办，如何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他思前想后，最后进行了一番大力的改革呀，在农业上、工业上、水利上，方方面面，他都进行了改革。特别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这个汉朝这个肉刑啊是太残忍了，这人要犯点错误，拉鼻子、弯眼睛、锯腿。文帝刘恒觉得这太残忍，下了一道令，立刻停止这种刑法。所以在汉文帝刘恒时期有个故事叫提刑救父，就发生这个年代。另外刘恒又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这个汉朝这个大臣呢不敢跟皇上提意见，不敢说三道四啊，你要说多了皇上不高兴，给你弄一个诽谤妖言之罪。大臣们不敢说话，刘恒就把这条废除了，他告诉大臣多说话多提意见。所以刘恒就跟文武百官说，大臣们的错误全是皇上一人承担，决定权不在皇上吗？你们不敢说话，咱们怎么治国呀？由此可见呢，刘恒是个开明的皇帝啊。尤其是刘恒坚持清静无为、勤俭节约，给老百姓免去了不少税赋，使老百姓呢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那么在外事上，特别是对中国北方的匈奴势力，那么他采取了抵抗，在边境啊屯兵驻粮，如果你来犯我来，我立刻给你坚强的打击。那么在南方，也就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在这个地方居住着一种知足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那么这些百越人呢，丁驾造反，一整就起兵来跟汉朝来争斗。那么刘恒采取的是安抚政策，不是打。经过刘恒的不懈努力，百越人终于的安顿了下来，也服从了朝廷的指挥。由以上可以看出啊，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护相安友好的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也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文帝后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57年夏天的六月，汉文帝病逝，享年46岁，葬于霸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市西北。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皇位，称为景帝。下面我把刘恒的个人小档案对听众们说一说。刘恒属猪的，死那年46岁，他的庙号叫太宗，他父亲是刘邦，他初婚的时候是13岁，子女共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得意的是开创治世，最擅长的是勤俭节约。他出生在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2年，死那年是文帝后七年，是公元前157年。他的谥号是孝文皇帝，寝陵是霸陵，母亲是博氏，他配偶共计有三人，皇后为窦氏，他的继位人是刘启，他最失意的是刘兴起叛乱，他最痛心的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刘长自杀。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景帝刘启的故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说起这个景帝刘启，他是文帝的长子。他生于公元前188年，他的出生地在代地的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遥县的西南。他在位16年，汉景帝啊，这个刘启在西汉历史上那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亲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他的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是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这汉景帝刘启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了繁荣富强的境地呢？下面我简要的说一下。这个景帝刘启一登基啊，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当上皇上了看似很高兴，可他内心里不是那么平静，因为这个各地方的势力非常强，地方势力，因为这刘邦打了天下之后铲除了异姓王，铲除了异姓王，他又封了一大批同姓王。那过去那王了不得，都立国呀，那就是小国家，我给你块封地，那地方的住户、土地、军队全归你指挥。所以说由于这同姓刘氏王侯一个个势力强大，就对这中央集团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为此呢，这刘启心中很不安，他就琢磨早晚呢要发生矛盾与冲突。哎，果然像刘启想的那样，他登基坐殿不久，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就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这个在历史上称作吴楚之乱，或者叫做七国之乱。这七国之乱不是说突然爆发的，早有导火索，说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这个乱子是怎么引起的呢？实际是由一件小事儿越引越大。在高祖12年

也就是公元前195年，这个汉高祖刘邦他有个哥哥叫刘仲，这个刘仲有个儿子叫刘濞。那么这高祖刘邦呢，就封这个侄子，哎，也就是这刘濞哥哥的儿子为吴王。这个吴王刘濞很会做买卖，很会掌握这市场。他一到这个吴地，也就是自己这个封地，立刻就开采铜矿、金矿、锡矿，啊，铸钱、找盐，大力发展生产呢。他鼓动这市民们做买卖，啊，你们好好做，我呢，好好收税，咱们大伙都能过上小日子，啊，起码奔小康不成问题。他这一鼓动，这个吴国的经济呢是迅速的发展。那么这刘濞呢就有了钱了，有了钱了就多招军队，这一多招军队，他这个政治野心也就开始滋生。哎呀，这个野心可就大了，觉得自己这个领地小了，觉得自己这个封户少了，觉得自己这个买卖没做起来，这如果要把半拉国家给我，你看我那多来劲儿！哎，没啥事儿，他就这么想。在文帝刘恒当朝的时候，就是当皇上的时候，这个吴王啊，就打发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也得叫太子，就吴太子，进朝去朝贺。这吴太子就来了，进上了贡国，拿出来礼品，磕完头，这个文帝很高兴，这论起来这是老刘家的人，这是我的侄子，就告诉这吴太子，你就在宫中啊多住上几天啊，另外呢，你跟启儿在一起好好玩玩。启儿是谁呢？就刘启，也就是景帝。那皇太子刘启呀，吴太子，两个人都是太子，坐起玩吧，打猎、游山玩水、看歌舞、看美国大片，那年没有，反总而言之吧，就该玩的都玩了。这个吴太子啊，是个争强好胜的人。那么刘启呢，什么事儿也不甘示弱。有一天，小哥俩都喝了点酒，说咱们下棋得了，三盘两胜。这内侍官就把这棋拿来了，摆上了。皇太子和吴太子两个人就开下。头一盘，刘启赢了。这吴太子就很紧张。第二盘，吴太子赢了，刘启就很紧张。还剩最后一盘呢，这盘棋就决定胜负，两个人都很紧张。结果就因为这棋路子问题、下法问题，两个人最后是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都是太子，都姓刘啊，都一脉承传下来的人呢，谁也不让谁，这实在的亲戚。哎，你看就这么点小事儿，两个人互不相让，你这步走的不对，我这步很对，我们就这儿就这么走，你就这么走就不行。这声音是越来越大，都想赢这盘，结果吵吵来吵吵去，将来将去，就达到了火药味儿，有火药味儿，就到了一定程度就爆发了。这个刘启是皇太子，这个吴太子啊也说了不该说的话。你怎么的啊？你仗着你是皇太子你就欺负我呀？你是个骗子。

0: 西呀、啊，
1: 那棋盘都是铁梨木的，铁梨木的，大家都知道啊，各位听众，那铁梨，那木头多沉呢、啊，扔到水里头，那木头能沉底。就咱们那秤杆子，就现在市场上小商小贩用的秤砣、秤杆子，哎，那秤杆子就是铁梨木的。这个铁梨木就够沉的，像铁一样那么硬，那还嫌乎不够，又包的铁甲子，铁甲子外边又镀了一层金，金上边又镶了六颗铁钉，这哪是棋盘呢，整个一大铁板烧，大铁板呢。刘启啊，晃膀子把这棋盘拿起来操起来，照准吴太子那脑袋，啪，一声惨叫，吴太子是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皇太子是砸死了吴太子。这内侍官赶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院跑，报告给文帝。文帝一听啊，眼珠瞪起来了，儿子把侄子砸死了。赶紧来到后院，刘启急忙跪倒，父皇，儿臣罪该万死。这文帝搁这儿折腾半天，我这，哎呀，启儿啊，启儿啊，你怎么能这么干？胡拉朝内侍官跪了一溜，这内侍官跪下给打正眼。要说好人死在正眼上吗？人家这内侍官都刘启的铁哥们，平常处的不错。另外，刘启这人缘好，没啥事儿，小恩小惠的，啊，给个内侍官零花钱了，吃剩下的好吃的拿去吧，吃吧，就赐给部下。所以内侍官赶紧过来跪倒，万岁，这不怨皇太子，是吴太子目中无人，口无遮拦，口说大话，带其讥讽，稍带有骂人的味道，所以太子一怒，他也不是尽意的往下砸，他就是举起来还没往下落呢，结果这吴太子说，你敢砸，你敢砸，你不砸我往上撞啊，帮那吴太子自己撞上来的，这撞死了。是那么事儿吗？一百个人说这么事儿。内侍官瞪眼珠子说胡话，对，就那个事儿。刘启，你说是不是这么事儿？刘启呀、啊，是一个实在人，忠厚人，但有一点，也是有心计的人。如果我说是那个事儿，做儿子的不应该在父亲面前说谎言。刘启来了一个折中。回禀父皇，是我举起来了，刚要往下砸，他撞上来了。你看这说的多好，所以我这饶罪。哎呀，文帝回到书房，往这一坐，脸溜直啊，这怎么办呢？这吴太子是自己堂弟的儿子。说他们到底什么关系，我再简料说一遍，因为他这个汉朝的皇帝这个亲戚关系太复杂，所以呢可能听书的您听糊涂了。刘邦的哥哥刘仲，刘邦和这刘仲是亲哥俩，刘仲的儿子就是吴王刘濞，那么刘邦的儿子就是文帝刘恒，所以这个文帝和这个吴王是堂兄弟的关系，也是一爷公孙的关系。那么这个文帝的儿子就是刘启，就是皇太子，那么吴王的儿子就是这吴太子被砸死的这位，这关系一点都不远。文帝一琢磨怎么办，那死了，那就得罚送啊，

0: 我得给这吴王我的堂弟道个歉，拿起笔来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是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两个孩子，说看在朕的面上，您就过去吧。写完之后命人厚葬，大棺椁把吴太子承殓起来，派2000人马得把这棺椁得送到吴地，就送到吴王那儿去，人家那儿也有宫殿，那是封地之王啊，那等于一个小国家的君主。这个吴王啊，这两天就闹心，在家里头儿子上朝了，到京都去了，给送礼去了。哎，我这怎么闹心呢？你看那父子连心吗？外边进来报，大棺材来了啊！吴王吓一跳，赶紧召进来。赶皇上派这使者跪下，把皇上这封信往上一递，吴王看完了，一滴眼泪没掉。那心里这个恨啊，文帝啊，你儿子打死了我儿子，你就给我送回来了，就这么把这尸体给我拉回来了，你也没处理处理你儿子，这口气我实在难咽。这个江山本应该就是我做，你看他又想到那儿去了，不葬，不葬，就不下葬。来人呐，有，把尸体怎么拉来的，给我怎么拉回去。既死在长安，又何必葬在吴地？这使者也不敢多说别的，这是吴王啊。是，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大车。得把吴太子的尸体又给拉回来了。这个文帝啊，皇上一看怎么的把这尸体又拉回来了，就知道是堂弟吴王不干了，恼怒了。可一琢磨也确确实实是自己儿子刘启不对。下棋你玩，你把人打死了，你这玩意儿。必定刘启是皇太子啊。那文帝确实好顿把刘启教育啊。他觉得我这么厚葬吴太子，拉回去吴王堂弟，如果明白事理的，就应该把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没想到吴王把这尸体又给运回来了。文帝也理解吴王的心呐，食子之痛应该理解，就告诉刘启，刘启啊，父皇，你找个风水先生，就在咱们家的坟地，人家都姓刘啊，找一个地界好好厚葬。是，刘启就操动这事儿，就把这吴太子就埋到了长安。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吴王刘濞，食子之痛啊，那咱们不必过于言表，病了一场，这个病呢也就很快的就好了。哎，又到了临朝的日子，他这个吴王不是天天上朝，一年得去2次。这次呢，吴王刘濞就写了个表，说我病了，不能上朝了。文帝啊，接到这个表，心里头也非常理解。儿子死了，活不烂条，那么大儿子搁谁受受得了啊？另外也确确实实自己的儿子打死了人家的儿子，从方方面面来说应该失其歉意。文帝不但不怪，而且下圣旨命使臣送去几丈，这个几丈啊，就是一个手杖，这皇上的手杖，这是对老年人最大的尊重，这是对那功臣最大的表彰。你拿了这个手杖，那是很高的荣誉啊，而且有这个手杖，你可以不上朝。 这一年两次就完全可以免了。而且你可以不进贡，也可以不向朝廷交税。这是一种歉意的表示。刘辟接到这个账，也没表示感谢。为什么不感谢？他心里有他的想法。我死了一个儿子不怕，死五个也不怕，我这后宫一堆呢，有一个幼儿班了。但是都是老刘家的人，怎么就你们这支儿非当皇上呢？我们就当不上呢？都是老刘家的，要查到根儿，那都一个根儿出来的。这玩意儿轮班的话，咱们也得换了坐两天呢。你看他寻思这个，他在寻找时机。恰巧文帝去世，汉景帝刘启继位。哎呀，把个吴王啊气的，这个刘启啊就是打死我儿子的那个人。他就秘密告诉手下，准备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啊，等待时机。哎，他等时机呢，这时机还真就来了。这个景帝继位之后，他始终惦记着呀。看这样，咱们这大汉朝似乎很平安平静，但是啊，这是纸里包火呀。各地上的流亡封地，拥兵自重，啊，都养了兵呢。早晚呢，他们要如果造反，那不很容易吗？所以他就对这些各地的王，共计有七大王，这是刘邦封的，封他们刘姓当中都是哥们儿、表兄表弟、堂兄堂弟，哎，七大王啊。景帝就对这七大王非常非常担心，怎么能把这些王爷手中的权力给他削弱了？他成天想这事，怎么能把这七个王爷这个势力给他缩小了，削弱他们的势力，不让他们拥兵自重。恰巧御史大夫晁错，这个晁错是很有头脑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臣呢。这个晁错就写了一张表，叫削藩册，就把这个表递上去了。这表一递上去，景帝刘启不堪欢子罢了，这儿一看是喜上眉梢，这才引出一段七国战乱。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1: 饭厅里一块坐满了人，江湖中的事儿永远是充满了刺激，无论谁都想听听。每个人的心里是多多少少总有些机遇。听着这些江湖豪杰、武林传奇的故事，不知不觉就会将自己和故事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心头的机遇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发泄了。靠窗的桌子旁坐着一个穿着蓝布长衫的老者，白发苍苍，正闭着眼睛在那里抽着旱烟。他身旁有个很年轻的大姑娘，是梳着两条大辫子，一双大眼睛是又黑又亮，眼波一转就仿佛可以勾取男人的魂魄。阿飞和林仙儿一进来，每个人的眼睛都发了直，这位辫子姑娘的大眼睛正不停地在他们的身上转。林仙儿也是在盯着这大姑娘，突然抿嘴一笑，悄悄地跟阿飞说道：
16: 哎，你看他那双眼睛，我倒真得小心点儿，别让他呀把你给勾了去。
11: 他们刚要了几样菜和两张饼，那蓝山老人就咳嗽了两声，将旱烟袋往桌子上一敲：
17: 红儿，时候到了吗？
11: 辫子姑娘点了点头：
16: 是时候了。
11: 老人这才睁开眼睛，他人虽然又老又干，但一双眼睛却很年轻，目光一转，每个人都觉得他眼睛正在瞪着自己。林仙儿悄悄地笑着说：
16: 看来呀，这位孙老先生倒不像是跑江湖骗饭吃的混混。
11: 他说话的声音虽很轻，

0: 但这孙先生似乎还是听到了，目光在他脸上一扫，嘴角仿佛露出一丝笑意。那大辫子姑娘一捧了碗茶过来，老人掀起了茶碗上的盖子，吹着碗里的茶叶，喝了几口茶，突然说道：梅花道无恶不作，探花郎仗义疏财。他目光又一扫，各位可知道我说的这两个人是谁吗？辫子姑娘自然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在问人家，只不过要找个人将话头接下去而已，当下将两条大辫子甩了甩，摇着头说：这两个人是谁呀？好像没有听说过。孙老先生笑了笑：那你真就是孤陋寡闻了，提起这两个人当真是大大的有名啊。梅花道数十年只出现过两次，但两河绿林道中千千百百条好汉所做的案子加起来也没有他一个人多呀。辫子姑娘吐了吐舌头，憨笑着说道：好厉害，好厉害呀。哎，那位探花郎又是谁呢？
1: 哦，探花郎，此人乃是世家公子，历代英鼎，可以说显赫已极，三代中就中过七次进士，只可惜没中过状元。到了李探花这一代，西夏的两位少爷更是天资绝顶，才气纵横，他老人家将这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两位公子身上，指望他们能中了状元来弥补自己的缺陷。
0: 那辫子姑娘笑了：哎呀，那探花就已经不错了，为何一定要中状元呢？孙老先生一听这句话笑了：
1: 听我慢慢道来。谁知大理公子一考，又是个探花，父子两个人是都郁郁不欢，指望小李公子能争口气，谁知命不由人呐。这位小李公子虽然精彩绝艳，但一考之下却也是个探花。这老探花失望之下，没过两年就去世了。接着大理探花也得了不治之症，这位小李探花是心灰意冷，索性辞去了官职，在家中疏财节客，他的慷慨与豪爽就算梦长复生，信灵在世，只怕也比不上他。
0: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又喝了几口茶，阿飞早已听得血脉奔张，兴奋已极，有人在夸奖李寻欢，他听了真比夸奖自己还要高兴。只听孙老先生接着又说：这位探花郎啊，不但才高八斗，而且还是位文武全才，幼年就经一人传授了他一身惊世骇俗的绝顶功夫。辫子姑娘说道：爷爷，今天要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吗？
1: 哦，不错呀。
0: 辫子姑娘拍手笑着说：那一定好听极了啊。只不过堂堂的探花郎又怎么会和那名声狼藉的梅花道牵扯到一起呢？
1: 这其中自有道理呀。
0: 什么道理呀？
1: 只因梅花道就是探花郎，这探花郎就是梅花道。
2: 阿飞只觉得一阵怒气上涌，忍不住就要发作，那个辫子姑娘却摇着头说道：
0: 这位探花郎既然不惜散尽万金家产，想必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又怎会突然变成打家劫舍、贪财好色的梅花道？我不信。
1: 哎，莫说你不信呐，我也不信呐，所以啊，特地去打听了很。

0: 辫子姑娘笑了，若论打听消息啊，谁也没你老人家拿手，其中的详情你老人家想必一定打听出来了。
1: 自然是打听出来了，这其中的详情实在是曲折复杂，诡异离奇，而且紧张刺激，是精彩绝伦呐。
0: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又闭上了眼睛打起了盹来。辫子姑娘似乎很着急，连连地说道，哎呀，你老人家怎么不说呀，你说呀。
1: 孙老先生抽了口旱烟，又将烟慢慢地从鼻孔里喷出来。
0: 辫子姑娘撇着嘴，啊，刚才说的好听的地方你就不说了，岂非是吊人的胃口。我明白了，你老人家呀，原来是想喝酒。
1: 这下子不但他明白了，别人也都明白了，纷纷的掏腰包摸银子，那店伙计早已拿了个盘子在旁边等着收钱。孙老先生这才打了个哈欠，接着往下说，事情的开始是发生在星云庄。
0: 星云庄？哦，辫子姑娘眨着眼睛，那莫非是龙啸云龙四爷住的地方吗？听说那里气势恢宏，宅地连云，庭园林木之盛，更冠于两河，是个好地方啊。
1: 不错，但这地方啊，却本是李寻欢送给他的，只因李寻欢和龙啸云乃是生死八辈之交，而且龙夫人还是李探花的姑表之亲，
0: 这祖孙二人是一搭一档，居然将前些天在星云庄发生的事情说得八九不离十，说得李寻欢如何误伤龙啸云，如何中伏被擒，大家都不觉得惋惜叹息，说的林仙儿如何终夜被劫，少年阿飞的剑如何快，如何出手救他时，孙老先生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竟一直望着阿飞和林仙儿。辫子姑娘的一双大眼睛也不住地往他们身上瞄。
1: 阿飞脸上虽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地思疑，哦，他莫非早已知道我们是谁了？
0: 这故事莫非就是说给我们来听的？
1: 只听辫子姑娘说道，
2: 如此说来，梅花道莫非已死在那位飞剑客的手上吗？
1: 哎，孙老先生继续说道，但田七爷却认为他杀的不是梅花道，李寻欢才是真的梅花道。
2: 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梅花道呢？
1: 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梅花道，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但赵大爷、田七爷身份不同，那是一言九鼎，他们老说李寻欢是梅花道，那别人也只好说李寻欢就是梅花道了。于是新梅大师就要将他押回少林寺。
0: 他又抽了口烟，徐徐地接着说，
1: 谁知道了少林寺的时候，却变成的是李探花将新梅大师送回去的。
0: 这句话说出来，连林仙儿都吃了一惊，阿飞更是大觉意外，两个人都猜不出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幸好辫子姑娘已替他们问了出来。
1: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押送他的新梅大师、田七和四位少林弟子都在半路上遭到了苗疆极乐童主的毒手。新梅大师中毒后才释放了李寻欢，这个李寻欢呐，见他中毒已深，只有少林寺中还可能有解药，是以就将他护送回去。
0: 辫子姑娘一挑大拇指，赞声地说道，
2: 哎呀，这位李探花可真是位大英雄大豪杰，若是换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已不顾而去了，怎么还能救他呢？
1: 话虽不错，只可惜少林僧人们非但不感激李寻欢，而且还要杀他，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这些话都是李探花自己说出来的，少林僧人对他说的话连一个字都不信。
0: 可是那新梅大师总该为他证实才对呀、啊。
1: 只可惜呀、啊，新梅大师一回到少林寺就已圆寂，除了新梅大师外，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说到这里，四座都不禁发出了叹息之声，阿飞的胸膛更似一将爆裂，忍不住地问：那位李探花莫非已遭到少林寺的毒手？孙老先生瞟了他一眼，目中似有笑意，缓缓地说道：少林寺虽然领袖武林，门下弟子更无一不是绝顶高手，但若想杀死李探花，却已非容易之事啊。辫子姑娘也瞟了阿飞一眼，
0: 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李探花就算天下无敌，又怎么能挡得住少林寺的800弟子呢？
1: 少林寺纵有800弟子，无数好手，却又有谁敢先出手呢？又有谁敢去接小李探花的第一刀？
0: 辫子姑娘听得眉飞色舞，拍着手说：不错不错呀，小李飞刀力不虚发，少林寺纵有800弟子也一定伤不了他的，他现在啊只怕早已走了。
1: 哦，不不不不不，他也没有走
0: 啊。那为什么呢？
1: 少林弟子虽然无法伤他，但李寻欢也无法杀出少林寺弟子的包围，此刻是非未明，真相未白，他也不能走。
0: 他既然不能走，也不能打，那怎么办呢？
1: 李寻欢身在800弟子的包围之中，飞刀若一出手，就必死无疑。只因少林弟子怕的就是他掌中的飞刀，而他的飞刀再强，却也杀不进800弟子啊。
0: 但这样耗下去也不行啊，一个人总有支持不住的时候啊。这也正是阿飞心里焦虑之处，他自己若是置身在李寻欢同样的情况中，实不知该如何是好。
1: 只听孙老先生接着说道：当时啊，他们说话之处就在新梅大师圆寂的禅房外，双方说僵了，那么李探花呢就趁机冲入了那禅房中。
0: 辫子姑娘失声地说道：哎呀，那这样一来，李寻欢岂非自己将自己困死了？
1: 少林弟子正也因为没有想到他不往外冲，反而自入绝路，所以才会被他冲入禅房去，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0: 后悔？李寻欢既已自入绝路，那么这些僧人为什么要后悔呢？
1: 禅房中不但有新梅大师的遗骨，还有一部少林寺寺内珍藏的经典，他们投鼠忌器，便不敢冲进去动手了。
0: 但他们老在外边将这禅房围住，那么用不了几天，李探花起飞就要被饿死渴死了。
1: 少林弟子想必也是打这个主意的，怎奈他们这五师叔心术还留在那禅房内，而且又被李探花给制住了，他们难道能将他们的五师叔也一起饿死吗？
0: 啊，当然不能。
1: 所以他们只有将食物和水送进去，心术饿不死，李探花自然也就饿不死了。
0: 辫子姑娘拍手的笑道：少林寺号称武林圣地，数百年来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李探花单枪匹马一个人就将少林寺闹得人仰马翻，少林800弟子非但拿他无可奈何，还得每天请他吃喝，还生怕送去的东西不中他的意。哎呀，这

0: 为李探花，可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这故事啊，真是好听极了。听到这里，阿飞已热血沸腾，不能自主，只恨不能跳起来告诉别人，我是李寻欢的朋友，李寻欢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无论谁有李寻欢这种朋友，都值得骄傲的。但那孙老先生却又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哎，不错，李探花的确是位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呀，只可惜这位大英雄迟早还是免不了要埋骨少林寺的。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为什么？孙老先生有意无意的又瞄了阿飞一眼，哦，除非有人能证明李寻欢不是梅花道，能证明新梅大师的确是被五毒童子所害，否则少林弟子就绝不会放他走。那有谁能证明他呢？孙老先生默然半晌，长叹道，
1: 哎呀，普天之下只怕连一个人都没有啊。
0: 午饭的时候已过，这个故事也讲完了，人已渐渐散去。走的时候啊，大家都纷纷议论着，甚至在为李寻欢惋惜。虽然离戌时还早，但天色已渐渐的阴暗下来，饭堂里只剩下了两桌人。孙老先生还在那里喝着酒，抽着旱烟，他的孙女在一旁低头吃着面。他吃面的法子很有趣儿，是先将面条卷在筷子上，再送进嘴里。林仙儿含情地注视着阿飞，阿飞却在沉思。他的桌上的饭菜都几乎没有动过，上边已结了一层白白的油，就像是冰。也不知过了多久，那辫子姑娘突然放下筷子，爷爷，你老人家看那李探花是不是被冤枉的？
1: 哎，我就算知道他是冤枉的，又有什么用呢？
0: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但他的朋友呢？难道李寻欢一个朋友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去肯救他？
1: 哎，他若被啊困在别的地方，也许还会有人去救他，但他被困在了少林寺，天下只怕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他的。
0: 那么这样一位大英雄，难道就要被活活的困死不成？孙老先生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
1: 这个嘛，法子倒是有一个的，只不过希望很渺茫而已。
0: 听了这句话，阿飞的眼睛突然亮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孙老先生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这个嘛，法子倒是有一个的，只不过希望很渺茫而已。听了这句话，阿飞的眼睛突然亮了。辫子姑娘问道，什么法子？
1: 孙老先生的目光又往阿飞那边一扫，除非啊，除非那真的没划到，若是还没有死又突然出现了，自然就可以证明李寻欢并不是没划到，他若非没划到，自然也就没有害死新梅大师的理由了。
0: 辫子姑娘叹了口气说道，这希望实在渺茫得很呐，那真的梅花道就算没有死，他一定早就躲起来了，好叫李寻欢做他的替死鬼。孙老先生突然将旱烟袋在桌上这么一敲，
1: 你的面吃光了吗？
0: 我本来饿得很，可是听了这个故事啊，再也吃不下去了。
1: 好，吃不下去啊，

0: 就走吧，反正我们就算在这里坐一辈子，也救不了李探花的。辫子姑娘走到了门口，突然回头瞟了阿飞一眼，嘴里似乎在说，你若一直坐在这里，又怎能救得了他李寻欢。李仙儿目光送他们走出了门，才冷冷一笑说道，哎，你看这一老一少两个人是什么来路？
1: 阿飞看了他一眼，什么来路啊？
0: 那老头目光中那神显然是内功不弱呀，那个小姑娘脚步轻灵，动作灵快，那个轻功也绝不会在我之下。
1: 哦，
0: 依我看呐，这俩人绝不会是走江湖说书的，必定另有图谋。
1: 什么图谋？
0: 他故意将这个故事说给你听，说不定啊，就是要你去送死。
1: 送死？
0: 林仙儿叹息一声，悠悠地说，你既已知道李寻欢被困在了少林寺，自然就不顾一切地赶去救他，但你一个人又怎会是少林寺800弟子的对手呢？
1: 阿飞沉默着没有开口，
0: 更何况他们说的也许全都是假话，为的就是要你去上当。
1: 他握住了阿飞的手，柔声地说道，
0: 就算他们说的不假，李寻欢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你如果去了反而会令他分心，少林弟子若是以你来要挟他，李寻欢也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出来救你的，那么你非但不是去救了他，反而是害了他。
1: 阿飞沉默了许久，长叹道，哎，不错，你考虑的的确比我周到。
0: 你答应我绝不去少林寺冒险了？
1: 好。
0: 他居然答应得如此痛快，
1: 林仙儿反而有些怀疑了。两个人默默地回到了屋子里，大家都是心事重重。
0: 林仙儿刚倒了杯茶想送给他，突听阿飞说道，
1: 我既然不去少林寺了，你还是回去吧。
0: 那你呢？
1: 我想到别处走走。
0: 林仙儿的手突然一颤，将一杯茶全洒在了身上，失声地说道，啊，你莫非想去冒充那梅花道？
1: 阿飞抬起头注视着他良久良久，才长长叹息一声说道，
0: 哎，是。林仙儿咬着嘴唇，你打定了主意？
1: 是。这两个“是”字说的是斩钉截铁，绝无挽回的余地。
0: 林仙儿悠悠地说道，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回去呢？
1: 这是我自己的事。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但李寻欢并不是你的朋友。
0: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啊。
1: 阿飞脸上露出了感激之色，却说不出话来。
0: 林仙儿说道，你对朋友既然如此够义气，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我虽然没有什么用，可是两个人在一起遇到的事儿，至少总可以商量商量，总比一个人好啊。
1: 阿飞突然握住了林仙儿的手，虽然还是说不出话来，但他的眼睛他的表情已替他说了出来，这无声的语言比有声的更动人的多。
0: 林仙儿嫣然一笑，突然又皱了眉，你若假冒那梅花道，就得先找几个对象下手才是。
1: 嗯，
0: 我们总不能去找无辜的人吧，是吧？
1: 我要找的对象自然是那些为富不仁的恶霸，坐地分赃的强盗。
0: 哎，我听说附近就有这样一个人。
1: 谁？
0: 此人早年是绿林巨盗，50岁以后才金盆洗手，但暗中还是做些不清不白的事儿。
1: 那么你可知道他的名字吗？
0: 听说他本来是叫张胜奇，现在呢却叫张员外。

0: 今年春天来得很好啊。今天他曾经冒着风雪走了几里路，去替一个被骡子踢伤的佃户看病。现在他虽然觉得很疲倦，心情却好得很。刚做好事的人，心情总不会坏的。何况，就在他去替别人看病的时候，他的三姨太又替他生出了一个胖宝宝。瑞雪兆丰年，明年的收成也一定不会错的。张胜奇拿着小丫头捧过来的水烟袋，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吸了几口，水烟的滋味也不错，他心里满意极了。他闭起了眼睛，刚想小睡片刻，养养精神，突听的那小丫头是一声惊呼，燕窝碗摔得粉碎。他大惊之下，他睁开了眼睛，只见一个黑衣人以幽灵般的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张胜奇虽洗手多年，武功却没有放下，厉声说道：
1: 好个不堪眼的小贼，竟敢来太岁头上动土。
0: 喝声中，他已抄起花架，向那黑衣人是当头砸下。但就在这时，突然寒光一闪，张胜奇根本没有看出对方是如何出手的，甚至没有看清对方手里拿的兵刃是何模样。他只觉得心口突然一凉，已多了五点血花。梅花道又出现了，菜馆里酒楼上很多人都窃窃私语，难道杀死张胜奇的这个才真正是梅花道？他的下一个对象又是谁呢？有才有势的人晚上又睡不着觉了。黄昏，古刹中传来了一阵清越悠扬的钟声，严肃而冷淡的少林僧人一个个垂手走入了庄严的佛殿，他们的脚步似乎比平时还要轻，因为这些天来少林寺中每个人的心情都分外的沉重。但梵唱之声还是和往昔一样，进山的人家听得这钟声梵唱，就知道少林弟子的晚课的时候又到了。嵩山之险寒意更重，满山冰雪中正有一个人急行上山，正是少林门下的俗家弟子南阳大侠萧静。他和驻留后山的同门师兄们急急忙忙地说了几句话，就进入了后院。方丈室内静寂无声，只有一阵香气淡淡地自窗中飘了出来。萧静的脚步也很轻，落地无声，但他刚踏入院子，方丈室内就响起了心湖大师沉重的语声：
2: 什么人？
0: 萧静在门外静静地停下，躬身地说道：弟子萧静特来有要事禀报。方丈室中只有三个人，新湖、新建和白小生，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显见的心情很不好。萧静不敢多说废话，一走进去立刻躬身地说道：江湖传说梅花道又出现了。新建、白小生同时变色道：什么梅花道？三天之前久已洗手归隐的独行道张胜奇突然被杀，家里的财宝啊都被洗劫一空，致命的伤痕是五点血迹，状如梅花。新建和白小生对望了一眼，脸上已全无血色。邪乎大师沉默着，就仿佛是大雄宝殿中的佛像，但他那只捏着佛珠的手似乎也有些颤抖。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长叹一声说道：
2: 弥陀佛，梅花道既然又再度出现，李寻欢说的那番话也许就不是假的。哎，也许我们冤枉了他呀。
0: 白小生望着新建没有开口，新建缓缓地走到窗口，望着窗外的积雪，缓缓地说道：
2: 这也许反而更

0: 证明了李寻欢就是梅花道。
1: 哦，此话怎讲啊？
0: 我若是梅花道，知道已有人替我做了替死鬼，一定会暂时避避风头，否则岂非反而等于救了李寻欢？白小生这才点头，啊，不错，不错呀。梅花道此番出现，无疑是为了，为李寻欢洗刷罪名。我若是梅花道，也万万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2: 西湖大师沉吟着，缓缓地说道：“
1: 那么，你们的意见是？”
2: 新剑往前迈了半步，
0: 杀张七圣的人呢，一定是李寻欢的同党。他假冒梅花道之名出手，为的就是要帮李寻欢脱罪。
2: 白小生点了点头。
1: 李寻欢若真的不是梅花道，他的同党也就不必这样做了。
2: 西湖大师也站了起来，在方丈室中转了几个圈，突然驻足地说道：“
1: 今天在菩提院当值的是谁啊？”
2: 新剑点了点头：“
0: 是二师兄坐下的一寒和一尘。”
1: 传他们进来。
2: 他背着手站在墙角，望着铜炉中升起的香烟，肆意出神。听到一寒和一尘走进来的脚步声，心湖大师没有回头，只是问：“
1: 吴师叔的晚膳你们送去了吗？”
3: 一寒低着头说：“送去了，可是
1: 怎么样啊？”
3: 弟子们按照前两天的规定，还是将膳食放在门口，分量呢也和昨天一样，比平时膳食呢加了一倍，还有一盆清水。
2: 一禅接着说道：“石盘是弟子亲自放在门口的，因为弟子想趁机看一看屋子里的动静。谁知弟子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寻欢叫我们快走，弟子呢也不敢停留，走过几步后就瞧见李寻欢的手自门缝里伸了出来，将石盘呢取走了。谁知过了半晌，他又将一盘膳食全都扔了出来。”“
1: 哦，为什么？”“
3: 他嫌菜不好，又没有酒，所以不肯吃。”
2: 西湖大师豁然回过头，满面俱是怒容，厉声地说道：“
1: 他当这是什么地方啊？饭馆子吗？”
2: 一寒和一尘剃度已有十余年，从没有见过他们的掌门人动过真怒，两个人一起低下了头，不敢抬头。过了很久，西湖大师的脸色渐渐平息，又转过头去望着香炉，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
1: 啊，那么他想吃什么呢？”
3: 一寒往前迈了半步，他居然写了一张菜单，由打里边扔出来，叫弟子呢照着菜单子去做。他还说只要做错一样，他就会原封退回。
2: 他脸色也说不出有多尴尬，显见他当时听着李寻欢这番话，看到那张菜单时必定是哭笑不得。
1: 西湖大师说道：“将他的菜单拿来我瞧瞧。”
2: 只见一张素纸上写着好一笔灵飞经，写的是红焖冬笋、罗汉斋、发菜花菇、翡翠菜心、笋尖冬菇豆腐羹，四菜一汤之外，他居然还要了三斤上好的竹叶青。
1: 堂堂的少林寺好像真被他李寻欢当成了京城的素菜馆子了。
2: 无论谁看着这张菜单都免不了哭笑不得，勃然大怒。谁知心湖大师却只淡淡说道：“
1: 你们就照这张单子给他做吧。”
2: 心剑抢先一步：“
4: 师兄你怎么能？”
2: 心湖大师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话，黯然地说道：“
1: 李寻欢若不肯吃啊，吴师弟岂非也要陪着他挨饿？吴师弟的身子一向单薄，近年来更是一直缠病在床，
0: 我们岂能让他再受苦难折磨呢？
3: 可是我们这样做，那李寻欢岂非更得意了吗？
0: 我心中有了打算，就让他再多得意两天又有何妨啊？
2: 阿飞仰卧在床上，以手为枕，呆呆地望着屋顶，几乎已有两个时辰，他就这样躺着，就这样瞧着，是动也不动。他整个人似乎已变成了一块花岗石，不动也是特别的本事，那一定要有超人的忍耐力。也许有很多人能不停地动上两个时辰，但在两个时辰中能完全不动的人，世上只怕还没有几个。在荒野中，这种本事尤其有用，曾经不止一次救过阿飞的命。荒野中生活的艰苦的确不是生活在红尘中人所想象的，他有时接连几天都找不到食物，也找不到水，他只有等待，只有忍耐，只有不动，因为不动可以节省体力，有了体力才有食物，他才能活下去，和大自然的奋斗是永无休止的。有几次甚至连最机警狡猾的野兔都认为他只不过是块石头，那时他已饿得连跳跃的力气都没有了，若不是这只野兔自己投入他的掌握中，他只怕已饿死了。连狐狸都捕捉不到的时候，野兔居然会自投罗网，在这荒野中简直是神话，若有人能说给野兔子们听，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还有一次，接连半个月的暴风雪，那时他还只有十岁，又饿了两天，却在这时遇到了一头熊。他已全无抵抗之力，幸好熊是不吃死人的，他就躺下来装死。谁知他遇见的却是头老奸巨猾的熊，而且也快饿疯了，竟一直不走，还不住地用鼻子去闻，用爪子去抓，甚至用牙齿去咬。他居然全都忍耐下来了，居然一直没有动。第二天他找到了一只已冻了僵的野狗，饱餐一顿后恢复了体力，于是他就去找那头熊报仇。当天晚上他就享受了一顿熊掌，因为他不会烹调，所以熊掌的滋味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好。这种忍耐力并不是天生的，那要得到长久而艰苦的锻炼。开始的时候还不到片刻功夫，他就觉得全身都痒了起来，忍不住要去挠，后来就渐渐地变成了麻木，现在他却连麻木的感觉都没有了。只要他认为没有动的必要，他就可以连续几个时辰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明白白的都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卵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那我也给大家伙交个底儿啊，这款磷虾油数量就这一批，多了没有了。
1: 因为我们是依靠平台关系直接从厂家出厂的价格拿的这个货嘛，
2: 嗯，
1: 即便是加上关税和这个运费，总的成本也比其他那些那种进口的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海豹油啊要低得多得多。
2: 嗯，
1: 这两个环节一卡，成本它就控制下来了。
2: 对，
1: 所以说才能够做到品质比别人高得多，价格还比别人低一大截。
2: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
1: 对，
2: 就这种好事儿，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吧。
1: 对呀、啊，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的。
2: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2: 嗯，
1: 直采的渠道。其实我觉得静时啊，就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嗯，我觉得我有一些感悟
2: 哦，
1: 就总结出来一些道理。
2: 那来分享一下。
1: 嗯，实际上啊，一样的产品，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2: 嗯，
1: 有些东西对于内行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便宜。
2: 嗯，
1: 啊，同样的东西呢，对普通人或者外行人来说，那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天价产品了。
2: 那这话怎么讲呢？你看，贵它就是贵
1: 啊，
2: 便宜它就是便宜啊。
1: 你这个格局就窄了
2: 啊，思路打宽。
1: 哎，贵和便宜就像我们看山一样。
2: 嗯，
1: 我们有一句诗词叫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
2: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各不同是吧？
2: 那具体的区别在哪？有什么不一样？
1: 区别就在于你站的这个角度和位置，
2: 嗯，
1: 对吧？你手里的资源，
2: 嗯，
1: 和你脚下的渠道，
2: 还真是，
1: 对不对？
2: 就是便宜和贵，不是说产品本身来界定的，
1: 对，
2: 而是看咱们有没有打破那些看不见的门槛儿。
1: 哎，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静时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2: 我呀，
1: 啊，
2: 我爱吃芒果。
1: 哎呦，
2: 哎，芒果最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我感觉比排骨都贵，真的，我也不敢天天吃
1: 啊，是吧？
2: 嗯，
1: 你看看，咱们家庭条件呢，天天吃芒果，啥家庭啊？是不是？你看静之，你的家庭要比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家庭还要好一些吧？
2: 嗯，
1: 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天天吃芒果，可能都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的海南本地的人家呢，
2: 嗯，
1: 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2: 啊，
1: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噼啦啦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2: 嗯，吃够了呗，
1: 当地人都吃够了，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2: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1: 对，
2: 咱们高价买的东西，人家呢唾手可得，
1: 烂大街了都。
2: 嗯，就像大榴莲不也是吗？
1: 对，这就叫啥呢？物离相贵。
2: 嗯，
1: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
2: 嗯，
1: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
2: 嗯，
1: 但你知道在韩国吗？
2: 嗯。
1: 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0000韩元，合人民币50-60块钱。
2: 50-60块钱买颗大白菜、啊、
1: 你看看，
2: 在我们这50-60都买一麻袋了。
1: 对呀、
2: 啊，哦，
1: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2: 嗯，
1: 因为这个菜呀、啊，成本就非常高。
2: 是
1: 啊，白菜太贵了。
2: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1: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片叶子，
2: 嗯、
1: 哪怕是外面那种老帮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做成泡菜。
2: 哟，
1: 你看看，
2: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啊，前几年不有个新闻吗？
1: 嗯，
2: 说韩国白菜价格暴涨
1: 啊，
2: 老百姓腌不起泡菜了。
1: 哎呦，
2: 说是泡菜危机。
1: 呵，
2: 当时还当笑话呢。
1: 嗯，
2: 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吗？
1: 可不嘛。
2: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苞米瓤子
1: 啊。
2: 他都给摆的特别整齐
1: 啊，
2: 然后装在小盒里卖。
1: 哎呦，
2: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他也没法吃，买回去干嘛呀？
1: 嗯，
2: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炕里当柴火吗？
1: 对，
2: 或者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
1: 对呀，
2: 怎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1: 其实不止玉米芯

0: 还有西瓜皮。
1: 嗯，
0: 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都是皮，就扔垃圾桶了吧？
1: 嗯。
0: 但是在韩国，那西瓜，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
1: 对对对，
0: 你看看，
1: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
0: 嗯，
1: 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0: 是啊，
1: 我都在打你。
0: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准，
1: 这没准啊，
0: 是不是？
1: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0: 嗯，
1: 千里不同价啊。
0: 对，所以说任何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东西，
1: 嗯，
0: 之所以让人觉得贵，感到有距离，往往我告诉你，就是它不是东西本身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1: 对，
0: 渠道的问题，
1: 对，
0: 高端实际上不代表着贵，
1: 哎。
0: 产品质量的高也不等于说价格一定要高，
1: 嗯，看你有没有渠道，
0: 对，
1: 资源，
0: 它贵就贵在渠道和资源上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一定是高端的一些体验，
1: 嗯，
0: 往往还用百姓的价格，
1: 嗯，
0: 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分毫不欺。
1: 但老师您看，市面上的磷虾油、鱼油很多，
0: 对，
1: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0: 那太多了。
1: 嗯，
0: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1: 嗯，
0: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往里捞鱼一样。
1: 嗯，
0: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1: 是，
0: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1: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1: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1: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1: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0: 啊，
1: 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静石，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1: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1: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1: 嗯，
0: 我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1: 哇，
0: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1: 嗯，
0: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1: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1: 不玩概念，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下一场。
1: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1: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
1: 嗯，
0: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豆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 还能尝出来腥味儿。
0: 当然了，
1: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1: 明白
0: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1: 嗯，
0: 才开始加工嘛，
1: 嗯，
0: 那新鲜度、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一个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1: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1: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0: 对，
1: 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新鲜。
0: 没错，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还稳定在420毫克。
1: 嗯，
0: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1: 嗯，
0: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1: 嗯，
0: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1: 嗯，
0: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1: 嗯，
0: 量身定制的，
1: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好东西啊，
0: 可不嘛，
1: 就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1: 靠谱很重要，
0: 对，才靠谱，
1: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含，
1: 嗯，
0: 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1: 那肯定啊。
0: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1: 嗯，
0: 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1: 是之前我还在纳闷。

0: 儿啊，嗯，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尝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0: 嗯、对，
1: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
0: 嗯，
1: 是实实在在的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0: 还真是哈、
1: 啊，好机会。
0: 不常有，
1: 不常有的，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把这价格达到了现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0: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等人呢。
1: 对呀，
0: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789，400-606-789，暂时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需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以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增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国抢购热线
5: 400-606-789，400-606-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片花之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带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9，400-606-789。下面来佳佳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
6: 哎，可给他通电话了。
1: 啊啊。
6: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1: 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跟我说就行啊。
6: 梁老师。
1: 哎。
6: 我呀，查出来有淋巴都快两年了。
1: 哦。
6: 天天遭贼。
1: 哎呀。
6: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1: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6: 嗯。
1: 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6: 那可多了
1: 啊，
6: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1: 嗯，
6: 发晕，
1: 嗯，
6: 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啊，
1: 嗯，
6: 快，
1: 嗯，
6: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老是一黑，
1: 哦，
6: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1: 哎，
6: 记性你更别提了，
1: 嗯，
6: 就是忘性大，转头就忘，
1: 嗯，
6: 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呀、啊、都老是找到零钱忘在摊位
1: 啊，就忘了，嗯，
6: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麻，
1: 哎呀，嗯，
6: 发麻还发凉，
1: 还发凉，嗯，
6: 都像有几个蚂蚁在爬一样，
1: 嗯，
6: 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1: 啊，
6: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踩不实，
1: 哦。问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呢、啊、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

0: 血流自然而然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1: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心里啊天紧张，就怕血管那天全堵了，别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0: 那可不，
1: 你说这两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也吃了他汀，可是这个感觉控制住也不更严重，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0: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
1: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的林霞又对这个血管好，我都特别么想试试
0: 啊，想试试是吧？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林霞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1: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堵，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
0: 对对对，
1: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呐，还是晕。
0: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林霞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林霞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1: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海豹油
0: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
1: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0: 对呀、
1: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梁老师，这个林霞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0: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林霞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1: 那太好了，梁老师。哎呀，你这边一讲，我的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0: 是。
1: 那我就按你说的。这林霞油配合着吃。
0: 对。
1: 这林霞油，我得赶紧订一年。
0: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1: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喂，是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1: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0: 嗯。
1: 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凌霄游嘛。
0: 啊，就是和老伴一起订啊，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我们俩一起包养，说的神奇嘛。
0: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凌霄游的，跟我说说啊。
1: 你看，刁老师。
0: 嗯。
1: 瞧你说的吧，你看。
0: 嗯。
1: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0: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1: 我是之前从国外给我们买的这进口鱼油膏泥啊。
0: 嗯，
1: 一小瓶都是要小一千块钱的膏泥。
0: 哎呦，你看，
1: 效果膏泥，咱这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膏泥啊。
0: 嗯，
1: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试试啊，你的和老伴都用上啊，
0: 都用上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呢，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它也不舒服，是不是？
1: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1: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你看
0: 啊、哦、有问题了、嗯、
1: 它是有脂肪肝了嘛，
0: 哦，
1: 还有这个肝油脂高嘛，
0: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1: 是啊，对对对，
0: 嗯，
1: 我都捂了，光你看，
0: 嗯，
1: 被抽的时候啊，哎呀，拿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的和这个病人的不一样，光你看
0: 啊，不一样啊，
1: 他是黑红色的，光你看，
0: 嗯，
1: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光你看，
0: 嗯，
1: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0: 嗯，
1: 尿液也怪，
0: 嗯，
1: 看看这个是发粘的，光你看，
0: 发粘啊。嗯，
1: 冲厕所了，不是冲两下吗？你看，
0: 嗯，
1: 看装有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塞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
1: 嗯，
0: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1: 对对、嗯、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黏，也会有泡沫。
1: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1: 哎，一会儿
0: 啊，
1: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吧，你看。
0: 哦，发沉哦。
1: 哎，容易累嘛。
0: 啊，
1: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摔一摔跤了。
0: 啊。
1: 那个不是血栓了吗？是吧？
0: 是是是，嗯。
1: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降脂药，和一些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1: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了。
0: 嗯，
1: 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粥。
0: 嗯，
1: 又黏又浊。
0: 嗯，
1: 听你讲这个凌霄游是吧？
0: 嗯，对，
1: 那就是对症了你啊。
0: 嗯，
1: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0: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凌霄游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凌霄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1: 嗯，
0: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1: 梁老师，
0: 嗯，
1: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
0: 啊，
1: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0: 嗯，
1: 说这个配方，
0: 嗯，
1: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0: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凌霄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嗯、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1: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 他真吃过狗女啊？

0: 吃过呀？哦，
1: 哎呀，鱼也开的嘛，鱼不便宜过你个，但海钓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这个高。
0: 对，
1: 而且它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1: 你这个配方更全。
0: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廖老师。
0: 嗯，
1: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火着起啊？太谢谢你了。
0: 好，
1: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就两年的，
0: 两年的，
1: 他的薪资有点高
0: 啊，
1: 我俩一起吃嘛。
0: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1: 嗯，
0: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再见了，赵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嗯，
1: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宁夏游呢，核心要卡灵芝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0: 哦，
1: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0: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1: 嗯。
0: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1: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说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0: 嗯，
1: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0: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1: 你说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吧。
0: 老朋友了，嗯。
1: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啊，
0: 哦，
1: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0: 好。
1: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抑郁症的倾向
0: 啊，
1: 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0: 哎呀。
1: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0: 嗯，
1: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0: 啊。
1: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呢，
0: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1: 是啊。
0: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这个按部就班的接着用就行啊，挺好的。
1: 行行行，
0: 嗯，
1: 你说刘老师啊，这次啊，我想用磷虾油啊，是因为我就合计，这人。

0: 啊，你说年纪大了，这血管里那肯定是不干净的。
1: 对，
0: 我就想了呀，我也想用上这个磷虾油清理一下。
1: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0: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1: 好，
0: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0: 哎，好，再见。
1: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2: 嗯，
1: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往里捞鱼一样，
2: 嗯，
1: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2: 是，
1: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2: 嗯，
1: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2: 嗯，
1: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2: 明白。
1: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2: 那配料呢？
1: 配料表。
2: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1: 啊，
2: 我看的我都迷糊。
1: 对，竟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2: 嗯，
1: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2: 嗯
1: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2: 嗯，
1: 我们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
2: 嗯，
1: 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2: 哇，
1: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2: 嗯，
1: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2: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1: 对，
2: 不玩概念。
1: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2: 嗯
1: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2: 哎，
1: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2: 嗯，
1: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2: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1: 当然了，
2: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1: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2: 明白。
1: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2: 嗯，
1: 才开始加工嘛，
2: 嗯，
1: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2: 嗯，
1: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2: 嗯，
1: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2: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1: 对，
2: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它才新鲜。
1: 没错，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2: 嗯，
1: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2: 嗯，
1: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2: 嗯，
1: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2: 嗯，
1: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2: 嗯，
1: 量身定制的，
2: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1: 可不
2: 就是它很靠谱。
1: 靠谱，
2: 靠谱很重要。
1: 对，产品靠谱，
2: 对，它才能靠得住。
1: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2: 嗯，
1: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2: 嗯，
1: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2: 那肯定啊，
1: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2: 嗯，
1: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2: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1: 嗯，
2: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1: 对呀，啊，
2: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对。

0: 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1: 还真是哈，
0: 好机会
1: 不常有，
0: 不是常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1: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0: 对呀，
1: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6: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啊啊！
6: 我

0: 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1: 那可多了
0: 啊。
1: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发晕。早上起来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啊，缓过来。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的，眼前老是一黑。
0: 哦。
1: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0: 哎呦。
1: 记性你更别提了。就是忘性大，转头就忘。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呀、啊，都老是找到零钱忘在摊位上。
0: 啊，就忘了。
1: 对对对，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0: 哎呀，
1: 发麻还发凉，
0: 还发凉，
1: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0: 啊，
1: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踩不实。
0: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呢、啊、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1: 就是因为这点事我心里啊天天都揪着，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0: 那可不，
1: 你说这两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也吃了他汀，可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0: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
1: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的林霞又对这个血管好，我都特别的想试试
0: 啊。想试试是吧？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林霞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1: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多，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哪还是晕。
0: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林霞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林霞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1: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海豹油
0: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

0: 地儿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
1: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0: 对呀、
1: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
0: 嗯。
1: 梁老师，这个林香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0: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林香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
1: 嗯、
0: 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1: 嗯 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哎呀，你这么一讲，我的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0: 是。
1: 那我就按你说的，
0: 嗯，
1: 这林香油配合着吃。
0: 对。
1: 这林香油，我得赶紧订一年。
0: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嗯。
1: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2: 嗯、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0: 嗯，
3: 我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虾油吗？
0: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我们来一起保养，说的神奇嘛。
0: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哦，跟我说说啊。
3: 你看梁老师，
0: 嗯，
3: 瞧你说的过你啊，
0: 嗯，
3: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0: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3: 我是之前从国外给我买的这进口鱼油过你啊，
0: 嗯。
3: 一小病都是要小一千块钱，告诉你。
0: 哎呦，你看，
3: 效果告诉你，咱这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告诉你。
0: 嗯，
3: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试试，你这和老伴都用上啊，
0: 都用上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
3: 嗯、
0: 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呐，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的也不舒服，是不是？
3: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3: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一个问题，我你看
0: 啊、哦、有问题了。嗯，
3: 常是有脂肪肝了嘛。
0: 哦，
3: 还有这个甘油脂高嘛，
0: 甘油三脂也高是吧？
3: 是啊，对对对，
0: 嗯，
3: 我都五了，我你看。
0: 嗯，
3: 被抽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都不一样，告诉你啊。
0: 啊，不一样啊。
3: 他是黑红色的，告诉你啊。
0: 嗯。
3: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告诉你啊。
0: 嗯。
3: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0: 嗯。
3: 尿液也怪。
0: 嗯。
3: 看看这个是发粘的，告诉你。
0: 发粘啊。
3: 抽舌头了，都是冲两下，告诉你啊。
0: 嗯。
3: 看，关于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塞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
3: 嗯，
0: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3: 对对，嗯，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3: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哎，一会儿
0: 啊，
3: 我走就在这身上沉甸甸的，告诉你啊。
0: 哦，发沉哦。
3: 哎，容易累嘛。
0: 啊，
3: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硬化了，肾又衰竭了。
0: 啊，
3: 那个不是显然了吗？是吧？
0: 是是是，嗯。
3: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降脂的药，还有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3: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暗下葫芦浮起瓢了。
0: 嗯。
3: 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粥。
0: 嗯。
3: 又黏又稠。
0: 嗯。
3: 听你讲这个磷虾油是吧？
0: 嗯，对。

0: 那就是对症状药。
1: 嗯，
0: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1: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零加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0: 嗯，
1: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0: 梁老师，
1: 嗯，
0: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
1: 啊，
0: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1: 嗯，
0: 说这个配方，
1: 嗯，
0: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1: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0: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过你啊。
1: 吃过呀。哦，
0: 哎呀，医院开的嘛，你不便宜过你啊，但含量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1: 对，
0: 而且它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1: 嗯，
0: 你这个配方更全。
1: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梁老师。
1: 嗯，
0: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伙着想，太谢谢你了。
1: 好，
0: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就两年的
1: 他
0: 的血脂有点高。
1: 嗯，
0: 我俩一起吃嘛。
1: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0: 嗯，
1: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再见了。
1: 好嘞，再见啊。嗯，
0: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磷虾油呢，核心要看啊磷脂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6: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1: 哦，
7: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1: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7: 嗯，
1: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7: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1: 嗯，
7: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1: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7: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10多种了。
1: 老朋友了，嗯，
7: 尤其是。

0: 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啊，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啊，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膜素啊。
1: 好，
0: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抑郁症的倾向
1: 啊，
0: 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1: 哎呀。
0: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1: 嗯，
0: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1: 啊。
0: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呢、啊，
1: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0: 是啊。
1: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林下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林下油它不仅有我们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0: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1: 好，
0: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0: 哎，好，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6: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4: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3: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4: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4: 全国抢购热线
3: 400-6064-789，400-6064-789。
4: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今天是我们林下游活动的第一天啊。
1: 第一天。
0: 我好多朋友打的电话都来订。
1: 嗯。
0: 他们说有点不敢相信。
1: 不敢相信。
0: 嗯。
1: 静石，那你说说看，大家伙儿都不敢相信什么呀？
0: 就是大家觉得吧，这个品质。这个纯度，还是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呀，
2: 那我再给大家伙强调一遍啊，这款专门给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零下油，啊，确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并且是最新第三代工艺的美国原装的零下油，每一粒儿明明白白的都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软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那我也给大家伙交个底儿啊，这款林家油数量就这一批，多了没有了。
1: 因为我们是依靠平台关系直接从厂家出厂的价格拿的这个货嘛，即便是加上关税和这个运费，总的成本也比其他那些那种进口的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海豹油啊要低得多得多。这两个环节一卡，成本它就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说才能够做到品质比别人高得多，价格还比别人低一大截。
0: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
1: 对，
0: 就这种好事儿，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吧。
1: 对呀，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的。
0: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0: 嗯，
1: 直采的渠道。其实我觉得静石啊，就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嗯，我觉得我有一些感悟。
0: 哦，
1: 就总结出来一些道理。
0: 那来分享一下。
1: 嗯，实际上啊，一样的产品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有些东西对于内行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便宜。
0: 嗯，
1: 啊，同样的东西呢，对普通人或者外行人来说，那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天价产品了。
0: 那这话怎么讲呢？你看，贵它就是贵
1: 啊，
0: 便宜它就是便宜啊。
1: 你这个格局就窄了
0: 啊，思路打宽。
1: 哎，贵和便宜就像我们看山一样。
0: 嗯，
1: 我们有一句诗词叫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各不同，是吧？
0: 那具体的区别在哪？有什么不一样？
1: 区别就在于你站的这个角度和位置，
0: 嗯，
1: 对吧？你手里的资源，
0: 嗯，
1: 和你脚下的渠道，
0: 还真是，
1: 对不对？
0: 就是便宜和贵，不是说产品本身来界定的，
1: 对，
0: 而是看咱们有没有打破那些看不见的门槛儿。
1: 哎，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就是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0: 我呀，
1: 啊，
0: 我爱吃芒果。
1: 哎呦，
0: 哎，芒果最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我感觉比排骨都贵。真的，我也不敢天天吃
1: 啊，是吧？
0: 嗯，
1: 你看看，咱们家庭条件呢，天天吃芒果，啥家庭啊？是不是？嗯、你看静芝，你的家庭要比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家庭还要好一些吧？
0: 嗯，
1: 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天天吃芒果，可能都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呢，海南本地的人家呢，
0: 嗯，
1: 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0: 啊。
1: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噼啦啦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0: 嗯，吃够了呗。
1: 当地人都吃够了，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0: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1: 对，
0: 咱们高价买的东西，人家呢唾手可得，
1: 烂大街了都。
0: 哦，就像大榴莲不也是吗？
1: 对，这就叫啥呢？物离相贵，
0: 嗯，
1: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
0: 嗯，
1: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
0: 嗯，
1: 但你知道在韩国吗？
0: 嗯，
1: 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0000韩元，合人民币50-60块钱。
0: 50-60块钱买颗大白菜啊？
1: 你看看。
0: 在我们这50-60都买一麻袋了。
1: 对呀、
0: 啊，哦，
1: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0: 嗯，
1: 因为这个菜呀、啊，成本就非常高。
0: 是
1: 啊白菜太贵了。
0: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1: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片、嗯。

0: 叶子，哪怕是外面那种老帮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做成泡菜。
1: 哟，
0: 你看看，
1: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啊，前几年不有个新闻吗？
0: 嗯，
1: 说韩国白菜价格暴涨
0: 啊，
1: 老百姓腌不起泡菜了。
0: 哎呦，
1: 说是泡菜危机。
0: 呵，
1: 当时还当笑话呢。
0: 嗯，
1: 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吗？
0: 可不嘛。
1: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苞米瓤子
0: 啊，
1: 他都给摆的特别整齐
0: 啊，
1: 然后装在小盒里卖。
0: 哎呦，
1: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他也没法吃，买回去干嘛呀？
0: 嗯，
1: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炕里当柴火吗？
0: 对，
1: 或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
0: 对呀，
1: 他怎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0: 其实不止玉米芯儿，还有西瓜皮。
1: 嗯，
0: 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肚皮就扔垃圾桶了吧？
1: 嗯。
0: 但是在韩国，那西瓜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
1: 对对对，
0: 你看看，
1: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
0: 嗯，
1: 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0: 是啊，
1: 我都得打你。
0: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准，
1: 这没准啊，
0: 是不是？
1: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0: 嗯，
1: 千里不同价儿啊。
0: 对，所以说任何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东西，
1: 嗯，
0: 之所以让人觉得贵，感到有距离，往往我告诉你，就是它不是东西本身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1: 对，
0: 渠道的问题，
1: 对，
0: 高端实际上不代表着贵，
1: 哎，
0: 产品质量的高也不等于说价格一定要高，
1: 嗯，看你有没有渠道，
0: 对，
1: 资源，
0: 它贵就贵在渠道和资源上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一定是高端的一些体验，
1: 嗯，
0: 往往还用百姓的价格，
1: 嗯，
0: 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分毫不欺。
1: 那老师您看，市面上的磷虾油、鱼油很多，
0: 对，
1: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0: 那太多了。
1: 嗯，
0: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1: 嗯，
0: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网里捞鱼一样。
1: 嗯，
0: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1: 是，
0: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1: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1: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1: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1: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0: 啊，
1: 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竟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1: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1: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1: 嗯，
0: 我们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1: 哇，
0: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1: 嗯，
0: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1: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1: 不玩概念，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1: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1: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1: 嗯，
0: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0: 当然了，
1: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1: 明白
0: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1: 嗯，
0: 才开始加工嘛，
1: 嗯，
0: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1: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1: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0: 对，
1: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才新鲜。
0: 没错，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 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1: 嗯，
0: 这款林下油的配方。

0: 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1: 嗯，
0: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1: 嗯，
0: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1: 嗯，
0: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宁夏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1: 嗯，
0: 量身定制的，
1: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0: 可不，
1: 就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1: 靠谱很重要。
0: 对，产品靠谱，
1: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1: 嗯，
0: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1: 那肯定啊，
0: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1: 嗯，
0: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三罐五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1: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0: 嗯，
1: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
1: 嗯，
0: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1: 还真是哈、
0: 啊，好机会，
1: 不常有，
0: 不是常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1: 嗯、
0: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1: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0: 对呀，
1: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石亮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6: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啊啊。
6: 我的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6: 梁老师。
0: 哎。
6: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两年了。
0: 哦。
6: 天天遭罪。
0: 哎呀。
6: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0: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6: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
6: 嗯
0: 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6: 那可多了
0: 啊。
6: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0: 嗯，
6: 发晕，
0: 嗯，
6: 嗯，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儿，
0: 嗯，
6: 缓过来，
0: 嗯，
6: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的，眼前老是一黑，
0: 哦，
6: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0: 哎呦，
6: 记性你更别提了，
0: 嗯，
6: 哎、就是妄想大，跟头就妄，
0: 嗯。
6: 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呀、啊，都老是，找个零钱忘在摊位上
0: 啊，就忘了，嗯，
6: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0: 哎呀，嗯，
6: 发麻还发凉，
0: 还发凉，嗯，
6: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0: 嗯，
6: 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0: 啊，
6: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踩不实，
0: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呢、啊、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6: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
0: 嗯，
6: 心里啊天天都揪着，
0: 嗯，
6: 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
0: 嗯，
6: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0: 那可不，嗯，
6: 你说这两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0: 嗯，
6: 也吃了他汀，
0: 嗯，
6: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住也不更严重，
0: 嗯，
6: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0: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6: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0: 嗯，
6: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0: 嗯嗯嗯，
6: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这林霞又对这个血管好，
0: 嗯，
6: 我都特别怎么想试试。
0: 啊，想试试是吧？嗯，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林霞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6: 对对。
0: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6: 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动，
0: 哎，
6: 对吧？
0: 对，
6: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
0: 对对对，嗯，
6: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哪也是晕，
0: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
6: 嗯嗯，
0: 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林霞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林霞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6: 嗯嗯
0: 嗯。
6: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海豹油
0: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
6: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0: 对呀、
6: 啊、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
0: 嗯。
6: 梁老师，这个磷虾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0: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磷虾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6: 嗯 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6: 哎呀，你这边一讲，我这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0: 是。
6: 那我就按你说的，
0: 嗯，
6: 这磷虾油配合着吃。
0: 对。
6: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定一年。
0: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6: 好，
0: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6: 好，
0: 嗯，
6: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1: 嗯、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喂，是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7: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0: 嗯。
7: 我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虾油嘛。
0: 啊，就是和老伴一起订啊，是吧？
7: 哎、对对对。
0: 嗯、
7: 我们俩一起保养，说的神奇嘛。
0: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跟我说说啊。
7: 你看，刁老师。
0: 嗯。
7: 瞧你说的吧，你看，
0: 嗯，
7: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0: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7: 我儿子之前从国外给我买的这进口鱼油，你看，
0: 嗯，
7: 一小瓶都是要小1000块钱的，你看。
0: 哎呦，你看，
7: 效果告诉你，反正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告诉你啊，
0: 嗯，
7: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都和老伴都用上啊，
0: 都用上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呐，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它也不舒服，是不是？
7: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7: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你看
0: 啊、哦、有问题了。嗯，
7: 它是有脂肪肝了嘛。
0: 哦，
7: 还有这个肝油脂高嘛，
0: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7: 是啊，对对对，
0: 嗯，
7: 多的五了，我你看，
0: 嗯，
7: 被抽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的不一样，我你看，
0: 啊，不一样啊，
7: 它是黑红色的，我你看，
0: 嗯，
7: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我你看，
0: 嗯，
7: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0: 嗯，
7: 尿液也怪，
0: 嗯，
7: 看看这个发粘的，我你
0: 看，发粘啊。嗯，
7: 冲厕所了，都是冲2下，我你看。
0: 嗯。
7: 看，照有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塞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
7: 嗯。
0: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7: 对对，嗯。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黏，也会有泡沫。
7: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7: 哎，一会儿
0: 啊，
7: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吧，你看。
0: 哦，发沉哦。
7: 哎，容易累嘛。
0: 啊。
7: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摔一摔跤了。
0: 啊。
7: 那个不要血栓了嘛，是吧？
0: 是是是，嗯。
7: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降脂药，和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7: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按下喉咙就呼吸飘了。
0: 嗯，
7: 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粥。
0: 嗯，
7: 又黏又浊。
0: 嗯，
7: 听你讲这个磷虾油是吧？
0: 嗯，对，
7: 那就是对症告你啊。
0: 嗯，
7: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0: 哦， 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零加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零加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儿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7: 嗯，
0: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7: 梁老师，
0: 嗯，
7: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看，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0: 嗯，
7: 说这个配方，
0: 嗯，
7: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0: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
7: 嗯，
0: 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7: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你啊，
0: 吃过呀，哦，
7: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你啊，但含量呢，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0: 对，
7: 而且呢，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7: 你这个配方更全。
0: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7: 哎呀，是啊，梁老师，
0: 嗯，
7: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伙着想，太谢谢你了。
0: 好，
7: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定两年的他的血脂也有点高，
0: 嗯，
7: 我俩一起吃嘛，
0: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7: 嗯，
0: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7: 好的好的，再见了，张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嗯，
7: 再见。
1: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零下油呢，核心要看啊，磷脂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0: 哦，
7: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0: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7: 嗯。
0: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7: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0: 嗯，
7: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0: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8: 你说刘老师，我用你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0: 老朋友了，嗯。
8: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啊，
0: 哦，
8: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啊，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膜素啊。
0: 好。
8: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郁症的倾向
0: 啊、
8: 哦，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0: 哎呀。
8: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0: 嗯，
8: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0: 啊。
8: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呗、啊，
0: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8: 是啊。
0: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这个按部就班的接着用就行啊，挺好的。
8: 行行行，
0: 嗯，
8: 你说刘老师啊，这次啊，我想用磷虾油啊，是因为我就合计，这人呐、啊，你说年纪大了，这血管里那肯定是不干净的。
0: 对、嗯，
8: 我就想了呀，我也想用上这个磷虾油清理一下。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8: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0: 好，
8: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8: 嗯、哎，好，再见。
0: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9: 嗯，
0: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往里捞鱼一样，
9: 嗯，
0: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9: 是，
0: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9: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9: 嗯，
0: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9: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9: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9: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0: 啊，
9: 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静石，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9: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9: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9: 嗯，
0: 我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9: 嗯、
0: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9: 哇，
0: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9: 嗯，
0: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9: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9: 不玩概念，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9: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9: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9: 嗯，
0: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9: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0: 当然了，
9: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9: 明白
0: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9: 嗯，
0: 才开始加工嘛，
9: 嗯，
0: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9: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 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9: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9: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0: 对，
9: 这个简直是按照自身的标准来处理海

0: 鲜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才新鲜。
1: 没错，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0: 嗯，
1: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0: 嗯，
1: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0: 嗯，
1: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0: 嗯，
1: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0: 嗯，
1: 量身定制的，
0: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1: 可不，
0: 就是它很靠谱，
1: 靠谱，
0: 靠谱很重要。
1: 对，产品靠谱，
0: 对它才能靠得住。
1: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0: 嗯。
1: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0: 嗯，
1: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0: 那肯定啊。
1: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0: 嗯，
1: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0: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1: 嗯，
0: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0: 嗯、对。
1: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
0: 嗯，
1: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0: 还真是哈、
1: 啊、好机会
0: 不常有，
1: 不是常有的。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0: 嗯、
1: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0: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1: 对呀，
0: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
6: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啊啊，
6: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1: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6: 梁老师。
1: 哎，
6: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2年了。
1: 哦，
6: 天天遭罪。
1: 哎呀。
6: 我订了1年量的磷虾油，给
1: 哦，想订1年的磷虾油是吧？
6: 对，

0: 之前老是一黑
1: 哦，
0: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1: 哎呦，
0: 进城你更别提了。
1: 嗯，
0: 都是往上打，跟头就往。
1: 嗯，
0: 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呀、啊，都老是照着零钱忘在摊位上
1: 啊，就忘了。嗯，
0: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1: 哎呀，嗯，
0: 发麻还发凉，
1: 还发凉。嗯，
0: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1: 嗯，
0: 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1: 啊，
0: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踩不实。
1: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啊、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0: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
1: 嗯、
0: 我心里啊天天都是痉挛。
1: 嗯，
0: 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
1: 嗯，
0: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不。嗯，
0: 你说这两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1: 嗯，
0: 也吃了他汀，
1: 嗯，
0: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
1: 嗯，
0: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1: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0: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1: 嗯，
0: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1: 嗯嗯
0: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的林霞又对这个血管好，
1: 嗯，
0: 我都特别怎么想试试
1: 啊，想试试是吧？嗯，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林霞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0: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动，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哪还是晕。
1: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林霞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林霞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0: 嗯嗯，
1: 哎呀，
0: 其实我之前也吃过海豹油
1: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
0: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1: 对呀、
0: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
1: 嗯，
0: 梁老师，这个林霞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1: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林霞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 那他丁类的

0: 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还有稳定板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1: 嗯嗯，那太好了，梁老师。哎呀，你这边一讲，我这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0: 是。
1: 那我就按你说的，这磷虾油配合着吃。
0: 对。
1: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订一年。
0: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
0: 好，
1: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0: 嗯，
3: 我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虾油吗？
0: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3: 哎，对对对，我们俩一起包呀，说了申请嘛，
0: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跟我说说啊。
3: 你看梁老师，
0: 嗯，
3: 瞧你说这个你看，
0: 嗯，
3: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包养了吗？
0: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3: 我儿子之前从国外给我们买的进口鱼油，你看，
0: 嗯。
3: 一小病都是要小1000块钱，告诉你。
0: 哎呦，你看，
3: 效果告诉你，反正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告诉你。
0: 嗯，
3: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都和老伴都用啥？
0: 都用着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呢，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的也不舒服，是不是？
3: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3: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跟你说。
0: 哦，有问题了。嗯，
3: 他是有脂肪肝了嘛。
0: 哦，
3: 还有这个甘油二酯高嘛，
0: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3: 是啊，对对对。
0: 嗯，
3: 我都捂了，我跟你说。
0: 嗯，
3: 被抽血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他的表现和这个病人都不一样，告诉你
0: 啊。啊，不一样啊。
3: 他的黑红色怎么告诉你啊？
0: 嗯。
3: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告诉你啊。
0: 嗯。
3: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0: 嗯。
3: 尿液也怪。
0: 嗯。
3: 看看这个发粘的，告诉你。
0: 发粘啊。
3: 冲厕所了，都是冲2下，告诉你啊。
0: 嗯。
3: 看照有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散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
3: 嗯，
0: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3: 对对，嗯，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3: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哎，一会儿
0: 啊，
3: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我你看。
0: 哦，发沉哦。
3: 哎，容易累嘛。
0: 啊，
3: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肾又衰竭了。
0: 啊。
3: 那个不是血栓了吗？是吧？
0: 是是是，嗯。
3: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降脂药，还有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3: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暗下葫芦浮起瓢了。
0: 嗯。
3: 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轴。
0: 嗯。
3: 又黏又粗。
0: 嗯。
3: 听你讲这个磷虾油是吧？
0: 嗯，对，
3: 那就是对症告诉你啊。
0: 嗯，
3: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0: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 而且它。

0: 里面啊，每一粒儿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1: 嗯，
0: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1: 梁老师，
0: 嗯，
1: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看
0: 啊，
1: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0: 嗯，
1: 说这个配方，
0: 嗯，
1: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0: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1: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告诉你啊。
0: 哎，吃过呀，哦。
1: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告诉你啊。但含量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0: 对。
1: 而且它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1: 你这个配方更全。
0: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梁老师，
0: 嗯，
1: 看他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户着想，太谢谢你了。
0: 好，
1: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定两年的，他的血脂也有点高，
0: 嗯，
1: 我俩一起吃嘛，
0: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1: 嗯，
0: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再见了，
0: 啊，好嘞，再见啊，嗯，
1: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磷虾油呢，核心要看啊，磷脂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6: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0: 哦，
7: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0: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7: 嗯。
0: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7: 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0: 嗯，
7: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0: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7: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0: 老朋友了，嗯。
7: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啊，
0: 哦，
7: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啊，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0: 好。
7: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郁症的倾向
0: 啊，
7: 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0: 哎呀。
7: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0: 嗯，
7: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0: 啊，
7: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儿。

0: 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呗，
1: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0: 是啊。
1: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0: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1: 好，
0: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0: 哎，好，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6: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4: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3: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4: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4: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今天是我们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啊。
1: 第一天。
2: 我好多朋友打的电话都来订。
1: 嗯。
2: 他们说有点不敢相信。
1: 不敢相信。
2: 嗯。
1: 静时，那你说说看，大家伙儿都不敢相信什么呀？
2: 就是大家觉得吧，这个品质 这个纯度，还是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呀、
7: 那我再给大家伙强调一遍啊，这款专门给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零下油，啊，确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并且是最新第三代工艺的美国原装的零下油，每一粒儿明明白白的都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卵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那我也给大家伙交个底儿啊，这款磷虾油数量就这一批，多了没有了。
1: 因为我们是依靠平台关系直接从厂家出厂的价格拿的这个货嘛，即便是加上关税和这个运费，总的成本也比其他那些那种进口的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海豹油啊要低得多得多。这两个环节一卡，成本它就控制下来了。
2: 对，
1: 所以说才能够做到品质比别人高得多，价格还比别人低一大截。
2: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
1: 对，
2: 就这种好事儿，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吧。
1: 对呀、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直采的渠道。其实我觉得静时啊，就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我觉得我有一些感悟。就总结出来一些道理。
2: 那来分享一下。
1: 实际上啊，一样的产品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有些东西对于内行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同样的东西呢，对普通人或者外行人来说那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天价产品了。
2: 那这话怎么讲呢？你看贵它就是贵
1: 啊，
2: 便宜它就是便宜啊。
1: 你这个格局就窄了
2: 啊，思路打宽。
1: 哎，贵和便宜就像我们看山一样。我们有一句诗词叫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
2: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各不同是吧？
2: 那具体的区别在哪儿？有什么不一样？
1: 区别就在于你站的这个角度和位置。对吧？你手里的资源，和你脚下的渠道。
2: 还真是、
1: 对不对？
2: 就是便宜和贵不是说产品本身来界定的。
1: 对，
2: 而是看咱们有没有打破那些看不见的门槛。
1: 哎，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就是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2: 我呀，
1: 啊，
2: 我爱吃芒果。
1: 哎呦，
2: 哎，芒果最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我感觉比排骨都贵。真的，我也不敢天天吃
1: 啊，是吧？
2: 嗯，
1: 你看看，咱们家庭条件呢，天天吃芒果，啥家庭啊？是不是？你看静之，你的家庭要比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家庭还要好一些吧？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天天吃芒果，可能都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的海南本地的人家呢，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2: 啊，
1: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噼啦啦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2: 吃够了呗，
1: 当地人都吃够了，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2: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1: 对，
2: 咱们高价买的东西人家呢唾手可得，
1: 烂大街了都。
2: 就像大榴莲不也是吗？
1: 对，这就叫啥呢，物离相贵。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但你知道在韩国吗？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0000韩元，合人民币50-60块钱。
2: 50-60块钱买颗大白菜。
1: 你看看，
2: 在我们这50-60都买一麻袋了。
1: 对呀、
2: 哦，
1: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2: 嗯，
1: 因为这个菜呀、成本就非常高。
2: 是
1: 啊，白菜太贵了。
2: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1: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片叶子，哪怕是外面那种老帮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做成泡菜。
2: 哎呦，
1: 你看看，
2: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啊，前几年不有个新闻吗？说韩国白菜价格暴涨
1: 啊，
2: 老百姓腌不起泡菜了。
1: 哎呦，
2: 说是泡菜危机。
1: 呵，
2: 当时还当笑话呢。
1: 嗯，
2: 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吗？
1: 可不嘛。
2: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 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

0: 苞米瓤子
1: 啊，
0: 他都给摆的特别整齐
1: 啊，
0: 然后装在小盒里卖。
1: 哎呦，
0: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他也没法吃啊，买回去干嘛呀？
1: 嗯，
0: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炕里当柴火吗？
1: 对，
0: 或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
1: 对呀，
0: 它怎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1: 其实不止玉米芯儿，还有西瓜皮。
0: 嗯，
1: 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肚皮就扔垃圾桶了吧？
0: 嗯，
1: 但是在韩国那西瓜，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
0: 对对对，
1: 你看看，
0: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
1: 嗯，
0: 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1: 是啊，
0: 他都在打你。
1: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准儿，
0: 真没准
1: 儿
0: 啊，
1: 是不是？
0: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了。
0: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1: 嗯，
0: 千里不同价儿啊。
1: 对，所以说任何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东西，
0: 嗯，
1: 之所以让人觉得贵，感到有距离。往往我告诉你，就是它不是东西本身的问题，
0: 嗯，
1: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0: 对，
1: 渠道的问题，
0: 对，
1: 高端实际上不代表着贵，
0: 哎，
1: 产品质量的高也不等于说价格一定要高，
0: 嗯，看你有没有渠道，
1: 对，
0: 资源，
1: 它贵就贵在渠道和资源上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一定是高端的一些体验，
0: 嗯，
1: 往往还用百姓的价格，
0: 嗯。
1: 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分毫不齐。
0: 但老师，您看市面上的磷虾油、鱼油很多，
1: 对，
0: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1: 那太多了。
0: 嗯，
1: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0: 嗯，
1: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往里捞鱼一样。
0: 嗯，
1: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0: 是，
1: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0: 嗯，
1: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0: 嗯，
1: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0: 明白？
1: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0: 那配料呢？
1: 配料表，
0: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1: 啊，
0: 我看的我都迷糊。
1: 对，竟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0: 嗯，
1: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0: 嗯，
1: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0: 嗯，
1: 我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嗯、
1: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0: 哇，
1: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0: 嗯，
1: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0: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1: 对，
0: 不玩概念。
1: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0: 嗯，
1: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0: 哎，
1: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说腥味儿特别重啊。
0: 嗯，
1: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0: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1: 当然了，
0: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1: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0: 明白
1: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0: 嗯，
1: 才开始加工嘛，
0: 嗯，
1: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0: 嗯。
1: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0: 嗯，
1: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0: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1: 对，
0: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才新鲜。
1: 没错，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0: 嗯，
1: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0: 嗯，
1: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0: 嗯，
1: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0: 嗯，
1: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0: 嗯，
1: 量身定制的。
0: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1: 可不，
0: 就是它很靠谱，
1: 靠谱，
0: 靠谱很。

0: 重要。
1: 对，产品靠谱，
0: 对，它才能靠得住。
1: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0: 嗯，
1: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0: 嗯，
1: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0: 那肯定啊。
1: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0: 嗯，
1: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三罐五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0: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1: 嗯，
0: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0: 嗯、对，
1: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
0: 嗯，
1: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0: 还真是哈、啊、
1: 好机会
0: 不常有，
1: 不是常有的。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0: 嗯、
1: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0: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1: 对呀，
0: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
6: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啊啊。
6: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1: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6: 梁老师。
1: 哎。
6: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两年了。
1: 哦。
6: 天天遭罪。
1: 哎呀。
6: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1: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6: 嗯。
1: 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嗯、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6: 那可多了
1: 啊。
6: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1: 嗯。
6: 发晕。
1: 嗯。
6: 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啊，缓过来。
1: 嗯，
6: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的，眼前老是一黑。
1: 哦，
6: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1: 哎呦，
6: 记性你更别提了。
1: 嗯，
6: 哎，就是妄想大，转头就忘。
1: 嗯，
6: 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呀、啊、都老是照着这个钱挂在摊位上
1: 啊，就忘了。嗯，
6: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1: 哎呀，嗯，
6: 发麻还发凉，
1: 还发凉。 嗯，
6: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1: 嗯，
6: 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1: 啊，
6: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才不是。
1: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呢、啊、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6: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
1: 嗯、
6: 我心里啊天天都是症状。
1: 嗯，
6: 就怕血管那天全堵了，
1: 嗯，
6: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不。嗯，
6: 你说这两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1: 嗯，
6: 也吃了他汀，
1: 嗯，
6: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
1: 嗯，
6: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1: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6: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1: 嗯，
6: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1: 嗯嗯
6: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这林霞又对这个血管好，
1: 嗯，
6: 我都特别怎么想试试
1: 啊。想试试是吧？嗯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林霞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6: 对对，
1: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6: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动，
1: 哎，
6: 对吧？
1: 对，
6: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
1: 对对对。嗯，
6: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哪还是晕。
1: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
6: 嗯，
1: 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林霞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林霞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6: 嗯嗯，
1: 哎呀，
6: 其实我之前也吃过海豹油
1: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嗯、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
6: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1: 对呀、
6: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梁老师，这个林霞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1: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林霞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
6: 嗯、
1: 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 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

0: 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1: 嗯 嗯, 嗯，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哎呀，你这么一叫我这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捞了一半。
0: 是。
1: 那我就按你说的，
0: 嗯，
1: 这磷虾油配合着吃。
0: 对。
1: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定一年。
0: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
0: 好，嗯。
1: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2: 嗯、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0: 嗯，
3: 我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虾油嘛。
0: 啊，就是和老伴一起订啊，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啊、
3: 我们俩一起保养说身体嘛，
0: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啊、跟我说说啊。
3: 你看梁老师，
0: 嗯，
3: 瞧你说的吧，你看，
0: 嗯，
3: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0: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3: 我儿子之前从国外给我们买的进口鱼油，你看，
0: 嗯，
3: 一小瓶都是要小一千块钱，我你看。
0: 哎呦，你看，
3: 效果告诉你，反正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告诉你。
0: 嗯，
3: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试试，你的和老伴都用上啊，
0: 都用上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
3: 嗯。
0: 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呢，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的也不舒服，是不是？
3: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3: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你看
0: 啊、哦、有问题了、嗯、
3: 他是有脂肪肝了嘛，
0: 哦，
3: 还有这个甘油二酯高嘛，
0: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3: 是啊，对对对，
0: 嗯，
3: 我都捂了，我你看，
0: 嗯，
3: 被抽血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都不一样，告诉你
0: 啊，啊，不一样啊，
3: 他的黑红色怎么告诉你啊？
0: 嗯，
3: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告诉你啊，
0: 嗯，
3: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0: 嗯，
3: 尿液也怪，
0: 嗯，
3: 看看这个发粘的，告诉你
0: 发粘啊，
3: 冲厕所了，都是冲两下，告诉你啊，
0: 嗯，
3: 看照有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散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
3: 嗯，
0: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3: 对对、嗯、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3: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哎，一会儿
0: 啊，
3: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你看。
0: 哦，发沉哦。
3: 哎，容易累嘛。
0: 啊，
3: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肾又衰竭了。
0: 啊。
3: 那个不是显然了吗？是吧？
0: 是是是，嗯。
3: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加脂的药，还有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3: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了。
0: 嗯。
3: 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粥。
0: 嗯。
3: 又黏又稠。
0: 嗯。
3: 听你讲这个磷虾油是吧？
0: 嗯，对，
3: 那就是对症告诉你啊。
0: 嗯，
3: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0: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儿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3: 嗯，
0: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

0: 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1: 梁老师，
0: 嗯，
1: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看，
0: 啊，
1: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0: 嗯，
1: 说这个配方，
0: 嗯，
1: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0: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
1: 嗯，
0: 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1: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告诉你啊，
0: 吃过呀，哦，
1: 哎呀，医院开的嘛，你不便宜，告诉你啊，但含量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0: 对，
1: 而且它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1: 你这个配方更全。
0: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梁老师，
0: 嗯，
1: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户着想，太谢谢你了。
0: 好，
1: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定两年的，他的血脂有点高，
0: 嗯，
1: 我俩一起吃嘛，
0: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1: 嗯，
0: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再见了，
0: 啊，好了，再见啊，嗯，
1: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磷虾油呢，核心要看啊，磷脂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6: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0: 哦，
7: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0: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7: 嗯，
0: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7: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0: 嗯，
7: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0: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7: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0: 老朋友了，嗯，
7: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啊，
0: 哦，
7: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0: 好，
7: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郁症的倾向
0: 啊，
7: 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0: 哎呀。
7: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0: 嗯，
7: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0: 啊，
7: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呗。啊、
0: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7: 是啊。
0: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这个按部就班的接着用就行啊，挺好的。
7: 行行行，
0: 嗯，
7: 你说刘老师啊，这次啊我想用离家油啊，是因为我就合计这人呐、啊、你说年纪大了，这血管里那肯定是不干净的。
0: 对、
7: 我就想了呀，我也想用上这个离家油清理一下。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7: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0: 好，
7: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
7: 哎哎哎，
0: 好、
7: 嗯、哎，好，再见。
0: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6: 嗯，
0: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网里捞鱼一样，
6: 嗯，
0: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6: 是，
0: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6: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6: 嗯，
0: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6: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6: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6: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0: 啊，
6: 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就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6: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6: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6: 嗯，
0: 我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6: 嗯、
0: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6: 哇，
0: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6: 嗯，
0: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6: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6: 不玩概念，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6: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6: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6: 嗯，
0: 咱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6: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0: 当然了，
6: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6: 明白
0: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6: 嗯，
0: 才开始加工嘛，
6: 嗯，
0: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6: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6: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6: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0: 对，
6: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0: 对对对，
6: 所以它才新鲜。
0: 没错， 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6: 嗯，
0: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6: 嗯，
0: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6: 嗯，
0: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6: 嗯，
0: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

0: 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1: 嗯，
0: 量身定制的，
1: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0: 可不嘛，
1: 就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1: 靠谱很重要。
0: 对，产品靠谱，
1: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1: 嗯，
0: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1: 那肯定啊。
0: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1: 嗯，
0: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三罐五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1: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0: 嗯，
1: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
1: 嗯，
0: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1: 还真是哈、啊，
0: 好机会，
1: 不常有，
0: 不是常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1: 嗯、
0: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1: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0: 对呀，
1: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石亮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6: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啊啊。
6: 我的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6: 梁老师，
0: 哎，
6: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两年了。
0: 哦，
6: 天天遭罪。
0: 哎呀，
6: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0: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6: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嗯、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6: 那可多了
0: 啊。
6: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0: 嗯，
6: 大晕，
0: 嗯，
6: 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儿，
0: 嗯，
6: 缓过来，
0: 嗯，
6: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了也。

0: 但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
1: 嗯，
0: 都是这那时候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1: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0: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1: 嗯，
0: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1: 嗯，
0: 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的林霞又对这个小官好，
1: 嗯，
0: 我都特别怎么想试试
1: 啊，想试试是吧？嗯，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林霞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0: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动，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呐，也是晕。
1: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林霞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林霞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0: 其实我之前也吃过海豹油
1: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
0: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1: 对呀、
0: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梁老师，这个林霞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1: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林霞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0: 那太好了，梁老师。哎呀，你这边一讲，我的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1: 是。
0: 那我就按你说的，这林霞油配合着吃。
1: 对。
0: 这林霞油，我得赶紧定一年。
1: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0: 好。
1: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
1: 好。
0: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1: 嗯，
3: 我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虾油嘛。
1: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我们俩一起保养，说的神奇嘛，
1: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跟我说说啊。
3: 你看梁老师，
1: 嗯，
3: 瞧你说的过你看、
1: 嗯、
3: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闲。

0: 够了吗？
1: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0: 我是之前从国外给我们买的进口鱼油，我跟你说，
1: 嗯，
0: 一小瓶都是要小一千块钱的，我跟你说。
1: 哎呦，你看，
0: 效果告诉你，咱这五十一个没感觉出来，我跟你说。
1: 嗯，
0: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这和老板都用啥？
1: 都用着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呐，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的也不舒服是不是？
0: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嗯，
0: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一个问题，我你看
1: 啊，有问题了。嗯，
0: 它是有脂肪肝了吗？
1: 哦，
0: 还有这个肝油脂高吗？
1: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0: 是啊，对对对，
1: 嗯，
0: 多的五了，我你看，
1: 嗯，
0: 被抽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的不一样，我你看，
1: 啊，不一样啊，
0: 它是黑红色的，我你看，
1: 嗯，
0: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我你看，
1: 嗯，
0: 说我这个的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1: 嗯，
0: 尿液也怪，
1: 嗯，
0: 看看这个发粘的，我你看，
1: 发粘啊。嗯，
0: 冲厕所了，都是冲两下，我你看。
1: 嗯，
0: 看照有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塞不下去啊。
1: 哦，这种情况是吧？
0: 嗯，
1: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0: 对对，嗯，
1: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黏，也会有泡沫。
0: 对
1: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0: 哎，一会儿
1: 啊，
0: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你看。
1: 哦，发沉哦。
0: 哎，容易累嘛。
1: 啊，
0: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摔一摔跤了。
1: 啊，
0: 那个不要血栓了嘛，是吧？
1: 是是是，嗯。
0: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加脂油，可以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1: 嗯。
0: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了。
1: 嗯，
0: 感觉下身体里面就是一股轴。
1: 嗯，
0: 又黏又粗。
1: 嗯，
0: 听你讲这个影响优势啊。
1: 嗯，对，
0: 那就是对症告你啊。
1: 嗯，
0: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1: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儿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0: 嗯，
1: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0: 梁老师，
1: 嗯，
0: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吧，你看
1: 啊。
0: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1: 嗯，
0: 说这个配方，
1: 嗯，
0: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1: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
0: 嗯，
1: 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0: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告诉你啊。
1: 哎，吃过呀，哦。
0: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告诉你啊。但含量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1: 嗯。
0: 你这个配方更全。
1: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廖老师，
1: 嗯，
0: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火着想，太谢谢你了。
1: 好，
0: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就两年的，
1: 两年的，
0: 他的学资也有点高
1: 啊，
0: 我俩一起吃嘛，
1: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0: 嗯，
1: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再见了，
1: 啊、
0: 张老师。
1: 好嘞，再见啊，嗯，
0: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宁夏游呢，核心要看啊，灵芝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1: 哦，
0: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1: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0: 嗯。
1: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0: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1: 嗯，
0: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1: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0: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1: 老朋友了，嗯。
0: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啊，
1: 哦，
0: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啊，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1: 好。
0: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抑郁症的倾向
1: 啊，
0: 哦，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1: 哎呀。
0: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1: 嗯，
0: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1: 啊。
0: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呗，啊，
1: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0: 是啊。
1: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
6: 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0: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6: 好，
0: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6: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0: 哎，好，再见。
7: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8: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7: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老师，
1: 哎，
7: 今天是我们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啊。
1: 第一天，
7: 我好多朋友打的电话都来订。
1: 嗯，
7: 他们说有点不敢相信。
1: 不敢相信。嗯静时，那你说说看，大家伙儿都不敢相信什么呀？
7: 就是大家觉得吧，这个品质、这个纯度，
1: 嗯，
7: 还是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呀、
9: 啊，那我再给大家伙强调一遍啊，这款专门给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磷虾油，啊，确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并且是最新第三代工艺的美国原装的磷虾油，每一粒儿。明明白白的都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卵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那我也给大家伙交个底儿啊，这款磷虾油数量就这一批，多了没有了。
1: 因为我们是依靠平台关系直接从厂家出厂的价格拿的这个货嘛，
7: 嗯，
1: 即便是加上关税和这个运费。总的成本也比其他那些那种进口的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海豹油啊要低得多得多。
7: 嗯，
1: 这两个环节一卡，成本它就控制下来了。
7: 对，
1: 所以说才能够做到品质比别人高得多，价格还比别人低一大截。
7: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
1: 对，
7: 就这种好事儿，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吧。
1: 对呀、啊，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7: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 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7: 嗯，
1: 直采的渠道。其实我觉得静时啊，就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嗯，我觉得我有一些感悟，
7: 哦，
1: 就总结出来一些道理，
7: 那来分享一下。
1: 嗯，实际上啊，一样的产品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7: 嗯，
1: 有些东西对于内行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便宜。
7: 嗯，
1: 啊，同样的东西呢，对普通人或者外行人来说，那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天价产品了。
7: 那这话怎么讲呢？你看，贵它就是贵
1: 啊，
7: 便宜它就是便宜啊。
1: 你这个格局就窄了。
7: 啊，思路打宽。
1: 哎，贵和便宜就像我们看山一样。
7: 嗯，
1: 我们有一句诗词叫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
7: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各不同是吧？
7: 那具体的区别在哪？有什么不一样？
1: 区别就在于你站的这个角度和位置，
7: 嗯，
1: 对吧？你手里的资源，
7: 嗯，
1: 和你脚下的渠道，
7: 还真是，
1: 对不对？
7: 就是便宜和贵，不是说产品本身来界定的，
1: 对，
7: 而是看咱们有没有打破那些看不见的门槛儿。
1: 哎，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就是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7: 我呀，
1: 啊，
7: 我爱吃芒果。
1: 哎呦，
7: 哎，芒果最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我感觉比排骨都贵。真的，我也不敢天天吃
1: 啊，是吧？
7: 嗯，
1: 你看看，咱们家庭条件呢，天天吃芒果，啥家庭啊？是不是？嗯、你看静之，你的家庭要比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家庭还要好一些吧？
7: 嗯，
1: 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天天吃芒果，可能都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呢，海南本地的人家呢，
7: 嗯，
1: 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7: 啊。
1: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噼啦啦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7: 嗯，吃够了呗。
1: 当地人都吃够了，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7: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1: 对，
7: 咱们高价买的东西，人家呢唾手可得，
1: 烂大街了都。
7: 嗯，就像大榴莲不也是吗？
1: 对，这就叫啥呢？物离相贵，
7: 嗯，
1: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
7: 嗯，
1: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
7: 嗯，
1: 但你知道在韩国吗？
7: 嗯，
1: 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0000韩元，合人民币50-60块钱。
7: 50-60块钱买颗大白菜、啊？
1: 你看看。
7: 在我们这50-60都买一麻袋了。
1: 对呀、
7: 啊，哦，
1: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7: 嗯，
1: 因为这个菜呀、啊，成本就非常高。
7: 是
1: 啊，白菜太贵了。
7: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1: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片叶子，嗯、哪怕是外面那种老帮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做成泡菜。
7: 哎呦，
1: 你看看，
7: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啊，前几年不有个新闻吗？
1: 嗯，
7: 说。韩国白菜价格暴涨
1: 啊，
7: 老百姓腌不起泡菜了。
1: 哎呦，
7: 说是泡菜危机。
1: 呵，
7: 当时还当笑话呢。
1: 嗯，
7: 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吗？
1: 可不嘛。
7: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苞米瓤子
1: 啊，
7: 他都给摆的特别整齐
1: 啊，
7: 然后装在小盒里卖。
1: 哎呦，
7: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他也没法吃，买回去干嘛呀？
1: 嗯，
7: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坑里当柴火吗？
1: 对，
7: 或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啊、
1: 对呀、
7: 啊、它怎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1: 其实不止玉米芯儿，还有西瓜皮。
7: 嗯，
1: 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肚皮就扔垃圾桶了吧。
7: 嗯，
1: 但是在韩国那西瓜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
7: 对对对，
1: 你看看，
7: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
1: 嗯，
7: 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1: 是啊，
7: 我都得打你。
1: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准儿。
7: 真没准
1: 儿
7: 啊，
1: 是不是？
7: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了。
7: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1: 嗯、
7: 千里不同价儿啊。
1: 对。所以说任何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东西，
7: 嗯，
1: 之所以让人觉得贵，感到有距离。往往我告诉你，就是它不是东西本身的问题，
7: 嗯，
1: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7: 对，
1: 渠道的问题，
7: 对，
1: 高端实际上不代表着贵，
7: 哎，
1: 产品质量的高也不等于说价格一定要高，
7: 嗯，看你有没有渠道。
6: 对
10: 资源，
6: 它贵就贵在渠道和资源上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

0: 所推荐的，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一定是高端的一些体验。
1: 嗯，
0: 往往还用百姓的价格。
1: 嗯，
0: 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分毫不齐。
1: 但老师，您看市面上的磷虾油、鱼油很多，
0: 对，
1: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0: 那太多了。
1: 嗯，
0: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1: 嗯，
0: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往里捞鱼一样。
1: 嗯，
0: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1: 是，
0: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1: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1: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1: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1: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0: 啊，
1: 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竟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1: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1: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1: 嗯，
0: 我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1: 哇，
0: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1: 嗯，
0: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1: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1: 不玩概念，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1: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1: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1: 嗯，
0: 咱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0: 当然了，
1: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1: 明白
0: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1: 嗯，
0: 才开始加工嘛，
1: 嗯，
0: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1: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1: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0: 对，
1: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才新鲜。
0: 没错，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1: 嗯，
0: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1: 嗯。
0: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1: 嗯，
0: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1: 嗯，
0: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1: 嗯，
0: 量身定制的，
1: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0: 可不嘛，
1: 就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1: 靠谱很重要。
0: 对，产品靠谱，
1: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1: 嗯，
0: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1: 那肯定啊。
0: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1: 嗯，
0: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1: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0: 嗯，
1: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
1: 嗯，
0: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1: 还真是哈、啊，
0: 好机会。
1: 不常有，
0: 不是常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1: 嗯、
0: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1: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0: 对呀，
1: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066478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
6: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3: 啊啊。
6: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3: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6: 梁老师。
3: 哎。
6: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两年了。
3: 哦。
6: 天天遭罪。
3: 哎呀。
6: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3: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6: 嗯。
3: 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6: 那可多了
3: 啊，
6: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3: 嗯，
6: 发晕，
3: 嗯，
6: 早上起来呀、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儿，缓过来。
3: 嗯，
6: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的，眼前老是一黑。
3: 哦。
6: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3: 哎呦，
6: 记性你更别提了。
3: 嗯，
6: 就是忘性大，跟头就忘。
3: 嗯，
6: 菜市场买个菜呀、啥呀，都老是找到零钱忘在摊位上
3: 啊，就忘了。嗯，
6: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3: 哎呀，嗯，
6: 发麻还发凉，
3: 还发凉。嗯，
6: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3: 嗯，
6: 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3: 啊。
6: 走了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才不是。
3: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呐、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6: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
3: 嗯，
6: 心里啊天天都是症状，
3: 嗯，
6: 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
3: 嗯，
6: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3: 那可不，嗯，
6: 你说这两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3: 嗯，
6: 也吃了他汀，
3: 嗯，
6: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
3: 嗯，
6: 都是在那时候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3: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6: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3: 嗯，
6: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3: 嗯嗯嗯。
6: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的林霞又对这个小馆好，
3: 嗯，
6: 我都特别怎么想试试
3: 啊，想试试是吧？嗯，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林霞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6: 对对。
3: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6: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动，
3: 哎，
6: 对吧？
3: 对，
6: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是吧？
3: 对对对，嗯，
6: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
3: 呐，
6: 还是晕。
3: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
6: 嗯嗯。
3: 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林霞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林霞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6: 嗯嗯
3: 嗯，
6: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海豹油
3: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
6: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3: 对呀、
6: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梁老师，这个林霞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3: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林霞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6: 嗯 嗯，那太好了，梁老师。
3: 嗯，
6: 哎呀，你这边一讲，我这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3: 是。
6: 那我就按你说的，
3: 嗯，
6: 这林霞油配合着吃。
3: 对。
6: 这林霞油，我得赶紧定一年。
3: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6: 好。
3: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6: 好。
3: 好，嗯。
6: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3: 嗯，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霞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喂，是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7: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3: 嗯，
7: 我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霞油吗？
3: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7: 哎，对对对，
3: 嗯，
7: 我们俩一起保养，说了神奇嘛，
3: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霞油的，跟我说说啊。
7: 你看梁老师，
3: 嗯，
7: 瞧你说的过你哈，
3: 嗯，
7: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3: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
7: 我是之前从国外给我买的这进口医用用药。
3: 嗯，
7: 一小病都是要小

0: 开块钱过你了。
1: 哎呦，你看，
0: 效果过你，但是我是那个没感觉出来过你啊。
1: 嗯，
0: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都和老伴都用啥，
1: 都用着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呐，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的也不舒服，是不是？
0: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嗯，
0: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你个。
1: 啊、哦，有问题了。嗯，
0: 它是有脂肪肝了嘛？
1: 哦。
0: 还有这个甘油脂高嘛？
1: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0: 是啊，对对对。
1: 嗯。
0: 我都捂了，我你个。
1: 嗯。
0: 被抽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都不一样，告诉你啊。
1: 啊，不一样啊。
0: 他的黑红色怎么告诉你啊？
1: 嗯。
0: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告诉你啊。
1: 嗯。
0: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1: 嗯。
0: 尿液也怪。
1: 嗯。
0: 看看这个发粘的，告诉你。
1: 发粘啊。
0: 冲厕所了，都是冲两下，告诉你啊。
1: 嗯。
0: 看作为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散不下去啊。
1: 哦，这种情况是吧？
0: 嗯，
1: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0: 对对，嗯，
1: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0: 对，
1: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0: 哎，一会儿
1: 啊，
0: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我你看。
1: 哦，发沉哦。
0: 哎，容易累嘛。
1: 啊。
0: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肾也衰竭了。
1: 啊。
0: 那个不要血栓了嘛，是吧？
1: 是是是，嗯。
0: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姜子油，可以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1: 嗯。
0: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暗下葫芦浮起瓢了。
1: 嗯。
0: 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粥。
1: 嗯。
0: 又黏又浊。
1: 嗯。
0: 听你讲这个影响优势吧啊，
1: 嗯对，
0: 那就是对症过你啊，
1: 嗯，
0: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1: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儿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0: 嗯，
1: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0: 梁老师，
1: 嗯。
0: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
1: 啊，
0: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1: 嗯，
0: 说这个配方，
1: 嗯，
0: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1: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
0: 嗯，
1: 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0: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告诉你啊。
1: 吃过呀，哦。
0: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告诉你啊。但含量呢，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1: 嗯。
0: 你这个配方更全。
1: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梁老师。
1: 嗯，
0: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伙着想，太谢谢你了。
1: 好，
0: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定两年的，他的血脂也有点高。
1: 啊、
0: 嗯，我俩一起吃嘛。
1: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0: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再见了，
0: 啊，
1: 赵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宁夏游呢，核心要看啊灵芝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0: 哦，
1: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0: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1: 嗯。
0: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1: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0: 嗯，
1: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0: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1: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0: 老朋友了，嗯。
1: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呀，
0: 哦，
1: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0: 好，
1: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郁症的倾向
0: 啊，
1: 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0: 哎呀。
1: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0: 嗯，
1: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0: 啊。
1: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呗，啊，
0: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1: 是啊。
0: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这个按部就班的接着用就行啊，挺好的。
1: 行行行，
0: 嗯，
1: 你说刘老师啊，这次啊，我想用磷虾油啊，是因为我就合计，这人呐，啊，你说年纪大了，这血管里那肯定是不干净的。
0: 对，
1: 我就想了呀，我也想用上这个磷虾油清理一下。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的卵磷脂， 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1: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0: 好，
1: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1: 哎，好，再见。
0: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6: 嗯，
0: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网里捞鱼一样。
6: 嗯，
0: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6: 是，
0: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6: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6: 嗯，
0: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6: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6: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6: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0: 啊，
6: 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竟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6: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6: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6: 嗯，
0: 我们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6: 嗯、
0: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6: 哇，
0: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6: 嗯，
0: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6: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6: 不玩概念，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6: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6: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说腥味儿特别重啊。
6: 嗯，
0: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6: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0: 当然了，
6: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6: 明白
0: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6: 嗯，
0: 才开始加工嘛。
6: 嗯，
0: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6: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6: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6: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0: 对，
6: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0: 对对对，
6: 所以它才新鲜。
0: 没错，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6: 嗯，
0: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6: 嗯，
0: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6: 嗯，
0: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6: 嗯，
0: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6: 嗯，
0: 量身定制的，
6: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0: 可不，
6: 就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6: 靠谱很重要。
0: 对，产品靠谱，
6: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6: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6: 嗯，
0: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6: 那肯定啊，
0: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6: 嗯，
0: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6: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0: 嗯，
6: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0: 对呀、啊，
6: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6: 嗯、对，
0: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
6: 嗯，
0: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6: 还真是哈、
0: 啊，好机会。
6: 不常有，
0: 不是常有的。
6: 嗯
0: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6: 嗯、
0: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6: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0: 对呀，
6: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 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6: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7: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啊啊。
7: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7: 梁老师。
0: 哎。
7: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两年了。
0: 哦。
7: 天天遭罪。
0: 哎呀。
7: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0: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7: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7: 那可多了
0: 啊，
7: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0: 嗯，
7: 大晕，
0: 嗯，
7: 早上起来呀、得坐床边得迷糊好一阵儿，
0: 嗯，
7: 缓过来，
0: 嗯，
7: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的眼前老是一黑，
0: 哦，
7: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0: 哎呦，
7: 记性你更别提了。
0: 嗯，
7: 就是忘性大，转头就忘。
0: 嗯，
7: 菜市场买个菜呀、啥呀，都老是找到零钱忘在摊位上。
0: 啊，就忘了。嗯，
7: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0: 哎呀，嗯，
7: 发麻还发凉。
0: 还发凉。
7: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0: 嗯，
7: 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0: 啊。
7: 走了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才不是。
0: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呐、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7: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
0: 嗯，
7: 心里啊天天都揪着，
0: 嗯，
7: 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
0: 嗯，
7: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0: 那可不，嗯，
7: 你说这两年也没少折腾， 也吃了阿司匹林，也吃了他汀。

0: 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1: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动，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
0: 对对对，嗯。
1: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哪也是晕。
0: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磷虾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1: 嗯嗯
0: 嗯。
1: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黑豹油
0: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
1: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0: 对呀、
1: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梁老师，这个磷虾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0: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磷虾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1: 嗯 嗯，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哎呀，你这边一讲，我这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0: 是。
1: 那我就按你说的，
0: 嗯，
1: 这磷虾油配合着吃。
0: 对。
1: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定一年。
0: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嗯。
1: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0: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0: 嗯，
3: 我给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虾油嘛。
0: 啊，就是和老伴一起订啊，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我们俩一起保养，说的神奇嘛，
0: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跟我说说啊。
3: 你看梁老师，
0: 嗯，
3: 瞧你说的过你啊，
0: 嗯，
3: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0: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3: 我儿子之前从国外给我们买的进口鱼油嘛，你啊，
0: 嗯，
3: 一小瓶都是要小1000块钱的，我你啊！
0: 哎呦，你看，
3: 效果告诉你，咱这50这个没感觉出来，告诉你啊！
0: 嗯，
3: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都和老伴都用上啊，
0: 都用上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
3: 嗯，
0: 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 啊，因为里面富含有

0: 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呐，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它也不舒服，是不是？
1: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1: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你看
0: 啊，有问题了。嗯，
1: 它是有脂肪肝了嘛？
0: 哦，
1: 还有这个甘油脂高嘛？
0: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1: 是啊，对对对，
0: 嗯，
1: 多的五了，我你看，
0: 嗯，
1: 被抽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的不一样，我你看
0: 啊，不一样啊，
1: 它是黑红色的，我你看，
0: 嗯，
1: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我你看，
0: 嗯，
1: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0: 嗯，
1: 尿液也怪，
0: 嗯，
1: 看看这个发粘的，我你看，
0: 发粘啊。嗯，
1: 冲厕所了，都是冲两下过你啊。
0: 嗯，
1: 看作为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塞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
1: 嗯，
0: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1: 对对，嗯，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黏，也会有泡沫。
1: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1: 哎，一会儿
0: 啊，
1: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你看。
0: 哦，发沉哦。
1: 哎，容易累嘛。
0: 啊，
1: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摔一摔跤了。
0: 啊。
1: 那个不要血栓了嘛，是吧？
0: 是是是，嗯。
1: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降脂药，还有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1: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按下葫芦呼吸飘了。
0: 嗯，
1: 感觉在身体里面就是一股轴。
0: 嗯，
1: 又黏又浊。
0: 嗯，
1: 听你讲这个影响优势啊。
0: 嗯，对，
1: 那就是对症状你啊。
0: 嗯，
1: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0: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1: 嗯，
0: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1: 梁老师，
0: 嗯，
1: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看
0: 啊，
1: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0: 嗯，
1: 说这个配方，
0: 嗯，
1: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0: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
1: 嗯，
0: 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1: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你啊，
0: 吃过呀。哦，
1: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你啊，但含量呢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0: 对，
1: 而且它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1: 你这个配方更全。
0: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梁老师。
0: 嗯，
1: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伙着想，太谢谢你了。
0: 好，
1: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定2年的。
0: 两年的，
1: 他的血脂有点高
0: 啊，
1: 我俩一起吃嘛。
0: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1: 嗯，
0: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再见了，
0: 啊，好嘞，再见啊，嗯，
1: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磷虾油呢，核心要看啊，磷脂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5: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6: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5: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6: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5: 全国抢购热线
6: 400-6064-789，400-6064-789。
5: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0: 哦，
1: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0: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1: 嗯。
0: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1: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0: 嗯，
1: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0: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1: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0: 老朋友了，嗯。
1: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啊，
0: 哦，
1: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啊，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0: 好。
1: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抑郁症的倾向
0: 啊、
1: 哦，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0: 哎呀。
1: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0: 嗯，
1: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0: 啊。
1: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呗、啊哎，
0: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1: 是啊。
0: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1: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0: 好，
1: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哎，好，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

0: 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1: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1: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3: 哎，
0: 今天是我们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啊。
3: 第一天。
0: 我好多朋友打的电话都来订。
3: 嗯。
0: 他们说有点不敢相信。
3: 不敢相信。
0: 嗯
3: 静时，那你说说看，大家伙儿都不敢相信什么呀？
0: 就是大家觉得吧，这个品质、这个纯度，还是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3: 对呀、
5: 啊。那我再给大家伙强调一遍啊，这款专门给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磷虾油，啊，确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并且是最新第三代工艺的美国原装的磷虾油，每一粒儿。明明白白的都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卵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那我也给大家伙交个底儿啊，这款磷虾油数量就这一批，多了没有了。
3: 因为我们是依靠平台关系直接从厂家出厂的价格拿的这个货嘛，
0: 嗯，
3: 即便是加上关税和这个运费。总的成本也比其他那些那种进口的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海豹油啊要低得多得多。
0: 嗯，
3: 这两个环节一卡，成本它就控制下来了。
0: 对，
3: 所以说才能够做到品质比别人高得多，价格还比别人低一大截。
0: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
3: 对，
0: 就这种好事儿，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吧。
3: 对呀、啊，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的，
0: 嗯，
3: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0: 嗯，
3: 直采的渠道。其实我觉得静时啊，就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嗯，我觉得我有一些感悟，
0: 哦，
3: 就总结出来一些道理，
0: 那来分享一下。
3: 嗯，实际上啊，一样的产品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0: 嗯，
3: 有些东西对于内行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便宜，
0: 嗯，
3: 啊，同样的东西呢，对普通人或者外行人来说那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天价产品了。
0: 那这话怎么讲呢？你看贵它就是贵
3: 啊，
0: 便宜它就是便宜啊，
3: 你这个格局就窄了。
0: 思路打

0: 法官，
1: 哎，贵和便宜就像我们看山一样。
0: 嗯，
1: 我们有一句诗词叫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各不同是吧？
0: 那具体的区别在哪？有什么不一样？
1: 区别就在于你站的这个角度和位置，
0: 嗯，
1: 对吧？你手里的资源
0: 嗯，
1: 和你脚下的渠道，
0: 还真
1: 对不
0: 是
1: 对？
0: 哈、啊，就是便宜和贵。不是说产品本身来界定的，
1: 对，
0: 而是看咱们有没有打破那些看不见的门槛儿。
1: 哎，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就是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0: 我呀，
1: 啊？
0: 我爱吃芒果，
1: 哎呦，
0: 哎，芒果最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我感觉比排骨都贵，真的，我也不敢天天吃。
1: 啊，是吧？
0: 嗯，
1: 你看看，咱们家庭条件呢，天天吃芒果，啥家庭啊？是不
0: 嗯。
1: 是？你看，净吃，你的家庭要比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家庭还要好一些吧，对不
0: 嗯，
1: 对？但是你看，你天天吃芒果，可能都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的海南本地的人家呢，
0: 嗯，
1: 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0: 啊，
1: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噼啦啦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0: 嗯，吃够了
1: 当地
0: 呗，
1: 人都吃够了，
0: 嗯，
1: 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0: 这个对比太鲜明
1: 对，
0: 了。咱们高价买的东西，人家呢唾手可得。
1: 烂大街了都，
0: 嗯，就
1: 是
0: 像
1: 吧？
0: 大榴莲不也是吗？
1: 对，这就叫啥呢？物离相贵。
0: 嗯，
1: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
0: 嗯，
1: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但你知道在韩国吗？
0: 嗯，嗯。
1: 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万韩元，合人民币5、60块钱。
0: 五六十块钱买棵大白
1: 你
0: 菜，
1: 看看，
0: 在我们这五六十都买一麻袋
1: 对
0: 了。
1: 呀、啊，
0: 哦，
1: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0: 嗯，
1: 因为这个菜呀、啊，成本就非常高，
0: 是
1: 啊，白
0: 啊，
1: 菜太贵了。
0: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1: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
0: 嗯，
1: 片叶子，哪怕是外面那种老梆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
0: 对，
1: 做成泡菜。
0: 哟。
1: 你看看，
0: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啊，前几年不有个新闻吗？
1: 嗯，
0: 说韩国白菜价格暴涨，
1: 啊，
0: 老百姓腌不起泡菜了，
1: 哎呦，
0: 说是泡菜危机。
1: 呵，
0: 当时还当笑话呢，
1: 嗯，
0: 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
1: 可不
0: 吗？
1: 嘛。
0: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苞米瓤子，
1: 啊。
0: 他都给摆得特别整齐，然
1: 啊，
0: 后装在小盒里卖。
1: 哎呦，
0: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它也没法吃啊，买回去干嘛呀？
1: 嗯，
0: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坑里当柴火吗？或
1: 对，
0: 者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
1: 对
0: 它怎
1: 呀，
0: 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1: 其实不止玉米芯儿，还有西瓜皮。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肚，皮就扔垃圾桶了吧？但是在韩国，那西瓜，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
0: 对对
1: 你
0: 对。
1: 看看，
0: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
1: 嗯，
0: 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1: 是啊，
0: 我都在打你。
1: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
0: 真
1: 准
0: 没准
1: 儿，是
0: 啊。
1: 不是？
0: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了。
0: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1: 嗯，
0: 千里不同价儿啊。
1: 对。所以说，任何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东西，
0: 嗯，
1: 之所以让人觉得贵，感到有距离，往往我告诉你，就是它不是东西本身的问题，
0: 嗯，
1: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0: 对，
1: 渠道的问题。
0: 对，
1: 高端实际上不代表着贵，
0: 哎，
1: 产品质量的高也不等于说价格一定要高。
0: 嗯，看你有没有渠道、
1: 对，
0: 资源。
1: 它贵就贵在渠道和资源上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一定是高端的一些体验，往往还用百姓的价格，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分毫不欺。
0: 那老师，您看市面上的磷虾油、鱼油很多，
1: 对，
0: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1: 那太多了。
0: 嗯。
1: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0: 嗯。
1: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网里捞鱼一样，
0: 嗯，
1: 好的坏的 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0: 是，
1: 所以说他。

0: 杂质特别多。
1: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1: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1: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1: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啊，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静时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1: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1: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1: 嗯，
0: 我们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
1: 嗯、
0: 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1: 哇，
0: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1: 嗯，
0: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1: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1: 不玩概念。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1: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1: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说腥味儿特别重啊。
1: 嗯，
0: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0: 当然了，
1: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1: 明白
0: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1: 嗯，
0: 才开始加工嘛，
1: 嗯，
0: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1: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1: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0: 对，
1: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才新鲜。
0: 没错，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1: 嗯，
0: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1: 嗯，
0: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1: 嗯，
0: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1: 嗯，
0: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1: 嗯，
0: 量身定制的。
1: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0: 可不嘛，
1: 就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1: 靠谱很重要。
0: 对，产品靠谱，
1: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1: 嗯，
0: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1: 那肯定啊，
0: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1: 嗯，
0: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1: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0: 嗯，
1: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
1: 嗯，
0: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1: 还真是啊，
0: 好机会
1: 不常有，
0: 不是常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1: 嗯、
0: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1: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0: 对呀，
1: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0: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1: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1: 全国抢购热线
2: 400-6064-789，400-6064-789。
1: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石亮老师吗？
4: 哎，对，是我。你好。
5: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4: 啊啊。
5: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4: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5: 梁老师。
4: 哎。
5: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2年了。
4: 哦。
5: 天天遭罪。
4: 哎呀。
5: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4: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5: 嗯。
4: 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嗯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5: 那可多了呀。
4: 啊，
5: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4: 嗯，
5: 发晕。
4: 嗯
5: 嗯，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啊，缓过来。
4: 嗯，
5: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的眼前老是一黑。
4: 哦，
5: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4: 哎呦，
5: 进行你更别提了。
4: 嗯，
5: 就是妄想大，转头就忘。
4: 嗯，
5: 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呀、啊，都老是找到零钱忘在摊位上。
4: 啊，就忘了。嗯，
5: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4: 哎呀，嗯，
5: 发麻还发凉。
4: 还发凉。嗯，
5: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4: 嗯，
5: 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4: 啊。
5: 走了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才不是。
4: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呢、啊、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5: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
4: 嗯，
5: 心里啊天天都紧张。
4: 嗯，
5: 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
4: 嗯，
5: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4: 那可不。嗯，
5: 你说这2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4: 嗯，
5: 也吃了他汀。
4: 嗯，
5: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
4: 嗯，
5: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4: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5: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4: 嗯，
5: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4: 嗯嗯嗯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的磷虾油对这个血管好。
4: 嗯，
5: 我都特别想试试
4: 啊。想试试是吧。嗯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磷虾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5: 对对。
4: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 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5: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动，
4: 哎，
5: 对吧？
4: 对，
5: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
4: 对对对，嗯，
5: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
4: 呐，
5: 还是晕。
4: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磷虾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5: 其实我之前也吃过海豹油
4: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
5: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4: 对呀、
5: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梁老师，这个磷虾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4: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磷虾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5: 那太好了，梁老师。哎呀，你这边一讲，我这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4: 是。
5: 那我就按你说的，这磷虾油配合着吃。
4: 对。
5: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定一年。
4: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5: 好。
4: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5: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刁老师吗？
4: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我给我和我老伴介绍一年的磷虾油吗？
4: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6: 哎、对对对，我们来一起保养，说的身体嘛，
4: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跟我说说啊。
6: 你看梁老师，瞧你说的吧，你看，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4: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
6: 我儿子之前从国外给我们买的进口鱼油，你看，一小瓶都是要小1000块钱，我你啊！
4: 哎呦，你看，
6: 效果告诉你，咱这五十一个没感觉出来，告诉你啊！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都和老伴都用上啊，
4: 都用上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呢，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 他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的也不舒服，是不是？
6: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4: 嗯，
6: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你个
4: 哦，有问题了，
6: 它是有脂肪肝了嘛？
4: 哦，
6: 还有这个甘油脂高嘛？
4: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6: 是啊，对对对，
4: 嗯，
6: 我都捂了，我你个
4: 嗯，
6: 被抽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都不一样，我跟你
4: 啊，啊，不一样啊，
6: 他是黑红色的，我跟你啊，
4: 嗯，
6: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我跟你啊，
4: 嗯，
6: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4: 嗯，
6: 尿液也怪，
4: 嗯，
6: 看看这个发粘的，我跟你
4: 发粘啊，
6: 抽次数了，都是冲两下，我跟你啊，
4: 嗯，
6: 看作为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散不下去啊。
4: 哦，这种情况是吧？
6: 嗯，
4: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6: 对对，嗯，
4: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6: 对，
4: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6: 哎，一会儿
4: 啊，
6: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我你看。
4: 哦，发沉哦。
6: 哎，容易累嘛。
4: 啊，
6: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又硬化了，肾又衰竭了。
4: 啊。
6: 那个不是血栓了，不是吧？
4: 是是是，嗯。
6: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降脂的药，和一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4: 嗯。
6: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暗下葫芦浮起瓢了。
4: 嗯。
6: 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轴。
4: 嗯。
6: 又黏又粗。
4: 嗯。
6: 听你讲这个零下优势啊，
4: 嗯，对，
6: 那就是对症过你啊，
4: 嗯，
6: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4: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零下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零下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儿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6: 嗯，
4: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6: 梁老师，
4: 嗯。
6: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看，
4: 啊，
6: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4: 嗯，
6: 说这个配方，
4: 嗯，
6: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4: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
6: 嗯，
4: 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6: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我你啊，
4: 吃过呀，哦，
6: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我你啊，但含量呢，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4: 对，
6: 而且呢，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4: 嗯，
6: 你这个配方更全。
4: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6: 哎呀，是啊，梁老师，
4: 嗯，
6: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伙着想，太谢谢你了。
4: 好，
6: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定两年的，
4: 他
6: 的血脂有点高，
4: 啊，
6: 我俩一起吃嘛，
4: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6: 嗯，
4: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6: 好的，再见了，
4: 好嘞，再见啊，嗯，
6: 再见。
3: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零下油呢，核心要看啊，磷脂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7: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8: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1: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0: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1: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1: 全国抢购热线
0: 400-6064-789，400-6064-789。
1: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3: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4: 哦，
9: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4: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9: 嗯。
4: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9: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4: 嗯，
9: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4: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9: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4: 老朋友了，嗯。
9: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呀，
4: 哦，
9: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4: 好。
9: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抑郁症的倾向
4: 啊，
9: 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4: 哎呀。
9: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4: 嗯，
9: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4: 啊。
9: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呢，
4: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9: 是啊。
4: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这个按部就班的接着用就行啊，挺好的。
9: 行行行，
4: 嗯，
9: 你说刘老师啊，这次啊我想用磷虾油啊，是因为我就合计这人呐、啊，你说年纪大了，这血管里那肯定是不干净的。
4: 对、
9: 我就想了呀，我也想用上这个磷虾油清理一下。
4: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9: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4: 好，
9: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4: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9: 哎，好，再见。
4: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10: 嗯，
4: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啊，就像大网里捞鱼一样。
10: 嗯，
4: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10: 是，
4: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10: 嗯，
4: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10: 嗯，
4: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10: 明白。
4: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
10: 那配料呢？
4: 配料表。
10: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4: 啊，
10: 我看的我都迷糊。
4: 对，竟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10: 嗯，
4: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10: 嗯
4: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
10: 嗯，
4: 我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
10: 嗯、
4: 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10: 哇，
4: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10: 嗯，
4: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它不是玩的概念，
10: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4: 对，
10: 不玩概念，
4: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10: 嗯
4: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10: 哎，
4: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10: 嗯，
4: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0: 还能尝出来新香味儿。
4: 当然了，
10: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4: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10: 明白
4: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10: 嗯，
4: 才开始加工嘛，
10: 嗯，
4: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10: 嗯，
4: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10: 嗯，
4: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10: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4: 对，
10: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4: 对对对，
10: 所以它才新鲜。
4: 没错，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10: 嗯，
4: 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10: 嗯。
4: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10: 嗯，
4: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10: 嗯，
4: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10: 嗯，
4: 量身定制的，
10: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4: 可不
10: 就是它很靠谱，
4: 靠谱，
10: 靠谱很重要。
4: 对，产品靠谱，
10: 对，它才能靠得住。
4: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10: 嗯，
4: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10: 嗯，
4: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10: 那肯定啊。
4: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10: 嗯，
4: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
10: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4: 嗯，
10: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4: 对呀、啊，
10: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10: 嗯、对，
4: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
10: 嗯，
4: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10: 还真是哈、啊，
4: 好机会。
10: 不常有，
4: 不是常有的，
10: 嗯
4: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10: 嗯、
4: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10: 嗯，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4: 对呀，
10: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7: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8: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1: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0: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1: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1: 全国抢购热线
0: 400-6064-789，400-6064-789。
1: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喂，是梁老师吗？
4: 哎，对，是我。你好。
11: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4: 啊啊。
11: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4: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11: 梁老师。
4: 哎。
11: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两年了。
4: 哦。
11: 天天遭罪。
4: 哎呀，
11: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4: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11: 嗯。
4: 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嗯、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11: 那可多了
4: 啊！
11: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4: 嗯。
11: 发晕。
4: 嗯。
11: 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儿啊，缓过来。
4: 嗯，
11: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这眼前老是一黑。
4: 哦，
11: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4: 哎呦，
11: 记性你更别提了。
4: 嗯，
11: 就是妄性大，转头就忘。
4: 嗯，
11: 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呀、啊，都老是找到零钱忘在摊位上。
4: 啊，就忘了。嗯，
11: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4: 哎呀，嗯，
11: 发麻还发凉，
4: 还发凉，嗯，
11: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4: 嗯，
11: 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4: 啊，
11: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踩不实。
4: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呐、啊、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11: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心里啊天天都揪着，
4: 嗯，
11: 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
4: 嗯，
11: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4: 那可不，嗯。
11: 你说这两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4: 嗯，
11: 也吃了他汀，
4: 嗯，
11: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
4: 嗯，
11: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4: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11: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4: 嗯，
11: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4: 嗯嗯嗯。
11: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这磷虾油对这个血管好，
4: 嗯，
11: 我都特别都想试试
4: 啊，想试试是吧？嗯，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 啊，用上咱们这款磷虾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0: 说钥匙放着不动，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但是鞋柜里原有的板块是停不掉的，是吧？
1: 对对对，啊、
0: 嗯。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呐，也是晕。
1: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嗯。
1: 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磷下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磷下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0: 嗯
1: 嗯
0: 嗯。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海豹油
1: 啊，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样的产品。
0: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1: 对呀、
0: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梁老师，这个磷下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1: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磷下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是吧？
0: 嗯、
1: 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0: 嗯 嗯，那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0: 哎呀，你这边一讲，我的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1: 是。
0: 那我就按你说的，
1: 嗯，
0: 这磷下油配合着吃。
1: 对，
0: 这磷下油我得赶紧定一年。
1: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0: 好，
1: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
1: 好，嗯，
0: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2: 嗯、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1: 嗯，
3: 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下油嘛。
1: 啊，就是和老伴一起订啊，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我们俩一起包呀，说了神奇嘛，
1: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下油的、啊、跟我说说啊。
3: 你看刁老师，
1: 嗯，
3: 瞧你说的过你啊，
1: 嗯，
3: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1: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3: 我儿子之前从国外给我们买的进口鱼油，我跟你说，
1: 嗯，
3: 一小瓶都是要小1000块钱，我跟你说。
1: 哎呦，你看，
3: 效果我跟你说，但是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我跟你说。
1: 嗯，
3: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都和老伴都用啥，
1: 都用着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呢，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的也不舒服，是不是？
3: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嗯，
3: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跟你说。
1: 哦，有问题了。嗯，
3: 它是有脂肪肝了嘛。
1: 哦，
3: 还有这个肝药脂高。

0: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1: 是啊，对对对，
0: 嗯，
1: 多的五了，我你看，
0: 嗯，
1: 被抽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都不一样，我你看，
0: 啊，不一样啊，
1: 它是黑红色的，我你看，
0: 嗯，
1: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我你看，
0: 嗯，
1: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0: 嗯。
1: 尿液也怪，
0: 嗯，
1: 看看这个发粘的，我你
0: 发粘啊，
1: 冲厕所了，都是冲两下，我你看，
0: 嗯，
1: 看作为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塞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
1: 嗯，
0: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1: 对对，嗯，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黏，也会有泡沫。
1: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1: 哎，一会儿
0: 啊，
1: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我你看。
0: 哦，发沉哦。
1: 哎，容易累嘛。
0: 啊。
1: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摔一摔跤了
0: 啊，
1: 哦，那个不要血栓了嘛，是吧？
0: 是是是，嗯。
1: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加脂药，可以就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1: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暗下葫芦浮起皮了。
0: 嗯。
1: 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粥。
0: 嗯。
1: 又黏又粗。
0: 嗯。
1: 前面讲这个影响优势啊。
0: 嗯，对。
1: 那就是对症状你啊。
0: 嗯。
1: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0: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儿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的卵磷脂。
1: 嗯，
0: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
1: 梁老师，
0: 嗯，
1: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也推荐这个东西吧，你看。
0: 啊，
1: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0: 嗯，
1: 说这个配方，
0: 嗯，
1: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0: 是吧？嗯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嗯，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
1: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你看。
0: 哎，吃过呀，哦。
1: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你看。但含量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这个高。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1: 你这个配方更全。
0: 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梁老师。
0: 嗯。
1: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伙着想，太谢谢你了。
0: 好，
1: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定两年的，
0: 两年的，
1: 他的血脂也有点高，
0: 嗯，
1: 我俩一起吃嘛，
0: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1: 嗯，
0: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再见了，
0: 好嘞，再见啊，嗯，
1: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磷虾油呢，核心要看啊磷脂占比。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6: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0: 哦，
7: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0: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7: 嗯，
0: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7: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0: 嗯，
7: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0: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7: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0: 老朋友了，嗯。
7: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呀，
0: 哦，
7: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0: 好。
7: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郁症的倾向
0: 啊，
7: 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
0: 哎呀。
7: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0: 嗯，
7: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0: 啊。
7: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啊，
0: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7: 是啊。
0: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是吧？啊，
7: 是啊，梁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0: 好，
7: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
7: 行行行，
0: 好，
7: 嗯，哎，好，再见。
6: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8: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9: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0: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9: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9: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9: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9: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地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着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 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2: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11: 说的挺好，我们是昨天到的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车票，就北京到长春的高铁都没有票，我们买的慢车，所以昨天到的长春。正常要是从长春开车到通化，也就3个多小时、4个小时差不多吧。但是一是咱没车，二呢就是你给我车也白搭，我不会开，所以呢就得买长春到通化的火车票，慢车呀也得6-7个小时。我就问老伴儿，我说不行，先找个旅店休息休息啊，我这儿呢去买票，看看几点的火车。我说你饿不饿？不行，咱俩泡2碗方便面吃吧，这连汤带面的，有吃有喝的。老伴说行啊。就在这功夫时候，那手机就响了，我一看不认识啊，啊，显示的是外地号码，不认识，我就没接，电话就挂了。没不一会儿又响了。啊，老伴就说了，你接了吧，啊，指不定找你有啥事儿呢。我说好吧，我就接起来了。电话那边就说了，说你是大林老师吗？我说是我呀，你哪位呀？说大林老师啊，我是王总的助理，是王总让我联系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刚到长春呢，准备找个小旅店休息一下，然后我就买车票，从长春到通化。完他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别买票了啊，我现在正往长春走呢，估计有2个小时我就能到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完事你告诉我是哪个宾馆，我直接过去接你。因为我就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所以我就说，我说不用接，我们自己就过去，丢不了啊，这么大岁数人了啊，我说丢不了，放心吧。这个小辉的助理就说，哎，我都在路上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我说也不是什么宾馆，就是长春火车站站前的一个快捷旅店。他说行，我一会儿就到。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个小辉啊派秘书来接我们了，我说我先给你把面泡上。老伴说不行，我得眯一会儿，我知道他这是没休息好，多长时间也没出门了啊，跟着我坐火车逛荡逛荡的。我说那你睡一会儿吧。不到2个小时啊，这小辉助理就到楼下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 我到了啊，你们下来吧。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老伴叫醒了，我说你洗把脸，咱收拾收拾，咱就下楼啊。简单一收拾完了之后，拎着行李我们就下楼了。正好那个车呢就停在我们那楼下，看着小辉这助理了，年龄还不大，

小伙长得挺精神，我说你这辛苦了啊，还折腾你一趟。他说大林老师你太客气了，这应该的。上车之后啊，我就问这个小助理，我说得怎么称呼你啊？他说我姓许啊，言无许。我说许经理啊，他说什么许经理啊，大林老师啊，你叫我小许就行啊。我行啊，我说小许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说我38了啊。我说那你在药厂你是负责什么的呀？他跟我说我主要啊是跟着咱们王总啊，主要呢是对接药厂工作。我说那也够辛苦的。我说你在这药厂干几年了？他说哎呦，我可是老人了，得有13-14年了吧，我大学毕业就进药厂了。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我学的就是制药专业。我说那你挺好啊，你这正好是对口专业呀，能用上啊，挺好。我说你现在家几个孩子了？这时候小许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还没孩子呢。这时候老伴就说话了，现在这年轻人呐都忙事业啊，都不着急要小孩。这个小许就说了，哎呀也不是没要。我说要孩子这事儿你别着急，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这缘分要到了，孩子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他就落地了。小许说我们是不着急，但是哎呦，双方的这个父母啊总是催啊，尤其我爸我妈总是催啊，一等就是说你看你这都快40了啊，你同学那有小孩的人，那孩子都上初中了。我妈说你再不着急，你想想你就40了，等你孩子20岁的时候你都60多了。你要一听吧也是那个事儿，你要不想这个自己岁数吧可能还不着急，你这一寻思的确孩子20岁的时候，哎呦我都60了也着急。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是不是讲话了，缘分没到。另外一个既然要了没要上，什么原因查过没呀？小许就说了，查过啊，那个媳妇儿啊有点输卵管不通，找了几个当地的那个妇产科大夫都给看了啊，喝中药呢。我说小许啊，我就咱们自身药厂生产的猪心颗粒就化淤毒的，那怎么不用呢？小许扭头瞅了我一眼，这个药不是治疗慢性疾病的吗？不是治疗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治疗一些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这些疾病的吗？我说哎呦，你看你学这点东西学的，你都学哪儿了？都还给你老师了。我说我问你一件事，说的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他说那得休息，完了需要补补血呀。我说那补血什么药草，什么药来的最快？乌鸡白凤丸啊，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给你补血快速恢复的，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他需要补血。但可能你会说了，不对不对呀， 啊大林老师，那乌鸡白凤丸那女同志吃的，那男同志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啊，人家吃那药行，男同志不能吃。我说那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经血不稳定，一段时间它不稳定，这不叫月经不调吗？是不是跟那个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是因为乌鸡白凤丸它补血才吃的。我说小许啊，你学那个中医中药，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对不对？小许说对对，是这么个理儿。所以我说那个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啊都可以吃这个乌鸡白凤丸，因为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啊它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啊，这个是男的吃的药，那个是女的吃的药，没有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是你这个病症适不适合这个药。所以中医讲究是辨证论治啊，讲究的是辨证，对不对？说我得分辨你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完了我再给你安排用药，没有。
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是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你上来你就夸夸的吃药，你不吃了也白吃，那钱不都白花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是从气上得的，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最后导致淤堵的问题。可你这个时候呢，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补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啊？为啥你前胸总是疼啊？为啥你总是胸闷气短呢？为啥总后背疼啊？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你心绞痛是这么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它不都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所以你治病啊，你得先辨证啊。你药厂就生产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你守着这么好个药，你四处求医问药去，就是因为你没整明白这病咋回事儿。那咱还是说到要孩子这个问题上，这要孩子是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能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那中医讲了，男精女血，那一直没药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了，所以一直结合不上。所以很多这女同志一查，哎呦，输卵管堵了。很多人呢没整明白啊，什么原因呢？生活不规律，就总贪黑，总熬夜啊，生活不规律。最主要是啥呀？生气呀，月经有血块，是不是？为啥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啊，女同志不应该出现痛经的，那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说明什么呢？经血不通啊。那有的女同志啊，月经出现那个血块，那就是瘀。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啊，生气，甚至有的那个女同志这气性大了啊，突然这个月经就没了，讲话走了，不对，原来基本上啊都得五六天才能走，这怎么生完气这才两三天这个月经就没了呢？气滞给淤那儿了，堵住了啊，没了。你想想，如果说这个气性再大一点啊，完了之后总生气总生气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不是淤堵了，它就容易形成囊肿啊。所以你看女同志有的怎么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对不对？有吧？那就是因为啥？淤住了啊。女同志也好，是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就坐办公室，那久坐必瘀啊，所以你得化瘀。你像有的男同志讲话了，我开车，你开车就像咱们这跑长途似的，这一来一回得七八个小时，对不对？哎，往那一坐，讲话这就一小天了，不运动啊，整个咱说你胯骨这块血液循环就不好，是不是就淤住了？为啥这久坐的人，你看男同志容易得前列腺疾病啊？这个前列腺里边的那个前列腺液，它对那精子就有营养的作用，所以你别小瞧这病啊，这病啊也会引起要不上孩子的。所以说有瘀了，你就得通堵，你就得化瘀，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经络畅通，才能够脏腑通啊，你才能够全身畅通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它里边有着龙骨，龙骨这药啊，它属于恐龙化石。你不能说我昨天挖了块骨头，完了之后这就龙骨了，那不是，那指不定是什么骨头呢，对不对？龙骨啊，它是恐龙化石，这都是几万年上亿年的，讲话了什么侏罗纪时代呀，白垩纪时期呀，对不？那都是几千万年的。所以龙骨这药它能深度化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太长了，讲话了就在地底下吸收那个地底的这个灵气来着啊。所以这个舒心汤以龙骨是为核心用药的。
深度化瑜、全面化瑜。当你

达到这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就这么几个通的时候，身体啊这个状态就特别好。所以我说小许啊，你呀、啊、还上哪求医问药去呢？舒心颗粒就在你身边。这小许听完激动了。那为啥说我能感觉他激动了呢？因为这个方向盘晃了一下，所以这个车呀就跟着扭动了一下啊，估计心里想，哎呦，这不就要当上爸爸了吗？这个小许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么多年呢，像你讲病讲的这么通透的啊，讲的太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这醍醐灌顶啊，我明白过来了，我通透了。我回去之后啊，我就赶紧让我爱人把这个舒心颗粒吃上。这达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我这一天呢也总做着，就各种表格啊分析整理啊，另外这一天跟着王总压力也很大。所以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再对照一下我自己，我这个瘀也很厉害，所以舒心颗粒我回去我也得吃。你都不知道啊，就因为要孩子啊，我妈不总提吗？所以一过年过节啊，这家里边整的贼紧张啊，你说我在这中间夹着啊，我可难做了。这不老太太前几天又病了，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我说那赶紧给吃上舒心颗粒，就气上来的。我说我给你讲个病例啊，有一年呢我接诊个患者，这病人呢查出什么呢？这个肺子里边有个结节，完总是感到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上腹这个部位总是有那种灼热感，完事还疼，胸脯的那个地方啊总感觉热，完还疼，完事呢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感觉要窒息了似的，经常这嘴里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啊，就感觉这嗓子里发干啊，就被这咳嗽啊或者这个胸闷呢给憋醒了。他讲话了都不知道上哪个科看病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是嗓子不好，完到的耳鼻喉科给诊断为慢性咽炎啊，完事呢又到呼吸科，因为他咳嗽啊啊，一拍片呢说有结节了，得让他注意观察啊，完事呢又去的消化科，一诊断给确定为是浅表性胃炎并伴随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后来又去的心内科，又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去的神经内科诊断的神经衰弱，反正就每到一个科室啊都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事每个科室啊都给他诊断出一个病来，接着就给开药啊，这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先治哪个呀啊，这药我到底我怎么吃啊。后来呢也是朋友推荐就找着我了，病人坐在我面前呢，这个眉头就紧锁着。我说不开心呐，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哎，这个大夫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别的大夫一上来就问病啊，他不是，所以他就跟我说了啊，生气。我说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我生医院的气，病都看不明白，我生我自己的气啊，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我还不到五十呢，这不完蛋了吗？哎呦，胃也不舒服，是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哪是病啊，是不是你这就淤住了啊，就是你那情绪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呢，肝郁气滞啊，气滞淤结，所以你这一系列问题就是淤，你正常胃里边那个酸水它应该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下不去了，它可不往上反吗？包括你这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那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呀，你这气性还挺大，那你淤的就挺厉害。我说你这么的，这日子长着呢，对吧，开开心心的，想通了，想开了，

0: 嗯，你别说，你说的是这么个理儿，也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给我分析这事儿。你一说是这么个事儿，你说的对。我说你要是想通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你要想不通，我再怎么给你开药也解决不了问题。想通了，好，那接下来咱吃药吧。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一天三次，吃了能有一个来月。这个胸闷呐、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咳嗽呀、睡不好觉啊，说喘气热呀、胸脯子火烧火燎的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所以这人呐，遇到事儿得往开了想，很多事儿啊，你想不开，你也得让自己想法想开。为啥？你生气他就淤堵，淤堵他就生病，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无论男同志女同志都是这样，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十病九淤嘛。所以我就跟那个小辉的助理小许讲，我啥事啊往开了想，回去啊跟你母亲说，就孩子这事啊是缘，缘分没到呢，到了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啊，就像这水似的，水到渠成，水没到呢，所以他就成不了河，缘分到了，你想挡你都挡不住。另外呢，家里人呢都得相互理解，好好说话啊，别一说话就不愉快，一说话讲话了就抬杠，那家他是不会和睦的啊，得讲究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孩子就来了。我说啊，你就这么告诉你母亲。另外呢，我说你们两口子啊，没事呢都喝点这个舒心颗粒，对不？近水楼台，都化化瘀，通一通。这小许说：“嗯，我记住了。”就在那不住地点头。所以啊，咱大伙呢也得注意听。8月12号，咱们送药，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这几天呢，咱大伙啊有时间，咱就来聚一聚，对不对？咱们准时准点的聚一聚。你看我说了。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咱们不见不散，先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你好。
4: 我介绍一下，我是昆明的一个81岁的老太太，跟大林老师通话，我很荣幸，很高兴。
0: 谢谢啊，咱们有缘分 啊，老大姐。
4: 大林老师，你对我们老年人啊，免费送穴位大图，又送筋骨通喷剂，不收我们一分钱。大林老师，你是好大夫啊！
0: 哎呦，谢谢啊！这老兄弟呀、也愿意做这件事儿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就能帮助到大伙儿呢。我心里也很高兴啊。
4: 我这个骨关节真的是老火，膝关节，我又跟江那个你的学生江老师江小江师打电话，他也是来来今天跟我讲，他都就喊我吃那个舒心汤了嘛。
0: 嗯，
4: 舒心汤我也吃了，我吃了今天五服了。
0: 哦，怎么样啊？
4: 哎，吃的很好啊，
0: 很
4: 好。吃的我是大小便、大便不正常，都是像大豆啊、像桂圆啊那些啊、都不能吃。
0: 啊，热性的不能吃。
4: 吃了大便干燥，不能改，要用开水炉，没费力的很啊。你看我现在吃的是哪样呢？青稞胶囊，还有那个黄连上清王。
0: 啊、
4: 这
0: 都是清热泻火的啊。
4: 哦，我吃了嘛。这些番茄叶我都吃过，这些年这次吃的那个今天五服的鲁心汤了嘛。大林老师吃一个啊变正常哦，还好改小时候吃大时候都还可以，小时候我原来不好改哦，我吃这个鲁心汤呢很好。哎呦，我太谢谢了，大
0: 哎呦，客气了。最起码来说，这个二便是通了啊。二便通了，能排便了，能排尿了，也能舒服不少啊。
4: 就是啊。我听到大人老师讲这些，哎呦，大爷，我说我有救了，我这个膝关节有救了。
0: 膝关节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年轻时候呢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后来这个老了以后呢，60几岁后都去。去查看了，讲的是我是退行性病变，等于是看风湿的老医生、老中医了嘛。他看那个风湿病看得很好。我的朋友介绍我去了以后，他喊我拍个片。拍片以后，他看了以后就是退行性病变，药都没开着，我就回了。
0: 那你那个半月板呢？包括我们这个膝关节腔里边的这个滑膜呀，都有问题没？
4: 大叶大损伤，退行性病变，滑膜炎，还有像积水，还有积液了嘛？有小点不严重，还有膝关节、骨关节炎，前几天会肿了，前久肿，那个吃药好像消了些。大林老师消了好多了，这种。但是我这个脚还是痛，
0: 痛
4: 了什么情？是什么情况呢？我坐到要人拉起来。要老板拉，要扶到拉的时候呢，我左脚用力，右脚蜷起来，不是我是右脚是膝关节了嘛，要蜷起，还不能落地。
0: 你就现在的话，咱说平时走路膝盖是不是也疼啊？
4: 也是疼了嘛，反正是前两年疼过一次，疼过一个，我是两个月不到点就好了，就没得事了。
0: 有没有那种情况了，大姐？就是你走路呢，突然这膝关节就不敢动弹了，有那情况没？
4: 走路会响，我坐到也会响，起来也会响。你走路走到出那响哈，给你扯着一下那个经络，好像是就是犯那种啊。他游走性的，大林老师游走性，因为前天嘛，昨天下午我睡不着，右脚就是那个足三里嘛。大林老师，足三里那一片那个骨都会扯得痛。
0: 足三里的穴位疼痛。
4: 骨都扯得痛，他会走，有前天呢，他又走到哪点了？走到个膝关节上面，一个那个血海上面， 那个大腿的这个地方，他也是痛起来了，但是这一。

0: 抽奖史第十八类。
1: 好嘞，我知道了。整体来讲啊，老人家，整体来讲是由于咱们周身都是有不通。你像我们说大小便的这个异常，这是由于不通造成的啊，我们肠道不通。那么膝盖这一块呢，更是由于我们不通造成的。因为你刚开始就说了，年轻的时候啊，咱着凉过，对不对？哎，凉过得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凉过之后啊，它这一凉啊，那么寒凝导致我们这个血脉不通，关节腔整个膝盖关节，这是我们人体比较大的一个关节腔了。相对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一个组织器官。
0: 啊，
1: 着凉之后血脉不通，血脉不通了，一是产生疼痛，二一个长时间的供血不足，整个关节腔里边的半月板呐、滑膜啊、肌腱呐等等，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缺血缺氧，所以后期就会出现一个退行性病变。其实什么叫退行性病变？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久了啊，完了之后开始出现问题了，这叫退行性病变。有的说是增生了、长骨刺了啊，那你想啊，你本身咱们正常人你就没有这些疾病啊，你的半月板包括那个滑膜，它都会根据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它出现一个受损，就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磨损造成的啊。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半月板，你现在膝盖用手摸着热不热？里边有没有积液啊？
0: 积液很少，医生都喊我动手术，不动手术你动不了。
1: 我就知道了，就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膝盖要做手术。
0: 对对对，
1: 那估计就是做那个半月板损伤的手术。
0: 就是。
1: 对，咱们能保守治疗就尽量保守治疗。那这个病的病因刚才我说了，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哎，你别管是着凉了、外伤了，其实最终就是我们膝盖那儿有淤了、堵了。所以咱用上这个舒心汤啊，它能够帮助你化瘀通堵啊，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淤堵给它散开。这一散开之后呢，它就通了。中医讲是什么呢？通则不痛，就是它通开了就不疼了。那通开了之后，是不是血液就过去了？血液过去了之后，它就开始对我们这个损伤部位进行一个营养。所以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啊我把它马上就修复好，是通开先不疼，先让它不遭罪不难受。完了之后呢，咱再逐渐尽量的去修复，逐渐逐渐，就跟咱这个衣服破个口，不是说这个衣服不要了，我是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口啊给它缝补起来。所以说它有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早期呢，是先通，先让你局部经络气血能够畅通，这就需要舒心汤去化瘀。化完瘀之后呢，血液能供应上去了，它开始逐渐逐渐的进行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就像刚才我说似的，拿针呢、去缝补衣服，说它需要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说你别着急，你现在要是关节有红肿啊、疼痛啊，略微有点
0: 生动，吃吃有好多的了。
1: 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配合你散瘀，消除这个红肿疼痛，怎么办？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热水袋，你就用热水袋，用热水袋呀、去热敷。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送大伙这个筋骨通，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0: 还没收到，
1: 还没收到。等收到之后，
0: 姜老师已经说过寄在路上来的了。
1: 哎呦，那太好了。等收到之后啊，你就把膝盖整个这块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就拿那个塑料袋或保鲜膜给它包裹上。
0: 有保鲜膜。
1: 好，给它包裹上，包裹完了之后，咱们再用什么呢？那个热水袋去热敷它，这样我们外用筋骨通是加速它化瘀，这个瘀散开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不疼了，就没有红肿了，也不会有积液了。完事呢，舒心汤能喝咱就跟着喝，加强它内部的这种化瘀作用啊。慢慢的咱们这个问题呀、就是先把它这个所有的症状先控制住啊，先让它不疼不肿，让我们自己蹲下起来呀、走两步啊不那么难受啊。完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咱们尽量去修复这个关节， 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指望做手术那都不现实。
0: 哎，不懂不懂不懂，我想起他。哎，大丁老师啊，给那个舒心堂的那个陈友呢？
1: 舒心颗粒啊，我跟大伙说了，这两天不就是到药厂去办这个事儿吗？等到争取在8月12号。啊，就给大伙把这药带来点儿，完了之后呢，咱们都尝尝，好不好？
0: 哎，好，太谢谢了，太谢谢大
1: 伙老师
0: 了，
1: 你这么一说，用这个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用舒心颗粒这个现成的，你就放心吧。啊，好，再见啊。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5: 大林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5: 大林老师啊。您说用这个舒心汤成药啊？
1: 对。
5: 哎呀，我怕人多了以后啊，定不上了。能不能提前啊，给我跟老伴俩人啊，提前报个名啊？
1: 提前报名啊，一会儿跟学生我这边打声招呼啊。咱有特殊情况的呢，咱就得特殊照顾。准确来说呀，是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不用自己熬了，
5: 是的，因为我们自己买的啊，药材真不行啊。
1: 是啊，
5: 上次你送的那舒心汤药材啊，你看和我自己买的，我这么一对比，那差老多了，
1: 是不是？
5: 就像里面有一个黄柏啊，您送的就是粗细均匀，浓度均匀啊，颜色鲜亮。我自己买的呢，又小又细，黄的都发黑了。
1: 你看那就不行呗，
5: 你看这样的药材效果能好吗？
1: 对呀，中药啊，为什么咱有些人说吃完了喝完了这效果不好呢？不是说他这个方不好，也不是说他不对你那个病，不对你那症，是那个药材不行。如果说药材它不是那上等药材，你即使就给它熬煮出来，这个效果也差点事儿。
5: 是的，是的，你费费心啊。给我们啊，你说是给整成药啊，我们也不用担心啊，花钱买不到好药了。
1: 是，
5: 所以我和老伴啊就想连续用这个舒心汤
1: 啊，
5: 因为啥？因为我俩啊都受益了
1: 啊。
5: 我是南通的，叫孙德成啊，66岁了，哎。
1: 啊。

0: 染酸化是越吃吧量越多，
1: 嗯，
0: 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好
1: 啊。
0: 你看餐前啊十点多，餐后二十多，
1: 嗯，哎呀是高。
0: 哦，这两年就打胰岛素了
1: 啊，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了，就得打胰岛素。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打上胰岛素的并发症还是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哎，皮肤也痒得厉害，这还并发了心脏病，
1: 嗯，啊，
0: 心脏砰砰的跳的特别的快，
1: 嗯，
0: 而且还怕动静，有个响声吧，水瓶倒在地上咣当一声啊，我这个心啊，
1: 嗯，
0: 就好像要掉在地上了，
1: 嗯，
0: 哎，心跳都在150-160下，
1: 嗯，
0: 哎，就跟那打鼓一样的直哆嗦，哎呀，
1: 嗯，
0: 胸口啊，哎呀，又感觉的憋闷的慌，又感觉着气儿也不够用。
1: 嗯，
0: 哎呀，老是觉得胸口堵得慌，喘不过气儿。
1: 嗯，
0: 哎，但是我越是熟心汤啊，
1: 嗯，
0: 越有感觉。
1: 嗯，
0: 哎，感觉这心啊稳当了不少，心里也敞亮了。
1: 嗯，
0: 现在你看用了7-8天了，啊，开始用的我自己买的啊。
1: 嗯，
0: 哎，心慌啊，心哆嗦啊，哎，就好多了。
1: 那也挺好，
0: 有个动静也不害怕了。
1: 嗯。
0: 后来又是大林老师啊给我的舒心汤啊，
1: 嗯，
0: 感觉那是更不一样了
1: 啊，
0: 原来爱喘长气儿，
1: 嗯，
0: 现在也不怎么喘长气儿了，
1: 嗯，
0: 哎，是不是还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哎，是不是吧，你看热乎乎的，不像原来那么冰凉冰凉的了。
1: 哎呀，
0: 而且还敢下楼出去啊，
1: 嗯，
0: 溜达溜达转这么一圈
1: 啊，
0: 嗯，你看我这类风湿啊，这30多年了，
1: 嗯，
0: 哎，手脚的关节啊经常是肿胀，
1: 嗯，
0: 哎，冰凉，
1: 嗯，
0: 稍微沾点凉水啊都疼，常年啊吃这个止疼药激素药啊，
1: 哎呦，光吃那激素药不行啊，
0: 哦，
1: 嗯，
0: 你看手，哎呀，不能握拳，吃饭拿筷子都握不住，
1: 嗯，
0: 哎，爹老伴喂我。
1: 啊，
0: 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费半天劲。
1: 啊，
0: 哎呀，上个厕所那会更是了。哦，
1: 嗯，
0: 后来这衣服啊、裤子呀，
1: 嗯，
0: 我都不穿那个带扣子的了。
1: 嗯，
0: 哎，我喝上这舒心汤啊，没想到啊，你看这手脚热乎乎的。
1: 嗯，
0: 哎，早晨起来手脚成浆那个情况，哎呀，缓解了好多。
1: 嗯，挺好。
0: 哎，拿个手机也能握得住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自己拿着手机打的电话。
1: 哎呦，那行啊！
0: 后来申请到您这送的舒心汤，
1: 嗯，
0: 想让老伴一起喝上，
1: 嗯，
0: 老伴喝了3-4天
1: 啊，
0: 还真有收获了。他主要是脑鸣、耳鸣啊，
1: 啊，
0: 嗯，啊，嗯，他说之前脑子、耳朵里头啊，就像有那个，哎呀，蜜蜂一样的嗡嗡嗡的响
1: 啊，
0: 嗯，有时候上来一阵啊。好像那火车轰隆隆的响，
1: 哎呦，
0: 哎，说这几天吧，他，
1: 嗯，
0: 响的也轻了，
1: 哎呦，
0: 哎，
1: 那挺好啊。
0: 那高响声像嗡嗡火车声啊，
1: 嗯，
0: 基本上没有了。
1: 嗯，不错。嗯，
0: 那嗡嗡低响声还有一些
1: 啊，
0: 但也清静了好多，说，
1: 嗯，
0: 啊，
1: 有效，
0: 还用了3-4天，哎，所以就坚持用着。
1: 啊，
0: 哎，
1: 可以。
0: 哎，大林老师，我今年66岁，他是62岁。
1: 啊，
0: 哎，我们就有一个愿望，
1: 嗯，说，
0: 希望我们两个啊都身体好点儿。
1: 对，
0: 一个是少遭点罪。
1: 对对对，
0: 哎，一个是少给儿女们添麻烦。
1: 哎，没，没错。
0: 再一个是两人互相照应一下，是个伴儿，
1: 嗯。这老伴儿，
0: 哎，
1: 老伴儿老了有个伴儿，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
0: 哎，
1: 那多亏了老伴儿照应着你，讲话来，
0: 嗯，
1: 帮你穿衣服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给你喂饭。哎，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呀，
0: 哎，
1: 得学会珍惜。
0: 嗯，是的，请大林老师啊，
1: 嗯，
0: 给我们争取一些朋友。
1: 行，
0: 要是再好，那效果也好。啊，
1: 你放心吧，老兄弟。
0: 省得我们天天的啊，哦，
1: 嗯，
0: 你看这，过了年人都，哎呀，都打电话，那人太多，我觉得，
1: 嗯，
0: 我俩，您给帮帮忙，说啥给我们报什么名？
1: 行，听出来了。啊，老兄弟也是挺着急的 啊，
0: 啊，
1: 就一直强调帮报名。那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 啊，
0: 啊，
1: 首先咱生这病，你像糖尿病啊，再就是什么类风湿，说这两个是大病，
0: 嗯，
1: 这个心脏病呢跟糖尿病有关系，甚至说是

0: 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因为你毕竟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啊。
1: 嗯。
0: 通过咱自己买那舒心汤喝着呢，就见效果了啊，心脏舒服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再加上我送你那几副舒心汤，这就等于是什么加强版的，就是因为这个药材更好。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喝上那个成药舒心颗粒，那里边的药材也是精挑细选的，都是顶级药材，再加上它每天是3次的用量，啥意思？就是每天等于你喝的舒心汤喝3副，你看咱平时自己熬的是1天1副喝3次啊，那个药量和咱们一天喝上3副药量那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你再加上它剂量又大，所以说那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就是现成的，那就相当于顶级版的，那你这病好的就更快了，知道吧？
1: 哦，那是。
0: 所以说咱们自己身上这病有希望。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就
0: 放心吧，老兄弟。哎，
1: 你费心了啊。
0: 没事没事，最后呢也祝愿你和家里边这个弟媳妇啊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1: 哎，谢谢你了啊，大林老师。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的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着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老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1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1个月当中请过1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 有很多是老伴儿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所以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3: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 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地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着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 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3: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我们是昨天到的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车票，就北京到长春的高铁都没有票，我们买的慢车，所以昨天到的长春。正常要是从长春开车到通化，也就3个多小时、4个小时差不多吧。但是一是咱没车，二呢就是你给我车也白搭，我不会开，所以呢就得买长春到通化的火车票，慢车呀也得6-7个小时。我就问老伴儿，我说不行，先找个旅店休息休息啊，我这儿呢去买票，看看几点的火车。我说你饿不饿？不行，咱俩泡2碗方便面吃吧，这连汤带面的，有吃有喝的。老伴儿说行啊。就在这功夫时候，那手机就响了，我一看不认识啊，啊显示的是外地号码，不认识，我就没接，电话就挂了。那不一会儿又响了，啊，老伴就说了：“你接了吧，啊，指不定找你有啥事儿呢。”我说：“好吧。”我就接起来了。电话那边就说了：“说你是大林老师吗？”我说：“是我呀，你哪位呀？”说：“大林老师啊，我是王总的助理，是王总让我联系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刚到长春呢。”准备找个小旅店休息一下，然后我就买车票从长春到通化。完他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别买票了啊，我现在正往长春走呢，估计有2个小时我就能到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完事你告诉我是哪个宾馆，我直接过去接你。因为我就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所以我就说，我说不用接，我们自己就过去，丢不了啊，这么大岁数人了啊，我说丢不了，放心吧。”这个小辉的助理就说：“哎，我都在路上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我说：“也不是什么宾馆，就是长春火车站站前的一个快捷旅店。”他说：“行，我一会儿就到。”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个小辉啊，派秘书来接我们了，我说我先给你把面泡上。”老伴说：“不行，我得眯一会儿，我知道他这是没休息好，多长时间也没出门了啊，跟着我坐火车逛荡逛荡的。”我说：“那你睡一会儿吧。”不到2个小时啊，这小辉助理就到楼下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到了啊，你们下来吧。”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老伴叫醒了，我说：“你洗把脸，咱收拾收拾，咱就下楼啊。”简单一收拾完了之后，拎着行李我们就下楼了。正好那个车呢就停在我们的楼下，看着小辉这助理了，年龄还不大啊，小辉长得挺精神。我说：“你这辛苦了啊，还折腾你一趟。”他说：“大林老师，你太客气了，这应该的。”上车之后啊，我就问这个小助理，我说：“得怎么称呼你啊？”他说：“我姓许啊，言无许。”我说：“许经理啊。”他说：“什么许经理啊，大林老师啊，你叫我小许就行啊。”我行啊。我说：“小许，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说：“我38了。”啊，我说：“那你在药厂你是负责什么的呀？”他跟我说：“我主要啊是跟着咱们王总， 啊，主要呢是对接药厂工作。我说那也够。

说你在这药厂干几年了？他说哎呦，我可是老人了，得有13、14年了吧。我大学毕业就进药厂了。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我学的就是制药专业。我说那你挺好啊，你这正好是对口专业呀，能用上啊，挺好。我说你现在家几个孩子了？这时候小许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还没孩子呢。这时候老伴就说话了，现在这年轻人呐都忙事业啊，都不着急要小孩。这个小许就说了，哎呀，也不是没要。我说要孩子这事儿你别着急，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这缘分要到了，孩子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他就落地了。小许说我们是不着急，但是哎呦，双方的这个父母啊总是催啊，尤其我爸我妈总是催啊，一等就是说你看你这都快40了啊，你同学那有小孩的人，那孩子都上初中了。我妈说你再不着急，你想想你就40了，等你孩子20岁的时候你都60多了。你要一听吧也是那个事儿，你要不想这个自己岁数吧可能还不着急，你这一寻思的确孩子20岁的时候，哎呦我都60了也着急。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是不是？讲话了，缘分没到。另外一个，既然要了没要上，什么原因查过没呀？小许就说了，查过啊，那个媳妇儿啊有点输卵管不通，找了几个当地的那个妇产科大夫都给看了啊，喝中药呢。我说小许啊，我就咱们自身药厂生产的猪心颗粒就化淤堵的，那怎么不用呢？小许扭头瞅了我一眼，这个药不是治疗慢性疾病的吗？不是治疗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治疗一些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这些疾病的吗？我说哎呦，你看你学这点东西学的，你都学哪儿了？都还给你老师了。我说我问你一件事，说的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就是那得休息，完了需要补补血呀。我说那补血什么药好？什么药来的最快？乌鸡白凤丸啊，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给你补血快速恢复的。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他需要补血。但可能你会说了，不对不对呀，啊大林老师，那乌鸡白凤丸那女同志吃的，那男同志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啊，人家吃那药行，男同志不能吃。我说那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经血不稳定，一段时间它不稳定，这不叫月经不调吗？是不是跟那个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是因为乌鸡白凤丸它补血才吃的。我说小许啊，你学那个中医中药，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对不对？小许说对对，是这么个理儿。所以我说那个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啊都可以吃这个乌鸡白凤丸。因为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啊它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啊，这个是男的吃的药，那个是女的吃的药，没有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是你这个病症适不适合这个药。所以中医讲究是辨证论治啊，讲究的是辨证，对不对？说我得分辨你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完了我再给你安排用药，没有。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是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你上来你就夸夸的吃药，你不吃了也白吃，那钱不都白花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是从气上得的，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10有8 9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最后导致淤堵的问题。可你这个时候呢，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补能解决这个病吗？

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啊？为啥你前胸总是疼啊？为啥你总是胸闷气短呢？为啥总后背疼啊？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你心绞痛是这么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它不都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所以你治病啊，你得先辨证啊。你药厂就生产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你守着这么好个药，你四处求医问药去，就是因为你没整明白这病咋回事。那咱还是说到要孩子这个问题上，这要孩子是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能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那中医讲了，男精女血，那一直没要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了，所以一直结合不上。所以很多这女同志一查，哎呦，输卵管堵了。很多人呢没整明白啊，什么原因呢？生活不规律，就总贪黑总熬夜啊，生活不规律。最主要是啥呀？生气呀，月经有血块，是不是？为啥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啊，女同志不应该出现痛经的，那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说明什么呢？经血不通啊。那有的女同志啊，月经出现那个血块，那就是瘀。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啊，生气，甚至有的那个女同志这气性大了啊，突然这个月经就没了，讲话走了，不对，原来基本上啊都得五六天才能走，这怎么生完气这才两三天这个月经就没了呢？气滞给淤那儿了，堵住了啊，没了。你想想，如果说这个气性再大一点啊，完了之后总生气总生气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不是淤堵了，它就容易形成囊肿啊。所以你看女同志有的怎么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对不对？有吧？那就是因为啥？淤住了啊。女同志也好，是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就坐办公室，那久坐必瘀啊，所以你得化瘀。你像有的男同志讲话了，我开车，你开车就像咱们这跑长途似的，这一来一回得七八个小时，对不对？哎，往那一坐，讲话这就一小天了，不运动啊，整个咱说你胯骨这块血液循环就不好，是不就淤住了？为啥这久坐的人，你看男同志容易得前列腺疾病啊？这个前列腺里边的那个前列腺液，它对那精子就有营养的作用，所以你别小瞧这病啊，这病啊也会引起要不上孩子的。所以说有瘀了，你就得通堵，你就得化瘀，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经络畅通，才能够脏腑通啊，你才能够全身畅通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它里边有着龙骨，龙骨这药啊，它属于恐龙化石。你不能说我昨天挖了块骨头，完了之后这就龙骨了，那不是，那指不定是什么骨头呢，对不对？龙骨啊，它是恐龙化石，这都是几万年上亿年的，讲话了，什么侏罗纪时代呀，白垩纪时期呀，对不？那都是几千万年的。所以龙骨这药它能深度化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太长了，讲话了，就在地底下吸收那个地底的这个灵气来着啊。所以这个舒心汤以龙骨是为核心用药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当你达到这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就这么几个通的时候，身体啊这个状态就特别好。所以我说小许啊，你呀、啊、还上哪求医问药去呢？舒心颗粒就在你身边。这小许听完激动了，那为啥说我能感觉他激动了呢？因为这个方向盘晃了一下，所以这个车呀就跟着扭动了一下啊，估计心里想，哎呦，这不就要当上爸爸了吗？这个小许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么多年呢，像你讲病讲的这么通透的啊，讲的太明白了，
我这一下子我这醍醐灌顶，我明白过来了，我通透了。我回去之后啊，我就赶紧让我爱人把这个苏心颗粒吃上。这达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一天呢也总做着，就各种表格啊，分析整理啊。另外这一天跟着王总压力也很大，所以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再对照一下我自己，我这个瘀也很厉害，所以苏心颗粒我回去我也得吃。你都不知道啊，就因为要孩子啊，我妈不总提吗，所以一过年过节啊，这家里边整的贼紧张啊，你说我在这中间夹着啊，我可难做了。这不老太太前几天又病了，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我说那赶紧给吃上苏心颗粒，就气上来的。我说我给你讲个病例啊，有一年呢我接诊个患者，这病人呢查出什么呢，这个肺子里边有个结节，完总是感到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上腹这个部位总是有那种灼热感，完事还疼，胸脯的那个地方啊总感觉热，完还疼，完事呢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感觉要窒息了似的，经常这嘴里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啊，就感觉这嗓子里发干啊，就被这咳嗽啊或者这个胸闷呐给憋醒了。他讲话了都不知道上哪个科看病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是嗓子不好，完到的耳鼻喉科给诊断为慢性咽炎啊，完事呢又到呼吸科，因为他咳嗽啊啊，一拍片呢说有结节了，得让他注意观察啊，完事呢又去的消化科，一诊断给确定为是浅表性胃炎并伴随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后来又去的心内科，又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去的神经内科诊断的神经衰弱，反正就每到一个科室啊都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事每个科室啊都给他诊断出一个病来，接着就给开药啊，这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先治哪个呀，啊这药我到底我怎么吃啊。后来呢也是朋友推荐就找着我了，病人坐在我面前呢，这个眉头就紧锁着，我说不开心呐，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哎，这个大夫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别的大夫一上来就问病，啊，他不是，所以他就跟我说了，啊，生气。我说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我生医院的气，病都看不明白，我生我自己的气，啊，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我还不到五十呢，这不完蛋了吗？哎呦，胃也不舒服，是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哪是病啊？是不是？你这就淤住了，啊，就是你那情绪、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呢，肝郁气滞，啊，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问题。就是淤，你正常胃里边那个酸水它应该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下不去了，它可不往上反吗？包括你这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那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呀，你这气性还挺大，那你淤的就挺厉害。我说你这么的，这日子长着呢，对吧，开开心心的，想通了，想开了。他一听，嗯，你别说，你说的是这么个理儿，也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给我分析这事儿，你一说是这么个事儿，你说的对。我说你要是想通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你要想不通，我再怎么给你开药也解决不了问题。想通了，好，那接下来咱吃药吧。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成药苏心颗粒，一天三次，吃了能有一个来月。这个胸闷呐、啊，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啊，咳嗽呀、啊，睡不好觉啊，说喘气热呀、啊，胸脯子火烧火燎的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
所以这人呢

0: 遇到事儿得往开了想，很多事儿啊，你想不开，你也得让自己想法想开。为啥？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它就生病，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无论男同志、女同志都是这样，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十病九淤嘛。所以我就跟那个小辉的助理小许讲，我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回去啊，跟你母亲说，就孩子这事儿啊是缘，缘分没到呢，到了它自然而然就来了啊，就像这水似的，水到渠成，水没到呢，所以它就成不了河。缘分到了，你想挡你都挡不住。另外呢，家里人呢都得相互理解，好好说话啊，别一说话就不愉快，一说话讲话了就抬杠。那家它是不会和睦的，啊，得讲究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孩子就来了。我说啊，你就这么告诉你母亲。另外呢，我说你们两口子啊，没事呢都喝点这个舒心颗粒，对不？近水楼台，都化化瘀，通一通。这小许说，嗯，我记住了，就在那不住地点头。所以啊，咱大伙呢也得注意听。8月12号。咱们送药，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这几天呢，咱大伙儿啊有时间，咱就来聚一聚，对不对？咱们准时准点的聚一聚。你看我说了，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咱们不见不散。先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达令老师，
0: 你好，你好，
4: 我捡一下。

0: 你好，我是昆明的一个81岁的老太太，跟大人老师通话，我很荣幸，很高兴。
1: 谢谢啊，咱们有缘分啊，老大姐。
0: 大人老师，你对我们老年人啊，免费送穴位大图，又送筋骨通喷剂，不收我们一分钱。大林老师，你是好大夫啊！
1: 哎呦，谢谢啊！这老兄弟呀，也愿意做这件事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就能帮助到大伙儿呢，哎，我心里也很高兴啊。
0: 我这个骨关节真的是老和膝关节，我又跟江那个你的学生江老师江小江是打电话，他也是来了，今天跟我讲，后头就喊我吃那个舒心汤了嘛。舒心汤我也吃了，我吃了今天五服了。
1: 哦，怎么样啊？
0: 吃的很好啊，
1: 很好。
0: 吃的我是大小便、大便不正常，都是像大枣啊、像桂圆啊那些啊都不能吃。
1: 热性的不能吃。
0: 吃了大便干燥不能干，要用开水炉，那费力的很啊。你看我现在吃的是哪样了？青稞胶囊，还有那个黄连上清丸。
1: 这都是清热泻火的啊。
0: 我是了嘛，这些番茄叶我都吃过这些年，这次吃的那个今天五服的鲁心汤了嘛。大林老师，吃一个啊，变正常哦，还好改，小时候吃大时候都还可以。小时候我原来不好改哦，我吃这个鲁心汤呢很好。我太谢谢了，大
1: 哎呦，客气了，最起码来说这个二便是通了啊。二便通了，能排便了，能排尿了，也能舒服不少啊。
0: 就是啊，我听到大人老师讲这些，哎呦，大爷，我说我有救了，我这个膝关节有救了。
1: 膝关节是什么情况啊？
0: 我是年轻时候呢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后来这个老了以后呢，60几岁后头就去查看了，讲是我是退行性病变，等于是看风湿的老医生、老中医了嘛。他看那个风湿病看得很好。我的朋友介绍我去了以后，他喊我拍个片。拍片以后，他看了以后就是退行性病变，药都没开着我就回了。
1: 那你那个半月板呢？包括我们这个膝关节腔里边的这个滑膜呀，都有问题没？
0: 大叶大损伤，退行性病变，滑膜炎，还有像积水，还有积液了嘛？有小点不严重，还有膝关节、骨关节炎，前几天会肿了，前就肿，那个吃药好像消了些。大林老师消了好多了，这种。但是我这个脚还是痛，痛了什么情？什么情况呢？我坐到要人拉起来。要老板拉，要扶到拉，拉的时候呢，我左脚用力，右脚蜷起来，不是我是右脚是膝关节了嘛，要蜷起，还不能落地。
1: 你就现在的话，咱说平时走路膝盖是不是也疼啊？
0: 也是疼了嘛，反正是前两年疼过一次，疼过一个，我是两个月不到点就好了，就没得事了。
1: 有没有那种情况了，大姐？就是你走路呢，突然这膝关节就不敢动弹了，有那情况没？
0: 走路会响，我坐到也会响，起来也会响。你走路走到出呢，响哈，给你扯着一下那个经络，好像是就是犯那种啊。他有走性的，大林老师有走性，因为前天嘛，昨天下午我睡不着，右脚就是那个足三里嘛。大林老师，足三里那一片那个骨都会扯得痛。
1: 三里的穴位疼痛。
0: 骨都扯得痛，他会走，有前天呢，他又走到哪点了？走到个膝关节上面，一个那个血海上面，那个大腿那这个地方，他也是痛，是吧？那种，他是有走性的，好像是的，是吧？那种。
1: 好嘞，我知道了。整体来讲啊，老人家，整体来讲是由于咱们周身都是有不通，你像我们说。大小便的这个异常，这是由于不通造成的啊，我们肠道不通。那么膝盖这一块呢，更是由于我们不通造成的。因为你刚开始就说了，年轻的时候啊，咱着凉过，对不对？凉过得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凉过之后啊，它这一凉啊，那么寒凝导致我们这个血脉不通， 关节腔，整个膝盖关节，这是我们人体比较大的一个关节腔了，相对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一个组织器官。
0: 嗯，
1: 着凉之后血脉不通，血脉不通了，一是产生疼痛，二一个长时间的供血不足，整个关节腔里的半月板呐、滑膜啊、肌腱呐等等，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缺血缺氧，所以后期就会出现一个退行性病变。其实什么叫退行性病变？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久了啊，完了之后开始出现问题了，这叫退行性病变。有的说是增生了，长骨刺了啊。那你想啊，你本身咱们正常人你就没有这些疾病啊，你的半月板包括那个滑膜，它都会根据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它出现一个受损，就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磨损造成的啊。
0: 嗯，
1: 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半月板，你现在膝盖用手摸着热不热？里边有没有积液啊？
0: 积液很少，医生都喊我动手术，不动手术就动不了。
1: 我就知道了，就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膝盖要做手术。
0: 对对对，
1: 那估计就是做那个半月板损伤的手术。
0: 就是。
1: 对，咱们能保守治疗就尽量保守治疗。那这个病的病因刚才我说了，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你别管是着凉了、外伤了，其实最终就是我们膝盖那儿有淤了、堵了。所以咱用上这个舒心汤啊，它能够帮助你化瘀通堵啊，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淤堵给它散开。这一散开之后呢，它就通了。中医讲是什么呢？通则不痛，就是它通开了就不疼了。那通开了之后，是不是血液就过去了？血液过去了之后，它就开始对我们这个损伤部位进行一个营养。所以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啊我把它马上就修复好，是通开先不疼，先让它不遭罪不难受。完了之后呢，咱再逐渐尽量的去修复，逐渐逐渐，就跟咱这个衣服破个口，不是说这个衣服不要了，我是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口啊给它缝补起来。所以说它有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在整个的过程早期呢，是先通，先让你局部经络气血能够畅通，这就需要舒心汤去化瘀。化完瘀之后呢，血液能供应上去了，它开始逐渐逐渐的进行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就像刚才我说似的，拿针呢去缝补衣服，说它需要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你别着急，你现在要是关节有红肿啊、疼痛啊，略微有点
0: 生动，吃吃有好多的了。
1: 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配合你散瘀，消除这个红肿疼痛，怎么办？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热水袋，你就用热水袋，用热水袋呀、去热敷。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送大伙这个筋骨通，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0: 还没收到，
1: 还没收到。等收到之后，
0: 姜老师已经说过寄在路上来的了。
1: 哎呦，那太好了！等收到之后啊，你就把膝盖整个这块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就拿那个塑料袋或保鲜膜给它包裹上。
0: 有保鲜膜。
1: 好，给它包裹上，包裹完了之后，咱们再用什么呢？那个热水袋去热敷它。这样我们外用筋骨通是加速它化瘀，这个瘀散开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不疼了，就没有红肿了，也不会有积液了。完事呢，舒心汤能喝咱就跟着喝，加强它内部的这种化瘀作用啊。慢慢的咱们这个问题呀、就是先把它这个所有的症状先控制住啊，先让它不疼不肿，让我们自己蹲下起来呀、走两步啊不那么难受啊。完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咱们尽量去修复这个关节，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指望做手术那都不现实。
0: 不等我下去等。大丁老师啊，给那个舒心汤的那个成药呢？
1: 舒心颗粒啊，我跟大伙说了，这两天不就是到药厂去办这个事儿吗？等到争取在8月12号啊，就给大伙把这药带来点儿、完了之后呢，咱们都尝尝好不好？
0: 太谢谢大师了。
1: 你这么一说，用这个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用舒心颗粒这个现成的，你就放心吧。好，再见啊。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 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5: 大林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5: 大林老师啊，您说用这个苏醒当成药啊？
1: 对。
5: 哎呀，我怕人多了以后啊，定不上了，能不能提前啊，给我跟老伴俩人啊，提前报个名啊？
1: 提前报名啊，一会儿跟学生我这边打声招呼啊。咱有特殊情况的呢，咱就得特殊照顾。准确来说呀，是送这个苏心汤的成药苏心颗粒。不用自己熬了，
5: 是的，因为我们自己买的啊，药材真不行啊。
1: 是啊，
5: 上次你送的这苏心汤药材啊，你看和我自己买的，我这么一对比，那差老多了，
1: 是不是？
5: 就像里面有一个黄柏啊，您送的就是粗细均匀，浓度均匀啊，颜色鲜亮。我自己买的呢，又小又细，黄的都发黑了。
1: 你看那就不行呗，
5: 你看这样的药材效果能好吗？
1: 对呀，中药啊，为什么咱有些人说吃完了喝完了这效果不好呢？不是说他这个方不好，也不是说他不对你那个病，不对你那症，是那个药材不行。如果说药材它不是那上等药材，你即使就给它熬煮出来，这个效果也差点事儿。
5: 是的，是的，你费费心啊。给我们啊，你说是给整成药啊，我们也不用担心啊，花钱买不到好药了。
1: 是，
5: 所以我和老赵啊就想连续用这个苏心汤
1: 啊，
5: 因为啥？因为我俩啊都受益了。我是南通的，叫孙德成啊，66岁了。我6岁没妈，14岁没爸。
1: 哎呦，也
5: 是
1: 个苦人啊。
5: 苦人命人啊，还有个妹妹啊，比我小4岁，所以我就早早出来干活了。
1: 哎呀，
5: 搬砖呀，扛麻袋呀，甚至到山里头打山货呀，啥都干过。
1: 哎呦，
5: 年轻时候啊，你说啥也不懂，为了多挣点钱啊，经常顶雨干活。现在落下了一身病。
1: 那可不嘛。
5: 别看我这66岁了，
1: 哎呀，
5: 我有糖尿病，心脏病。 类风湿，
1: 哎呦，
5: 糖尿病20来年了吧？
1: 啊。

0: 声就跳的啊，特别的快，
1: 嗯，
0: 而且还怕动静，有个响声吧，水瓶掉在地上，咣当一声啊，我这个心啊，就好像要掉在地上了，
1: 嗯，
0: 哎，心跳都在150-160下，
1: 嗯，
0: 哎，就跟那打鼓一样的直哆嗦，哎呀，胸口啊，哎呀，又感觉的憋闷的慌，又感觉着气儿也不够用，
1: 啊，
0: 哎呀，老觉得胸口堵的话，喘不过气儿，
1: 嗯，
0: 哎，但是我又是个苏心汤啊，就有感觉，
1: 嗯，
0: 哎，感觉这心嘛稳当了不少，心里也敞亮了，
1: 嗯，
0: 现在你看用了7-8天了，开始用的我自己买的啊，
1: 嗯，
0: 哎，心慌啊，心哆嗦啊，哎，就好多了。
1: 那也挺好，
0: 有个动静也不害怕了。
1: 嗯，
0: 后来又是大林老师啊给我的苏心汤啊，
1: 嗯，
0: 感觉那是更不一样了
1: 啊。
0: 原来爱喘长气儿，
1: 嗯，
0: 现在也不怎么喘长气儿了。
1: 嗯，
0: 哎，是不是还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哎，是不是嘛？你看热乎乎的，不像原来那么冰凉冰凉的了。
1: 哎呀，
0: 而且还敢下楼出去啊，
1: 嗯，
0: 溜达溜达转这么一圈。
1: 啊，
0: 你看我这类风湿啊，这30多年了，
1: 嗯，
0: 哎，手脚的关节啊经常是肿胀，
1: 嗯，
0: 哎，冰凉，
1: 嗯，
0: 稍微沾点凉水啊都疼，常年啊吃这个止疼药激素药啊，
1: 哎呦，光吃那激素药不行啊，
0: 哦，
1: 嗯，
0: 你看手，哎呀，不能握拳，吃饭拿筷子都握不住，
1: 嗯，
0: 哎，爹老伴喂我
1: 啊，
0: 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费半天劲
1: 啊，
0: 哎呀，上个厕所那会更死了，哦，
1: 嗯，
0: 后来这衣服啊裤子呀，
1: 嗯，
0: 我都不穿那个带扣子的了，
1: 嗯，
0: 哎，我喝上这苏心汤啊，没想到啊，你看这手脚热乎乎的，
1: 嗯，
0: 哎，早晨起来手脚成浆那个情况，哎呀，缓解了好多，
1: 嗯，挺好，
0: 哎，拿个手机也能握得住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自己拿着手机打的电话。
1: 哎呦，那行啊，
0: 嗯，后来申请到您这送的苏心汤啊，
1: 嗯，
0: 两人老伴一起喝上，
1: 嗯，
0: 老伴喝了3-4天啊，
1: 嗯，
0: 哎，真有收获了，他主要是脑鸣耳鸣啊，
1: 啊，
0: 嗯，哎，他说之前脑子耳朵里头啊就像有那个，哎呀，蜜蜂一样的嗡嗡嗡的响
1: 啊，
0: 嗯，有时候上来一阵啊好像那火车轰隆隆的响，
1: 哎呦，
0: 哎，说这几天吧，
1: 他，嗯，
0: 响的也轻了，
1: 哎呀，哎，那挺好啊。
0: 那高响声像嗡嗡火车声啊，
1: 嗯，
0: 基本上没有了。
1: 嗯，不错。嗯，
0: 那嗡嗡低响声还有一些
1: 啊，
0: 但也清静了好多，是吧？
1: 嗯，
0: 啊，
1: 有效。
0: 还用了3-4天，哎，所以就坚持用着。
1: 啊，
0: 哎，
1: 可以。
0: 大林老师，我今年66岁，他是62岁，
1: 嗯，啊，
0: 哎，我们就有一个愿望，
1: 嗯，说
0: 希望我们两个都身体好点，
1: 对，
0: 一个是少遭点罪，
1: 对对对，
0: 哎，一个是少给儿女们添麻烦，
1: 哎，没错，
0: 再一个是两人互相照应一下，是个伴，
1: 嗯，这老伴儿，
0: 哎，
1: 老伴儿老了有个伴儿，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
0: 哎，
1: 那多亏了老伴儿照应着你讲话呢，
0: 嗯，
1: 帮你穿衣服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给你喂饭，哎，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呀，得学会珍惜。
0: 嗯，是的，请大林老师啊，
1: 嗯，
0: 给我们争取一些朋友。
1: 行，
0: 要
1: 没问题，
0: 那效果也好。
1: 你放心吧，老兄弟，
0: 省得我们天天的啊，
1: 嗯，
0: 你看这，过了年人都，哎呀，都打电话，那人太多，我觉得，
1: 嗯，
0: 我俩，啊，您给帮帮忙，说啥给我们报什么名？
1: 行，听出来了啊，老兄弟也是挺着急的 啊，
0: 啊，
1: 就一直强调帮报名。那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 啊，
0: 啊，
1: 首先咱生这病，你像糖尿病啊，再就是什么类风湿，说这两个是大病，
0: 嗯，
1: 这个心脏病呢跟糖尿病有关系，甚至说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因为你毕竟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啊。
0: 嗯。
1: 通过咱自己买那苏心汤喝着呢就见效果了啊，
0: 嗯，
1: 心脏舒服了，身上有劲儿了，再加上我送你那几副苏心汤，
0: 嗯，
1: 这就等于是什么加强版的，就是因为这个药才更好。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喝上那个成药苏心颗粒，那里边的药材也是精挑细选的，都是顶级药材，再加上

0: 每天是三次的用量，啥意思？就是每天等于你喝的舒心汤喝三副。你看咱平时自己熬的是一天一副喝三次，啊，那个药量和咱们一天喝上三副药量那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你再加上它剂量又大，所以说那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就是现成的，那就相当于顶级版的，那你这病好的就更快了，知道吧？
1: 哦，那是。
0: 所以说咱们治你身上这病有希望。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就
0: 放心吧，老兄弟。哎，
1: 你费心了啊。
0: 没事没事，最后呢也祝愿你和家里边这个弟媳妇啊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1: 哎，谢谢您了啊，大林老师。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的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这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

0: 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6: 不给点蜜等了，快点亲。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8: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9: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

0: 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0: 就是户籍。

0: 火，咱把城话先说到头里。
1: 那你要啥件了？
0: 既然你是金要是银，我也不会弄玄机。

0: 宽一一对。
1: 老嫂子，一对宽我才赚你一毛钱。
0: 供销是不是六块钱一对吗？
1: 大哈，你上供销社买去吧，翻山越岭的呀，也够你跑了。再说他也没有正好的宽，不买了，走了。
0: 哎，哎，走。
1: 啊，
0: 六块五一对中不中？
1: 六块五
0: 啊，
1: 你可七块九分九的酒也不买。
0: 带走就依你。
1: 真是老嫂子，你非叫我非婚事都不中。你看你真是，
0: 价钱多少没牛上，你可得叫我买入好东西啊。
1: 你看咱都是老实人是不是，又不会花言巧语的。哎，不信你仔细看看，这筐条子一般粗，大方又结实。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老嫂子，哎，来来来来，把我这筐扣下来，你就站到我这筐顶上，你就用着劲这么着，一一一躲三躲，你再蹦三蹦下来，请看呐，我这筐要能折一根条子，哎，那算我这是恼火。
0: 你别看我这个老婆子不懂的呀，我也常听人家说，这一带呀，除了那个张家沟里张春阳编的是头等货，你这不会是好货。
1: 哈哈，老嫂子，好货恼火呀，你认不清。
0: 我认你可清，你不是好货。
1: 老嫂子，你倒给我开玩笑了。
0: 咦，你可别在意，我说的是狂。
1: 你说了狂？
0: 哎，我说的是狂。
1: 咦，那没啥没啥没啥没啥。老嫂子，我给你实说了吧。

0: 有亲戚。
1: 哎，大人。
0: 啥亲戚呀？啊？
1: 张培仁他是我的舅，他那娃是我的舅母的舅舅。
0: 这人真是厚脸皮，既然你是他外甥，卖款不回，把人气气快一一对儿，我同意。
1: 给你，
0: 以后错了我找你。
1: 老头子，我家就在西庄路，名字叫做。说话哄骗你，我从前。

0: 老婆婆，刚才说的可是光卖矿啊，这送矿
1: 那自然不能叫你摆跑腿了。
0: 哪中哪中，这离恁家多远了？
1: 不远，也就是三里地。
0: 啊，一里地一块钱咋样？
1: 一里地一块钱
0: 啊，
1: 哎，中中中中，到俺家算算都给你。
0: 那好，打扫完事真爽利，说话好听有活气，你在前面领着路。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1小时内，运动前热身10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